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3: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2: 北京地区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五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3: 一季度，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稳步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2: 河北与京津高校65项协同科技成果成功转化。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
2: 五一假期，天津市多场车展多项补贴，促进汽车消费。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一组来自中关村 U30 的青年科创数据引发关注。2025年度选手平均年龄不到30岁，硕士博士占比超70%，97%扎根硬科技，80%拿到融资。青年科技创业者敢闯敢创，已成为支撑新智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2: 中关村 U30 由北京团市委、中关村管委会等联合主办，面向全国及海外遴选35岁以下优秀青年创业者，搭建集人才选拔、产业对接、资本赋能、成长培育一体的高水平科创平台。近年来，中关村 U30

0: 施三个民生工程项目。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侯全娟说，
1: 我们将重点打造河北区望海楼便民圈智慧养老助餐体系，河东区鲁山道便民圈品质消费场景，东丽区万达广场便民圈外围商业街区等边边项目。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2024年四月以来，河北省属骨干大学开展一加 N 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在平台共建、科研攻关、人才共育、成果转化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3: 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河北省骨干高校和对接的京津高水平大学一体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建设精品课程，编制优秀教材，打造一批课程样板，聚焦教育教学改革，共同培育，联合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和打造数字教学资源库，提高教育教学和实践创新能力，加快研究生联合培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导师互选，资源共用，论文互评，鼓励联合授课、交叉授课、学生跟读，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
2: 在成果转化与产业服务方面，通过将谋划实施的项目与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及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深度绑定，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转化成果。截至目前，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3: 五一假期，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4: 在承德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目前坝体填筑总量已突破100万立方米，填筑高度达到92米，日均填筑量稳定在1.8万立方米以上。
5: 我们在坝体填筑过程中引进了智能化的碾压系统和现场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监控振动碾的运行轨迹、运行速率以及碾压变数，确保压实度100%能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6: 这个五一假期呢没能回家，心里有遗憾，但是呢看着咱们的电站工程稳步向前推进，看着咱们两台桥接顺利完成安装，我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4: 假期里，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同样是一片繁忙。五一前夕，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两天三号机组迎来安装高峰期。
7: 我们正常一台机的发电量大约是30万度电，然后我们现在二号机组投运之后，我们这两台机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大约60万度，相当于2万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大约30多个作业面，包括三号机组的总装，包括调速器的分布调试等等，这些都是在同步开展。
4: 施工现场33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监理员、安全员全程盯控，后勤保障全力跟进，确保工程平稳运转。
8: 多巡一遍设备，多查处一处隐患，群众的用电就多了一份保障。
9: 看到我们的机组能够顺利投产发电，感觉

0: 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
1: 五一假期是选购新车或者换车的好时机，全家一起

0: 贷款政策，像贷款可以零首付，像买插电混动车型的话会送这种充电桩。
1: 另外，五一期间，本市南开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等多个区持续发放汽车消费券。静海区商务局局长刘晓霞说，
2: 我们这次呢拿出100万资金，参与的车企大概有19个品牌，静海的比较好的限额以上的企业基本全都参与了。最高补贴标准是在3000元，分出3档。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此次活动的一个成效，同时我们也是策划着下一期在7月份左右再来一次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响应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是为了拉动消费，助力改善民生。
3: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4: 一起来赏花。五一假期第四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精细保障，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
5: 北海公园景致浓郁，万佛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与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游客可以参与簪花廊互动、书法团扇制作等趣味体验，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北海与同乡联名杭白菊茶以及国风好物。同时，公园以油菜花甜景观为灵感，推出纪念票、文创冰箱贴、特色书签等限定文创产品，将园林底蕴与春日诗意相融。本次御苑雅集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诚邀市民游客共赴花海之约。
4: 北京陶然亭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放，园内精心打造的海棠路花径错落有致，精品盆栽藤本月季缤纷绽放，步步街景生机盎然。面对假期游园高峰，公园园艺职工坚守一线，开展精细化绿植养护，用心守护每一处景致，当好花园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和宣传者，用辛劳付出服务游客，提升游园体验。
5: 此外，公园同步推出特色科普游园活动，在陶然食草木草坪养护体验活动中，带领游客辨识花木，亲近自然，丰富亲子休闲与自然科普体验。全园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优质服务、精细管护、全方位筑牢游园保障，让市民游客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人间暮春，芳菲未尽，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朵朵花儿芬芳馥郁，瑰丽多姿，延续了满园春色。
5: 牡丹园是长安公园芍药的核心观赏区域，成片盛放的芍药与褪去盛颜的牡丹交织，形成了牡丹谢芍药开的暮春花式接力景观，层次丰富，观赏性极佳。园内各色芍药竞相绽放，层层枝叶清脆繁茂，托起满枝繁花，粉的温婉，白的素雅，紫红的明艳。花海中央的仙子雕塑被连片芍药环抱簇拥，兼具自然美感与古典园林韵味，勾勒出暮春独有的清雅意境。
4: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3号晚播出，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荣誉揭晓。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7: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8: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 感谢大学生电影节。

0: 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紧致》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2: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紧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

0: 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雨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2: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实景演绎、科技互动等新场景、新业态纷纷亮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也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五一假期，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景区推出《簪花将军踏春歌》NPC 情景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余家石头村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居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明清时期建筑保存完好，独具古韵。景区以古村街巷古建为天然剧场，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跟随扮成簪花将军、卖货郎等

0: 验的同时，带动景区文创餐饮特色农产品消费。
1: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挺兴奋，感觉挺好玩，挺新颖的，可以那个身在其中，
2: 融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本村的一些本土民俗，想让石头村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游玩。
0: 五一假期，邯郸道街区深挖千年成语文化底蕴，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旅盛宴。景区将历史文化、现代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沉浸式游玩空间。白天，街区内凹菜啤酒嘉年华、老字号市集、非遗展演轮番上线，身着古装工作人员沿街互动，沉浸式讲解成语文化，各类特色美食、文创商铺串联成片，让游客一步一景慢逛畅玩。
3: 我从中东来的，然后正好碰到他这个凹菜节，来尝一下，还挺好吃的，有点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4: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小商品夜市持续火爆，600多个摊位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这里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600多家摊位。那这么多个摊位究竟是如何进行运营和管理的？
6: 600多个摊位，半个小时以内从停车场变身热闹夜市，这样的闪电换场究竟该怎么完成？正定小商品夜市副经理林森，
7: 一共设置了5个进出口，然后每个口都有那个管理员在那把控着，遇到什么问题都及时上前协调。马路上会有交警帮忙协调有车辆的通行的问题。
6: 进场之后，商户们又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正定小商品夜市副经理

0: 实施常态化抽检监管，按季度对重点摊位开展监督抽查。小商品市场管理方也积极配合，专门设立快速检测室，对食材实行每周一次快速检测，通过定期查加日常检的方式，共同守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邢阳：
1: 消费者来这儿就是为了食品安全最重要嘛，每天固定最少是两个人在这儿要巡查，白天对他的这个加工地点也会进行检查。
2: 来关注简讯。五一假期，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旗下光河谷旅游度假区通过场景重塑、业态迭代、内容提质完成 3.0 版升级，精心打造沉浸游乐、亲近自然、生态体验的文旅休闲新地标。
3: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空港体育公园正式启动开园试运营，向广大市民群众开放。该公园是保税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总占地面积超7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4万平方米，坚持全龄友好、智慧赋能、生态融合的设计理念，实现运动空间与生态景观有机结合，让市民在运动健身的同时，尽享绿意盎然的休闲体验。
2: 5月2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圆满落幕。经过全国海选及线上预选赛，16支战队从将近500名参赛者中晋级线下总决赛。经过2天14场高强度对抗 ，GHZ 战队问鼎总冠军 ，WAR 战队与泽丰战队分获亚军、季军。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天津地区5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2: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燕山叠翠，长城蜿蜒，砖石间镌刻着岁月痕迹，山峰中回荡着守护之声。箭扣的雄奇险峻，慕田峪的层峦叠嶂，怀柔65公里明长城，藏着中华文脉的厚重，也藏着一群人的坚守。从抢救性修缮到研究性保护，从一人守护到全民参与，怀柔如何让古老长城重焕生机？一线保护员的日常有哪些酸甜苦辣？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又将如何为长城守护注入法治力量？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邀您一同聆听怀柔长城的保护故事，探寻文明瑰宝的守护之道。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长城哪处的风光最戳中您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负责人张红。张老师您好。
1: 您好黄老师。
0: 欢迎您。还有怀柔区长城保护员金虎，您好，欢迎。
2: 您好黄老师。
0: 还有怀柔区长城保护员李建涛，您好。
3: 您好黄老师。
0: 三位老师都是专门从怀柔驱车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录制这期节目，特别感谢你们啊。这个金虎和李建涛二位老师，刚才张老师跟我说他们还在比较远的这个山里头啊，长城的保护员是工作在一线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请到几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怀柔长城保护背后的故事。那么在北京的这个长城点段当中，怀柔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怀柔大概是有65公里的明长城，是吧？
1: 嗯，
0: 那作为明

0: 呢，也是我们怀柔区这几年引以为傲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点吧。
1: 嗯，
0: 就是实现了从抢救性修缮到严禁性修缮的一个跨越。过去我们修长城呢，主要是抢险，

0: 我们就尝率先呢，也是在国家文物局还有市文物局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率先尝试了这个先考古后修缮。后来呢，在建构五期的时候呢，我们又实行了这个边考古边修缮的形式。具体来说呢，就是在这个咱们动工施工前吧，邀请考古、建筑、植物、地质、动物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呢，进行这个全程的介入。比如在建构吧，考古人员呢会对修缮区域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发掘，精准的掌握这个长城的原始建筑结构和病害的根源。说到考古发现呢，其实我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去年这个五期，然后出了很多考古的成果，
1: 是
0: 这些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当时出土的时候呢，也是吸引了一是专家学者，还有是这些媒体的，
1: 我们也去采访报道了。
0: 比如说您看我们在修缮这个141到145这段墙体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敌台的顶部发现了这个火炕还有造纸，通过这个可以说明了就是明代士兵在敌台上是做饭的，
1: 有这个炉灶的痕迹，
0: 对，做饭，然后还有睡觉的这个地方，也是通过考古发掘，我们首次呢在这个敌台顶部的铺房发现了这个四座火炕和灶纸等生活这个实施的遗迹，还出土了石碑、瓦当、石雷、箭头，还有剪刀、铲子这些生活用品。像我们在这个去年的五期的这个120敌台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就是原来这个120敌台呢，它是这个回廊中式的一个中心式的一个结构，因为之前呢这个120敌台呢被这个坍塌的这些砖石呢是掩埋在这个土壤里边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考古也是把这个建筑形式展现给大家了。站在这个考古现场嘛，当时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们仿佛呢看到了这个400年前这个士兵在这儿戍守生火做饭，然后

0: 保护我们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修缮工作呢也变得更加人情味儿了。
1: 嗯嗯，这是考古的发现，而且现在要说长城这个考古发现，其实用了很多的这个新技术，是吧？
0: 对，
1: 其中数字化的技术应该说，目前不单单是在考古了，实际上是在这个长城的保护过程当中，也是长城的这个新的眼睛。
0: 嗯，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而且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了解到，说现在怀柔是完成了叫毫米级长城的数字存档，是不是？
0: 嗯、对对对。肩扣刚才说了141到145这段展示段的这个项目吧、
1: 嗯、
0: 它是研究性修缮的一个试点的一个点段，所以这块呢也是介入了很多的数字化的，刚才您也提到了数字化考古的一些内容。在考古之前呢，就利用这些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为这个考古前把长城建立毫米级精度的这个数据吧进行这个数字的建模，这个是在我们肩扣段研究性修缮的这块呢已经做了尝试。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怀柔区也是就其他的点段也有，你比如176号地台还有202号地台、嗯、以及贾家关门等大概10处长城都完成了这种数字的档案的一个存档。有了这些模型呢，我们就是可以坐在这个电脑前面呢，就能够把脉问诊，分析裂缝的这个发展趋势，就像这种医生给病人治病，分析它的裂缝的发展趋势，模拟修复后的这些效果，甚至连这个城砖就是因为这个热胀冷缩

0: 护它的历史风貌，但是我们也需要就让长城安全，是吧？
1: 就是您说除了科技的这种手段以外，然后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种传统的这种的文物修缮的技艺。
0: 对，我们既要保留它传统的这个风貌，但是我们又要保证它的安全。
1: 这个呢，我觉得我可以隆重的推出我们怀柔区的在修缮长城工艺上很著名的一个老师傅，就是兴伦门瓦作的第16代传承人程永茂老师。这个老师也是从2002年我们怀柔区修黄花城长城开始，一直到建扣的5期，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这个修缮这个长城的点段。

0: 日常的这种巡查当中，你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科学的修缮给长城带来的变化吗？
1: 变化太大了。咱们就说这个鹰飞倒仰这段吧，以前巡查得绕着走，因为这段坍塌的厉害，根本就没法走，有危险。这几年修完了，那个墙也稳了，路也顺了，虽然还是险，但是你走在上面啊，心里有底儿了，
0: 踏实了，
1: 踏实了。你知道那块砖是结实的，而且修的时候呢，程师傅他们讲究五随法，修完你看远处还是那个老样子，不像是新修的。我们巡查也省心些，不用老是担心那块大石掉下来。
0: 真是。
2: 金哥说这个，我特别同意啊。以前巡查主要就是看看哪儿塌了，哪儿危险。现在张科他们搞这个数字化，教我们用手机这个 APP 拍照，对着砖缝、尺子量，精确到毫米级，就是要看到这个裂缝的变化，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这叫监测。我们巡山的活儿没变少，但是活儿更细了，自己都感觉着自己不是看山的了，像是健康的医生了。
0: 保健医生
2: 好。对对对，
0: 说好。那么说到长城哪处风光最戳中您呢？向着阳光说了，建构长城呢，以

0: 这个东西比他多了一样。
1: 嗯，
0: 这个我带个登山杖。
1: 哟，您还得用登山杖？
0: 对，因为山太陡。
1: 哦。
0: 嗯，但是刚才金哥也提到了，这个登山杖是不能在长城本体上边用的，只是
1: 怕
0: 上山的时候，
1: 怕这个对长城有损害，
0: 对，怕把这个长城砖给顶坏了。
1: 哎呦，
0: 嗯，我带这个主要是怕这个有蛇什么的，夏天，
1: 哦，
0: 哪怕敲击敲击的石头，葫芦葫芦这个草，
1: 嗯，
0: 如果要是有蛇的话呢，他就吓跑了，不然的话他要一下出来了就吓着我了，然后得自己壮个胆儿。还有一个是我带一个盒纸卷纸，有这个裂缝的时候我量一下记一下，不像这个金哥似的，他是老把式了，一看就大概其心里就有个数，我这个还得拿纸量一下。嗯，年轻人我觉得靠尺子比较准。
1: 其实我知道你们巡查其实很不容易的，你看这个暑热寒冬你们都要碰上，然后还有这个蚊虫叮咬，还有蛇，而且还会遇到那些私自攀爬野长城的游客，所以我也想问问，就你们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而且

0: 这个帮助下吧，我们也是通过国家市里边还有怀柔区的这些进行了对长城保护员进行了宣传报道，
1: 嗯，
0: 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的不易，
1: 嗯，
0: 让他们呢也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是，嗯，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哈，要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他们的辛苦工作，也理解他们哈。
0: 对对对，特别感谢您这个节目。
1: 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那么我们稍后呢继续来聊一聊长城保护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

0: 行了一个修缮，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是治病这块呢，我们是主要指的这个后续的这几期，因为针对不同病害，我们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保养呢，就是像我们金老师还有李老师他们这种长城保护员进行的日常的这个巡查维护。预防呢，就是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然后提到的这个预防性保护的这种形式，也是通过数字化的监测预警，把这个问题呢提前消灭在这个萌芽状态。所以呢，截止到这个2025年的这个月年底，我们这个建构长城呢是历经了五期的修缮，也是累计修缮了大概有5900多米。我们从最初的抢险到现在更注重这种研究和预防，每一步呢我们都走得非常扎实，然后让建构长城呢这个老人呢的身体状况呢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1: 真好。而且我知道其实就是在这个施工保护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经历也让你们对于这个长城的保护有新的认识，是吧？
0: 对对对，长城修缮是一方面，但是我们通过这几年修缮呢，也是对长城周边的生态进行了一个关注。这个事儿呢，我也正好借着您的机会跟大家呢也说说，就是在我们2018年修缮这个建构长城二期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儿，也是让我们对长城保护了有了更深的认识。就是当时呢，我们修缮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人举报我们施工的时候呢，破坏了濒危植物丁香叶忍冬。当时呢，我们就是特别惊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修长城，这怎么还把植物给破坏了？那个林业部门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就当时还觉得就是自己很委屈吧，
1: 因为文物工作者可能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哪个植物是濒危的，是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但是当时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呢，确实是长城呢，它不是刚才也说了，不是一堵冰冷的墙，它周边呢，它是引申出很多很多的，就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点。所以说呢，就是冷静下来一想呢，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很对，因为长城呢周边的生态环境也是长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赶紧呢联系了这个林业的专家，然后进行了现场调查，然后最后呢，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二期的这个丁香叶忍冬，我们当时把建构全段都走了。走了以后呢，然后发现在三期就是建构东段呢又发现了20多株丁香叶忍冬啊。当时我们也是学会了，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学会了怎么辨别这个丁香叶忍冬，我们也学习了一个植物方面的这些知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保护长城呢真的是不仅要懂建筑，还要懂植物，还得懂地质，还得懂历史。现在就是生态评估，对，就是这种生态在修缮长城之前的这个生态评估也成了我们修缮前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1: 所以二位你们在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现在是不是也要会更加的关注长城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啊？
2: 对对，当然关注了。现在我们也知道啊，长城边上的草啊、树啊，也是长城的一部分。张科讲的那个丁香叶忍冬的故事，我们都记住了。现在巡查呢，要是看见不认识的稀罕草啊，我们也会拍下来问问。那个清理环境是天天都要干的，捡垃圾嘛，看到什么塑料袋、塑料瓶、包装纸，顺手就给捡了。有时候这个驴友特别多，一天能捡好几袋。
3: 我也参与过这个清理山上面这个藤蔓，这藤蔓长得它长势特别好，长得都跟疯了似的，在墙上面把这个城墙都给盖住了，雨水渗不出去，时间长了墙体就比较容易坏。我们就拿着镰刀去割，但是不能伤根，这根坏了还是对这个长城本体有影响。干完活之后远处看看这长城的轮廓又清楚了好多，心里也看着就舒服了。
1: 也得益于你们的工作，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所以新城说啊，作为听友对于长城保护也有一些了解，比如生长在城体的杂灌木要根据它对城体的影响加以相应的处理，既保护长城墙体的安全又兼顾植物保护，长城保护者们真是长城的保健医生啊。谢谢李秀兰发的长城的玉兰还有小毛猴，好可爱。那我们知道呢，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呢今年的3月1号开始是已经正式实施了哈。这个条例的实施，它对于长城的保护，或者是说对于你们工作的这个怀柔段的长城的保护，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
0: 对对，
1: 对于你们的这个工作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个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呢，它不仅是这个我们法律依据的完善，更是我们这个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全面提升。最直接的改变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权责更明晰了。以前我们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困惑，你比如说长城保护范围怎么划定啊，怎么进行这个审批啊， 啊，还有一些遇到这个违法攀爬怎么处理啊，还有这长城到底被开发长城让不让爬啊，如果不让爬我们应该怎么做呀，等等一系列很多很多问题吧。
1: 嗯，
0: 所以条例呢不仅明确了我们文物部门的这个监管职责，其实呢也强化了这个属地乡镇政府的主体责任，甚至呢还有一些鼓励这个社会参与的这方面的内容。这个呢其实也解决了我们就是之前过去的时候基层力量比较薄弱，因为您

0: 看我们怀柔区真的是文物所还有文物科工作人员加起来真的就不到十个人，所以力量很薄弱。然后通过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可以更顺畅的与这个镇乡还有这个社会上这种参与的人呢，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将咱们这个长城保护真正落实到了这个最后的一公里。
1: 而且我知道就是现在最新实施的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里头其实有一些条款，应该说也被你们称作工作当中的及时雨，让你们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是吗？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想强调的，因为我们实际工作中在长城修缮中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的多。过去我们在修缮的时候呢，经常会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长城两侧的土地道路大多是村民的承包地，然后施工呢需要这个临时占地，比如说搭一些脚手架呀，还有堆放一些这个拆砌的砖石啊，堆放在这个长城两侧，这些都是需要临时用地的。以前呢我们修缮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补偿依据，只能是靠这个乡镇干部还有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些老百姓吧，然后我们就是一家一户的去给他做工作，村里边镇里边呢也是帮助我们跟着村民呢做工作，所以就是有时候协调真的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协调不下来，然后工程有的时候就卡在这儿了，非常的掣肘吧这个事儿。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为了临时占用一段村民的这个山场进行一个运料，然后我们呢前前后开了七八次协调会，其实村民的要求其实他也不过分，因为这毕竟是老百姓嘛，是吧，走他们家的这个路，而且是在他们家的树林子放一些料，这些都不过分，只是呢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呢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当时又拿不出什么依据来，只能靠这个刷脸，就是熟悉的比如这村跟那个村干部比较好的关系好的熟悉的，让镇里边给出面给协调协调。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咱们条例这个我看了看，就是第21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要给予补偿，并是要求这个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制定具体办法，这个呢也就是让我们有了这个法理的依据，既呢保障了咱们群众的这个合法权益，也让我们的工作呢可以就是依法依规吧，公平透明的进行，所以呢就是不再求人办事儿，真正的呢破解了这个难题。我们也希望这个条例的具体措施呢也马上的能够落地，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
1: 临时用地补偿条款，
0: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有利于你们更好的来开展工作。
0: 对，
1: 而且还有刚才您在前面给我们介绍过的，像这种什么研究性修缮啊、最小干预啊等等这些，咱们的这个怀柔经验现在也已经上升为法规了。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感觉到，怎么说呢？条例呢，将我们实践中探索的这种研究性修缮，还有最小干预的这个成熟经验，上升到这个法条吧。这也是让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呢，有了更坚定的方向和最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它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无论呢是抢险加固还是日常养护，都要坚持这个科学的精神，然后把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该放在首位。因为毕竟是文物嘛，它为我们拒绝了就是那些就是破坏性的一些修复。
1: 不科学。
0: 对，不科学。然后坚持这种最小干预的这种也提供了底气。像我们在建构探索这种多学科参与还有数字化建档等做法呢，在法规上呢也有了一个明确的支持。我觉得未来呢可以更规范更系统的推广出来了。
1: 那北京的这个长城保护条例实施之后，像您二位一线的巡查工作，你们觉得有这个条例之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2: 变化太大了
1: 啊。
2: 以前劝人家问你，你谁呀？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爬呀？我只能说我是长城保护员，拿不出硬刚刚的东西。现在有了条例，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了，这里是北京市的地方法规，未开发长城不能爬，您这是违法的，说话底气都不一样。
1: 真是，
2: 大部分游客一听到法规态度就好多了
1: 啊。
2: 村民这边也一样，以前有人想在长城边上种地堆东西，我们去说人家也肯定不乐意啊。现在有了法规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法律规定的，配合度就高多了。
3: 对，金哥说这个对，条例就像咱们手里边的尚方宝剑，我手机上还存着这些条文呢，遇见这真要跟较真了，直接翻出来给他看看。而且这条例还说了，临时用地给补偿，
1: 有补偿。
3: 对对对，村民老百姓也能得到实惠，大家就都支持我们这个工作了。
1: 真好。而且我听说怀柔还正在构建长城保护的这种叫网格化的责任体系，是吧？
0: 对。这个体系吧，就是正是对咱们条例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就是将这个长城沿线的这个镇干部还有村的这些干部吧，还有131名长城保护员以及这个有管理使用单位的景区都纳入这个责任体系里边，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田，所以条例明确了各方职责，让大家呢也都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该承担什么。这样一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不再是文物部门的单打独斗了，而是真正变成了全员责任社会保护了。
1: 我们刚才一直说咱们这个 长城保护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劝导那些驴友不要去攀爬这个野长城。但是呢，咱们新出台的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呢，其实是让长城可以这个叫有序的开放。
0: 对，
1: 所以咱们怀柔其实现在也已经推出了探访线路了，是吧？
0: 啊，对对，就是长，您说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年发长城，但是这块的压力特别大，因为
1: 大家太感兴趣了，
0: 对对对，太感兴趣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一直思考，就是光堵是堵不住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转换为这个有序的保护和展示，也是经过了一个科学的评估，让专家学者都到江口长城进行一个研讨吧。我们最后呢，选取了一个本体结构相对稳定的141号至145号堤台，作为一个首条的一个探访线路的一个尝试。然后在设计上呢，我们也严格遵循了保护第一的原则，所有增加的这种安全设施呢，比如说梯道，就是台阶这个道和局部的这个护栏呢，我们都是经过充分的论证，就是确保这个长城本体就对长城本体不造成新的破坏。同时呢，我们也整治提升了原有的登山步道。您比如说登山步道，它基本上是按照原有的老百姓这些年走的这个上山的路，所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有些季节呢，这真的就是从边起一些碎石，然后把这个路填了一个小步，变成了一个小台阶儿，所以您根本就看不出来修过了，但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安全的这个效果。所以就是通过这些措施吧，我们也是兼顾了保护和这种参观的需求。
1: 那现在咱们这个怀柔的这个长城的探访线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呢？
0: 这个探访线路现在是我们今年应该是监控正在申报这个参观游览区，大概是下半年会批准，变成参观游览区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预约小程序的形式，就可以感受这个探访路线的这段长城的美了。
1: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是吧？
0: 我们到时候变成参观游览区会让社会公布的。
1: 太好了。而且这种探访路线其实还会展示一些这种保护的理念，是吧？咱们不单单是让大家就是上到这个长城，其实也是要把长城的文化和保护的这个理念向更多的人来宣传。
0: 对对对，因为这段呢就是做过研究的修缮，我们进行过勘察项目，还有进行过考古项目，还有一些数字化项目，所以说这段长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厚重的。当时我们选这段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了，所以我们呢不仅呢就是能让大家呢有机会感受到这个剑客的壮美，更能呢在于展示我们这些年修缮和考古的成果。我们呢还在这个沿线布设了一些解说系统，通过线上的小程序讲述长城的故事和修缮背后的理念。我们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这种有序有引导的这种展示呢，让更多的人呢爱上长城，读懂长城，就是从内心的加入这个长城保护队伍中来。
1: 感谢葛威龙在聊天室里发的万历25年成功碑，隆庆4年月氏题名鼎鉴碑，是村民们把石碑运下山，送入怀柔区博物馆集中保存啊。李秀兰说，2002年我去过怀柔茂山原始次生林，那儿的植物多样性长得很好，也温馨提示到长城玩耍千万不要乱扔垃圾。2432TP 说，我们去过怀柔区博物馆，怀柔区喇叭沟门博物馆，哇，好棒啊。那这个探访线路是您二位巡查的线路吗？
2: 对，都采集线路啊，是我们巡查的重点路段之一。开放之后呢，来的都是有组织的游客了，不是乱爬的驴友了，好管多了。而且我们保护员也当起了讲解员，给游客讲讲长城的故事，讲讲我们是怎么修怎么守。人家听完都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这话听着心里暖和。对村里来说，来的人多了，有的游客还能住下来吃农家饭，老百姓收入也多了，大家都觉得保护长城是一件好事了就。
3: 对对对，金哥说的对。以前有些人觉得这长城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不让上山，挡了财路。现在不一样了，长城成了饭碗了。我媳妇儿就在家做了民宿，游客来之后问长城怎么走，她都能给说上几句。
1: 是，我看您的这个微信名里头也带着。

0: 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呢？
1: 马肉区呢，其实长城有四个镇，这四个镇呢，分别是四条沟。这四条沟呢，还真的都是利用长城吃饭的吧？因为这四条沟的民宿都很火爆。然后呢，我觉得规划这块呢，其实很重要，就是让长城保护的这个成果汇聚这个长城脚下的村民。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咱们北京市提的长城文化带，其实都是为了惠民，让咱们老百姓守着长城，捧着金饭碗了。
0: 对，
1: 您比如说涉及到我们怀柔区呢，就是刚才说的叫西栅子村，还有莲花池村，以及我们渤海镇的北沟村呀，铁线峪村等等，这些呢，说白了，这些村呢，世世代代的这些人呢，都是与长城为伴，村民们呢，其实也是对长城有了特别深厚的感情。以前他们是靠山吃山，有的甚至真的是靠带驴友这个爬野长城挣钱。现在呢，其实村民这边呢，是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了我们长城保护的队伍。其实很多我们民宿现在都有一个，每户都会发一个，就类似这种小的一个宣传册，是吧？上面都写着为开发长城禁止攀爬，一些或者一些长城保护的一些这些措施都有。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呢思路呢，真的就是也是惠民吧，利用长城初步建立就是以这个村子为核心的这种民宿的集中地，也是围绕长城文化的特色主题，引导村民开展一些关于长城文化的宣讲啊、民宿接待呀、户外休闲旅游等服务。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未来的长城脚下，村民呢既能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又能通过绿色的发展过上更好的日子。
0: 您二位作为在长城脚下居住了几十年的村民啊，又是长城守护员，我相信你们应该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家乡因为长城的保护而发生的变化，是吧？
2: 啊，对对对，这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路修好了，村里干净了，来的客人也多了。以前呢，我们村里的亲人呢都爱往外跑，现在回来好多了。

0: 视频，把长城上的故事讲给全国、全世界的人听。我平时也拍，虽然拍的不咋地，拍的不太好，但是也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怀柔的箭扣好着呢。
1: 最后想请问一下三位哈，守护长城这么多年，可以感受到你们这个守护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那么你们希望这份守护长城的责任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承下来呢？
2: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负责守护的这些年里，让长城尽量的保持原貌，只要身体还行，我就要把这段长城好好守下去。我希望以后我老了走不动了，能有年轻人接着我的班，走着我走过的路，接着喊别怕了，危险一代代传下去，就像长城本身屹立不倒，
1: 身体一定会好的。
2: 谢谢
1: 您一直守护着长城。
0: 我同意金哥说的，我希望这种传承不光是职业，更是心理的，以后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长城是宝贝，不能乱碰，要保护起来。我在村里，我想带着孩子们走走探访的线路，讲讲我们守长城的故事，让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意识，等他们长大了不敢干什么工作，心里都装着长城，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3: 就是我觉得还是拿箭扣说吧，因为箭扣呢真的是十年一直在修它，我也是历经了这个十年的这个过程，箭扣的变化，也是看着箭扣长城一点点恢复这个雄姿，就像看着一位就是病弱的老人渐渐康复，就那份自豪感真的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其实有的人说我们文保人呢都个个都是侠客，其实我们哪是什么侠客，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层的一个文物工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这份责任的传承吧，不能是光靠我们几个人，而是靠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深入骨髓里边的一个文化自觉。就是当每个孩子呢从小就知道长城的故事，然后每个游客的都能够看到长城以后都能自觉的爱护它，然后每个村民呢都是能够非常有一种自豪的感去守护它，当保护长城成为我们这座城市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信仰时，我觉得这道中华文明的伟大脊梁就一定能永远屹立。我觉得呢，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出一份力，能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长城，我觉得我们这辈子就值了。
1: 真的听完你们今天跟我们的介绍之后真的好感慨啊，通过你们这三位的分享，让我们也看到了怀柔在长城保护路上的科学探索，还有你们几位都是一线守护者，你们的坚守和付出哈，我们更看到了法治护航下长城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全新的路径，从研究性修缮留住历史原貌，到全民守护筑牢防护的屏障，再到有序开放让长城文化活起来，怀柔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和担当。长城是民族的脊梁，保护长城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也愿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守护的行列当中，让千年长城在代代传承中屹立不倒，让长城文脉在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再一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你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6: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7: 文明的距离5公分。
8: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7: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
9: 对不起对不起。
6: 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7: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姚家您呢，铁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5: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4: 北京地区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五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河北石家庄五号白天晴，最高气温

0: 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1: 1季度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稳步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0: 河北与京津高校65项协同科技成果成功转化；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
0: 五一假期，天津市多场车展多项补贴促进汽车消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一组来自中关村 U30 的青年科创数据引发关注。2025年度选手平均年龄不到30岁，硕士博士占比超70%，97%扎根硬科技，80%拿到融资。青年科技创业者

0: 啊鲜明。
1: 在中关村 U30 的培育下，一批青年科创先锋脱颖而出。他们当中有人博士毕业扛起国产替代大旗，有人21岁就站上世界赛。

0: 机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两天3号机组迎来安装高峰期。
1: 我们正常一台机的发电量大约是30万度电，然后我们现在2号机组投运之后，我们这两台机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大约60万度，相当于20000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大约30多个作业面，包括3号机组的总装，包括调速器的分布调试等等，这些都是在同步开展。
0: 施工现场33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监理员、安全员全程盯控，后勤保障全力跟进，确保工程平稳运转。
2: 多巡一遍设备，多查处一处隐患，群众的用电就多了一份保障。
3: 看到我们的机组能够顺利投产发电，感觉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据介绍，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4号机组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燃煤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1.3万吨。
4: 五一长假临近尾声，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5月4号、5号两天，返京车流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路通行压力较大。北京交警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查看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
5: 在京津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选择提前在牛镇高村出口提前驶出高速。京哈高速进京车多时，可提前在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车多时，可提前在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后绕行。
4: 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于5月3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
5: 五一假期是选购新车或者换车的好时机，全家一起逛车展、看新车也成为许多天津市民的过节休闲方式。天津市举办多场车展活动，多个区域发放汽车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6: 五一期间，本市多场车展现场不仅有国内外各类品牌新车展示，还配套打造了汽车加生活创意市集，汇聚美食、文创、生活等多元内容，让市民在选车购车之余沉浸式感受休闲消费新场景。不少来逛展的市民想趁着假期一次性体验多款新车。
7: 既然都有展会了，肯定要了解更全面一点，规模也挺

0: 天津市汽车促消费活动上，近20个汽车品牌现场展示售卖。活动现场为各品牌推出了专属消费政策。天津市汽车服务业协会秘书长周作超介绍，
1: 像公共智行车主增购的话，最高是享2万元的一个补贴，像上界 H5 的话，最高是享53000元的一个权益，像一汽红旗厂家的置换补贴的话，至高是到2万元。还有一些贷款政策，像贷款可以零首付，像买插电混动车型的话，会送这种充电桩。
0: 另外，五一期间，本市南开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等多个区持续发放汽车消费券。静海区商务局局长刘晓霞说，
2: 我们这次呢拿出100万资金，参与的车企大概有19个品牌，静海的比较好的限额以上的企业基本全都参与了，最高补贴标准是在3000元，分出3档，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此次活动的一个成效，同时我们也是策划着下一期在7月份左右再来一次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响应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是为了拉动消费，助力改善民生。
3: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4: 一起来赏花。五一假期第四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精细保障，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
5: 北海公园景致浓郁，万佛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与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游客可以参与簪花廊互动、书法团扇制作等趣味体验，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北海与同乡联名杭白菊茶以及国风好物。同时，公园以油菜花甜景观为灵感，推出纪念票、文创冰箱贴、特色书签等限定文创产品，将园林底蕴与春日诗意相融。本次御苑雅集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诚邀市民游客共赴花海之约。
4: 北京陶然亭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放，园内精心打造的海棠露花径错落有致，精品盆栽藤本月季缤纷绽放，步步街景生机盎然。面对假期游园高峰，公园园艺职工坚守一线，开展精细化绿植养护，用心守护每一处景致，当好花园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和宣传者，用辛劳付出服务游客，提升游园体验。
5: 此外，公园同步推出特色科普游园活动，在陶然食草木草坪养护体验活动中，带领游客辨识花木，亲近自然，丰富亲子休闲与自然科普体验。全园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优质服务、精细管护、全方位筑牢游园保障，让市民游客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人间暮春，芳菲未尽，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朵朵花儿芬芳馥郁，瑰丽多姿，延续了满园春色。
5: 牡丹园是长安公园芍药的核心观赏区域，成片盛放的芍药与褪去盛颜的牡丹交织，形成了牡丹谢芍药开的暮春花式接力景观，层次丰富，观赏性极佳。园内各色芍药竞相绽放，层层枝叶清脆繁茂，托起满枝繁花，粉的温婉，白的素雅，紫红的明艳。花海中央的仙子雕塑被连片芍药环抱簇拥，兼具自然美感与古典园林韵味，勾勒出暮春独有的清雅意境。
4: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3号晚播出，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荣誉揭晓，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7: 水饺皇后马丽。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8: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

0: 十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2: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景致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童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3: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4: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实景演绎、科技互动等新场景、新业态纷纷亮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也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5: 五一假期，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景区推出《簪花将军踏春歌》NPC 情景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余家石头村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居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明清时期建筑保存完好，独具古韵。景区以古村街巷古建为天然剧场，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跟随扮成簪花将军、卖货郎等角色的工作人员穿梭古巷，参与飞花令、击鼓传花等互动游戏，集印章、赢银票，兑换特色礼品，以实景互动串联村落核心景观与特色商铺，在提升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景区文创、餐饮、特色农产品消费。
6: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挺兴奋，感觉挺好玩，挺新颖的，可以那个身在其中，
7: 融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本村的一些本土民俗，想让石头村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游玩。
5: 五一假期，邯郸道街区深挖千年成语文化底蕴，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旅盛宴。景区将历史文化、现代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沉浸式游玩空间。白天，街区内凹菜、啤酒嘉年华、老字号市集、非遗展演轮番上线，身着古装工作人员沿街互动，沉浸式讲解成语文化，各类特色美食、文创商铺串联成片，让游客一步一景，慢逛畅玩。
8: 我从中州来的，然后正好碰到他这个凹菜节，来尝一下，还挺好吃的，有点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9: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小商品夜市持续火爆，600多个摊位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0: 这里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600多家摊位。那这么多个摊位究竟是如何进行运营和管理的？
11: 600多个摊位，半个小时以内从停车场变身热闹夜市，这样的闪电换场究竟该怎么完成？正定小商品夜市副经理林森，
12: 一共设置了5个进出口，然后每个口都有那个管理员在那把控着，遇到什么问题都及时上前协调，马路上会有交警帮忙协调这个车辆的通行的问题。
11: 进场之后，商户们又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正定小商品夜市副经理林森，
12: 我们市场的所有摊位都画着线呢，有摊位号，这是有我们的摊位图，你可以看一下。所以说商户能

0: 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能全部进来。
1: 正定小商品夜市火爆出圈后，最多时一天游客接待量突破了6万人次。为让大伙儿吃得踏实，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小商品夜市实施常态化抽检监管，按季度对重点摊位开展监督抽查。小商品市场管理方也积极配合，专门设立快速检测室，对食材实行每周一次快速检测，通过定期查加日常检的方式，共同守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邢阳：
2: 消费者来这儿就是为了食品安全最重要嘛，每天固定最少是两个人在这儿要巡查，白天对他的这个加工地点也会进行检查。
3: 来关注简讯。五一假期，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旗下光河谷旅游度假区通过场景重塑、业态迭代、内容提质，完成 3.0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今天呢是5月5号，迎来了立夏的节气啊。那立夏三朝遍地除，日炎风软景舒舒。我们正式的迎来立夏节气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春去夏来了，气温渐升，很多人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乏力呀、犯困呀、心烦呀、失眠，甚至是口苦上火、没有胃口、湿气缠身等等的不适的症状。那网上针对于各种立夏的养生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又是误区呢？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带着大家来读懂立夏养生的核心要点，从睡眠、饮食、运动，包括祛湿、养心、养阳等等的全方位为您支招，教大家科学的防困、防上火、防湿气，安稳的入夏。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魏毅医生。魏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看，万物繁盛时，立夏养心安，我们带大家走进了立夏节气。那您看，立夏节气其实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就代表着我们的夏天要来了，要开始了。那立夏节气在我们中医的眼中，它是有什么特殊的独到之处呢？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导致我们人体会发生哪些关键性的变化呢？
3: 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非常的关心哈。就是立夏呢，是我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在中医呢，我们是夏三月，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描述，指的是农历的4、5、6月。那我们农历的4月份，也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立夏，这个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这个节气有什么特点？

0: 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夏三月词为繁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植物非常的茂盛，非常的秀美，我们自然界万物生长茂盛，开花秀丽，状态非常壮美，天地气交，我们夏天的天气下沉，地气上腾，天地阴阳二气相互交汇融合。还有呢，就是万物华实啊，植物花开结果，长势茂盛。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立夏的一个自然界的变化。那么说中医讲呢，夏气通于心，它标志着我们阳气逐渐的盛，阴气呢逐渐弱，昼长夜短。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阳气呢逐渐的外浮，外浮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火呢容易旺盛，我们的脾胃功能呢就容易偏弱。我们脾胃功能偏弱会导致什么影响呢？就是湿气就会导致逐渐的重，湿气重呢就会导致我们一系列的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会出现一些犯困呀、乏力的一些症状。
1: 嗯，您看，大家都知道春三月此为发陈，今天我们的魏主任教您了夏三月此为繁秀。其实这个时候您刚才介绍了，我们这个自然界是万物华实的，这个开花季节到来了，其实对于人体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季节会发现夏天长个儿格外的快了，也是我们人体在自然界中顺应天时的这么一个体现哈。那接下来您看，您刚才介绍了立夏在中医眼中有什么他

0: 养阳，秋冬养阴，那立夏肯定首先是养阳的。那五脏又对应着五季，我们这个夏天对应的脏腑又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有一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要重视的。春夏养阳不是说我们要喝附子和肉桂喝那么热的东西来养它，实际上我们春夏尤其在我们的立夏这个节气呢，天还不那么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阳气的一个耗伤，这点很重要。
0: 您看会不会有的患者觉得夏季外面那么热，是不是阳气正旺盛的时候，我反而还要养它，那岂不是容易养上火了？
1: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的阳气啊，这个时候是浮越在外的，我们的内里的阳气实际上是虚的，这个时候尤其要顾护我们五脏的阳气。在这里来说的话，我们的脾阳在这个夏季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另外一个是呢，我们的心气，我们的心为火脏，心为君主之官，它是属火的，这个时候呢

0: 去了我们的全身，所以说在夏季我们心阳、脾阳、肾阳都是很重要的，需要养这个阳气，要避免的耗伤。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重视脾的运化。在夏季立夏呢，暑湿呢还不那么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了呀，我们就要开始养我们的脾脏，要健脾，要和胃。另外一个是呢，湿气呢也是一个夏天的主要的一个邪气，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祛湿这个情况呢是贯穿于我们那个夏季养生的始终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也确实是这样的。您看，其实立夏来了，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非常大的。南国四暑，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时病时生，人撒药，忽寒忽热，药糖人。这时候是我们养生特别关键的一个点。那刚才注意到您说了一些症状，也是大家关心的，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胃口的问题啊，很多朋友感觉到立夏来了，哎，马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口不好啊，消化不良啊，什么都不想吃等等的症状。为什么在我们的夏季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
0: 夏季呢，我们的脾湿当令啊，尤其是我们的暑湿困脾的一个状态，而我们的脾呢又主清阳，如果这个时候呢脾气，如果脾阳我们如果没有养护到位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清阳不盛的状态。我觉得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一到了夏天我们就开始喝凉的，然后呢穿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伤害我们的一些脾阳，这个时候就出现我们的脾运化不足，就会导致湿气沉重在我们的体内，就会导致一个昏困叫昏沉的状态啊，觉着哪哪都很沉重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说天气啊也转热了，我们出汗有的时候太多了，这个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的汗呀是为心液啊，汗把我们的心气也带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气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我们的乏力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夏季白天长了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相对我们的睡眠节奏呀各方面都会被打乱，同时呢也容易熬夜，也容易晚睡，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心神失养，出现一个困倦休息不足的状态。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有可能。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那个困倦的时候，实际上就更应该像我们重视我们的中医养生啊，平时呢我们就前面也说到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应该重视起来。
1: 这也是正想问您的，也就是为什么立夏一到马上进入夏季的时候，大家会越来越觉得哎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这打盹儿的时候就来了，人总是会感觉到乏力困顿等等的原因。这个有什么好的调理的方式吗？
0: 对，其实我们中医非常的接地气哈，我们中医的养生一定是贯穿于我们所有人的衣食住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衣服，就是说立夏季节呢，实际上这个不是太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温度26到32度、35度之间，这样的温度，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穿衣服呢要透气。
1: 但您发现现在其实我们说二八月乱穿衣，现在其实五月份左右也会发现有的朋友还穿外套，
0: 是
1: 有的朋友已经穿得很清凉了
0: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如果我是一个体质非常壮的一个人，那我可能就开始穿短袖了。但如果我一个体质像连妹妹一样特别的弱，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顾护一点，不要像别人一样别人穿的少了，哎，我们也减衣吧，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自己是自己的一把尺子，要去感受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注，一是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尤其注意哈，室外的活动是那个要增加的，但是呢我们尽量的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去活动，这个时候呢如果活动的话容易耗伤我们的阴液啊，出汗太多也会导致我们的昏聩不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那个尽量的避免在正午的时候，但是我倒是提倡大家在早上呀甚至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散步，进行运动。另外一个呢吃饭，衣食住行，吃饭非常要注意哈，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注意贪凉饮冷，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避免的，尤其在立夏时候我们尽量的少喝冰的，少吃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它待的时间太久了，这样的食物也不能吃啊。中医啊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哈，这是我们那个唐代孙思邈留给我们的瑰宝，叫清淡温软简， 清淡啊，我们不要吃的太咸、太油腻、太辣啊。温的话就是我们不要吃太凉的东西，要温热啊，温着吃，不要太热啊。软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啊，不要太硬，适合于我们的消化，能够助我们的消化。简，另外就是简单，大家不要吃的太复杂哈。
1: 哦，简单的简，
0: 简单的简，对，清淡、温软、简，简是要相对简单一点，不要吃的太复杂啊。就是说，也那个这么一个是吃东西的状态。另外就是说，适量的变身者汗出啊，少量的汗出实际上对我们非常有益的啊。
1: 嗯，您看，您说到了汗出的问题，说到了饮食的问题，还有一些作息的情况。那我们帮大家来拆分着来说一说。首先，先说这个饮食吧。刚才您介绍了为什么立夏之后，慢慢的大家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消化的不良啊，包括胃口变差呀，也提示了大家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那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夏天容易上火。首先，您教教大家，在我们中医眼中，这个上火是不是也有所不同？我们如何来区分是真上火了，还是出的虚火？其次，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上火了，就应该立夏多吃点苦味的东西呢？我们常说有这个苦夏之说嘛，这苦味的食物是人人都合适吗？它真的能去火吗？
0: 首先呢，我们那个夏天的上火啊，其实那个
1: 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啊。但是这里面有实火和虚火之分。我们的实火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口苦、口臭、咽喉肿痛、大便干结啊、舌红、苔黄，甚至我们的尿黄，然后呢脾气很暴躁，哎，这往往是实火。
1: 嗯，
0: 那我们的虚火呢，虚火呢是相对来说我们阴液不足导致的一个虚火，多由于什么原因，比如喝水少了啊，我们的手脚心发热、盗汗，夜晚睡觉的时候出汗，一醒了以后呢汗出就止了。另外

0: 看。
1: 嗯，
0: 那实火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1: 实火呢，就是因为比如说吃的太辛辣，吃的太油腻，导致我们的脾气把这些辛辣油腻的这些高粱厚味运化不了，哎，郁在我们的体内了。这就是实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哎，那您看，有些朋友觉得上火了就嗓子疼、嗓子哑，甚至是这个口周起了泡了，这种就是您所谓的实火。
1: 嗯，其实那个你说嗓子啊，其实这个嗓子上火也不完全是实火啊，这个是要分清状态的。实火是有大部分的嗓子或者是那个咽喉的一个溃疡啊，这类的上火实际上是实火，但有一部分啊，它真的就是一个阴火的状态，尤其是在嗓子部的一些口腔溃疡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就是这个嗓子实际上是我们的肾经所过，它往往是我们的肾水偏少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来清火的话，还真应该是用那种滋阴降火的药来清它，比如说我们用点玄参来去治疗我们的咽中上火，但是比如说我们舌尖起火，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实火。我们的舌尖啊，实火恰恰是心火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时候我们用点金银花啊，用点菊花，用点淡竹叶，连翘，甚至有可能起到一个去火的作用。
0: 嗯，所以还真的是要辨证施治。如果您自己区分的不好，但是这症状又挺难受的，不妨到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帮您看看究竟是如何来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来得特别快，马上就能有好转哈。如果这药吃的不对症了，可能吃好几天也没有用，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您教大家说完这个，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那我上火的时候，首先刚才您说了春夏要养阳，我在上火的状态下还能再养我的阳气吗？
1: 其实刚才咱们那个说到海南春夏养阳啊，就是说第一个是不要伤阳气，但如果是上火的状态下，我认为哈，就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啊，就是说我们养阳，比如说我们养阳气，第一是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要穿的太少啊，不要吃的太寒凉，但是

0: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更难治，所以说我们叫火郁发止，我们有那个湿火的时候反而也要用一种清散的药，其实过量的苦寒呢也不利于我们火的一个清降。
1: 哦，所以您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也不是说这个苦味的东西就能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起到去火之用。
0: 对，其实这个主持人刚才想的就是说我们吃一些苦寒的药物啊，除苦寒的东西，我们苦寒的东西作为食物来讲的话都有哪些呢啊？
1: 苦瓜、
0: 苦菊，然后蒲公英等等。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作为食物来讲的话，它们这个性其实性不是说那么的偏，它们其实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苦寒，比如黄连、黄芩、黄柏，那是真正的苦寒药。但是我们的食物当中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但是不要说是过度的吃，比如说我三顿都吃苦菊啊，这就有点太过了，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说，其实我们的苦菊呢，你炒着，就是说在养生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做一道菜或者是我们作为吃东西来说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性情的一个平和。比如说我们要炒这个苦菊，你或者是汆水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花椒油去拌拌它，这样平和一下。另外一个，比如说你吃蒲公英的时候，哎，我们弄点蒜呀，你用一点那个温热的那些东西呢，去和它搭配一下。哎，不要说我就吃生吃吧。其实啊，这个生吃菜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哈。就是尤其是我们减肥的朋友，老觉得啊，我们天天吃轻食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那个脾的养，脾好了以后我们才能不减肥成功。另外一个是阳化气阴成形，就是我们如果阳气不足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堆积脂肪。所以说不要说是一味的去吃一些苦寒的一些食物呀，或者是什么。
1: 您提示的这个真特别好，因为到了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夏天出汗比较多，是减脂减重的一个

可以吃，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也不适合顿顿吃。而且您刚才讲到一个平衡的问题，也确实这样。其实我们下神祝融啊，他的形象在历史上来讲就是一个手拿一把

0: 没有经过炒制，它那个性质是偏凉的，
1: 就是拿它如果跟红豆直接煮的话，它就是偏凉的。
0: 对，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如果是从超市买回来的生薏米啊，我们自己可以在锅里给它干炒一下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任何一种饮品它都不能是万能的，也都不适合所有人。如果非要说是我们喝红豆薏米水的话，我建议哈，大家其实可以加上几粒花椒。花椒在我们在饮食当中你会发现它很麻，但当你花几粒花椒放在这个红豆薏米水中的时候，它是一种很清香的味道。这个不妨可以一试啊。
1: 我注意到您刚才在介绍这个吃苦味的时候也说到了可以加一点花椒。这个花椒在我们中医来看它的功效是什么呢？
0: 花椒呢，首先它的性味呢是偏热的啊，另外一个是呢它走表啊。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利水的方子叫鸡椒利黄丸啊，是用的椒木，它本身就有一些利水啊宣散的作用，它的性质是温散的一种性质啊，温散，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温燥的一个状态，少量的应用的话，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是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作用。其实我们祛湿的脏器不但有我们的脾脏，实际上我们的肺脏、我们的皮毛都有一个祛湿的作用啊。我们的肺脏是肺为水之上源嘛，醍醐揭盖法啊，也达到一个利尿祛湿的作用啊。这是我们的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窍门吧。
1: 那您既然提到一个利湿利水的效果，现在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这个养生的知识在慢慢的提升啊，会觉得比如像冬瓜、冬瓜茶，比如像玉米须的泡的水都有这个利水的作用，这个可以长时间的喝吗？
0: 首先我觉得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说
1: 长时间喝一种
0: 水哈。另外一个是本来我们夏季就是一个我们容易出汗，其实我们反而应该注意补水的一个状态下，如果是一味的去利的话，我觉得容易达到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当你觉着我们的舌头非常的大，舌苔比较厚腻，舌头很胖的时候，觉得这两天又有点小便不太利的时候，哎，可以喝点那个相对来说补充一些什么玉米须啊、红豆薏米啊，可以。但是我们如果说比较平和甚至还有点口渴的时候，这些利水的呀，我们尽量的就避免这些药物。
1: 那既然提到水的问题了，夏天确实是出汗也比较多，补水特别的重要。您看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喝这个白水，但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出汗多的时候，尤其是燥热的时候，喝点淡盐水能够补充体能，或者是喝一点这个淡茶呀等等的。大家现在知道甜水不好啊，我喝点淡茶，喝点淡盐水，这个有没有帮助呢？
0: 我的个人推荐还是大家先喝一些温开水哈，温开水啊，有助于我们的那个气化的作用哈。我觉得水啊，喝进去以后，大家有没有感受？尤其是年纪稍微大点的，我们喝点凉水以后，并不是解渴，反而会觉得肚子里汪着一滩水，它不运化。所以说，喝点热水呢，反而能够解渴。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喝水也是别学问啊。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很多朋友想喝这个淡盐水，就理论上讲，我们的身体中的水电解质代谢，它自己由我们的肾脏、由我们的脏器来调整啊。这我不建议大家去主动的去摄入这个淡盐水。什么情况下可以喝点淡盐水？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腹泻了，觉得身体中很匮乏了，我们补充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然后我们要么说在户外运动了，出了非常非常大的汗，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很多高中生军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那个衬衫上都已经结了盐粒儿了。这个时候可以补充点淡盐水啊，其他的状态如果作为普通的喝水的话，普通的那种补充补精液的话，我觉得还是喝我们的温开水比较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那个淡茶水呀、菊花水呀，我认为啊，这个我是提倡的哈。作为一个养生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喝点淡茶水可以给我们利尿，还有点清热的作用，尤其是喝点绿茶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菊花水，尤其到夏天我们喝点菊花，它有一种叫什么呢，温散呀，然后清散的作用。它菊花是一个偏凉的一个，但不寒啊。另外一个它可以透表，这个菊花水温热的喝，我认为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搭配。
1: 哎，您提示的是菊花可以喝，但是要温热着喝啊。
0: 对的，
1: 这温热特别的重要。那有没有患者一来您一号脉一看舌苔就能发现最近凉的吃多了，能看出来吗？
0: 是可以看出来的哈。有首先这样的患者呢，第一就是说他有症状了， 比如说我最近腹痛腹泻啊，或者我吃饭不香了已经啊，
1: 吃饭不香就是因为寒凉伤了脾
0: 伤了脾阳了，对，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伸出舌头来看一看，舌头啊，就是说舌质是那种白的淡的，另外一个是舌苔是那种白的腻的那种舌苔，甚至有的人的舌苔伸出来以后是滴水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水液代谢不利了，伤了我们的肾阳脾阳，其实都是有所耗伤的啊。
1: 嗯，所以这个时候首先先提示大家，气温逐渐升高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我们这个生冷的食物冷饮要慎用啊，要慎饮。虽然喝下去当时确实挺舒爽的，但是日后积累下来可能对您的这个脾胃就会造成一些伤害。而且呢，其实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不适感的时候，要及时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您调理一下，越早调理效果越好。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就教大家出汗是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不同的出汗的情况又能够提示这位朋友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周礼，考公记约，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

0: 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继续带着您万物繁茂时立夏养心安。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魏毅医生。魏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好。
1: 您看今天是5月5号，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那立夏以后会发现这个气温其实还没有到大暑小暑这样特别高的这种炎热的夏季，但是气温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也挺热的了，但是早晚还是挺凉的。这种早晚温差大的情况啊，一冷一热，心血管科这个时候是不是来复诊的患者就会变多了呢？对他们的疾病的影响也挺大的。
2: 这个问题啊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那个心血管疾病啊对温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就是我们那个很多患者就是在那个换季的时候开始增多的，
1: 等于它的影响特别明显。
2: 对，比如说这个立夏早上起来挺清爽的啊，然后到中午又热了，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开始不舒服了啊。另外一个，很多患者在晨起，比如说那个晨练的时候，他就会犯病，这个时候就到医院来了，也出现了一些心梗的患者。我们有好多患者就是这样的，年轻的人啊，就是说那个晨起跑步，然后呢觉着立夏了啊，穿的也少了，身上也轻松了，然后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了，
1: 而且天亮的也早了。
2: 对，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高发期，所以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立夏早上那个进行锻炼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首先要充足的做准备活动。
1: 准备活动，
2: 对，把我们的关节啊，把我们的整个那个心率啊给调到一个最佳状态啊，不要说是上来我就给他就开始马拉松一样就开始冲刺了啊，这个时候不好。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注意我们的时长，不要运动的时间太久啊。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运动完以后，我们到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中午的时候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还有哈，避免的就是什么呢，中午太热的时候去运动，这样也是不好的哈。
1: 但现在我会发现这个天气逐渐暖和了，中午的阳光也好，空气也好，很多朋友中午吃完饭以后会利用这个上班的间隙去散个步，这个轻缓的运动是可以的。
2: 对，这个是很提倡的啊，在河边经常看到中午有很多跑步的
1: 散步的、哎、
2: 但对，散步这个是很提倡的，就是正好我们说的，就吃完饭以后那个饭后所谓的百步走吧，实际上去散步是很提倡的这样一个活动，要轻缓。
1: 您刚才说的是不提倡的是剧烈的运动。
2: 对对对，剧烈的运动是要避免的。另外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好多高血压的患者在昼夜温差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变化啊，尤其是到我们到立夏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立夏天气逐渐变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细血管已经开始扩张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由原来的3种药来控制，很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会把血压变得比较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监测好血压以后，拿着血压的数据来我们那个专业的心血管科来看一看，通过这个数据需不需要调整降压的药物，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血压过低的话，其实也影响我们的脑供血，这一点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对于血压还有心率的监测在立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是说立夏了，随着我们的气温逐渐的升高，其实本身人体的血压就会慢慢的变低，这个时候也就提示您，如果真的是有这个降压药的服用的话，不妨找我们的医生看看是不是应该调药了哈。
2: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了一个心率的问题，这个心率在日常又应该怎么要来监测呢？现在我发现大家监测心率其实通常是在运动的时候看看我的心率是不是安全啊，在日常的状态下也需要监测吗？
2: 对，我们这个心率有运动的心率和静息的心率啊，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心率增快的。实际上就是那个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心率对照表哈，就是我们那个最高心率不要超过我们静息心率。

0: 的40%。比如说你静息心率，这个人是80次的静息心率，你40%的，就你运动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比如说120，甚至再高的心率，这是尽量避免的啊。如果上来就140的心率，对咱们是不利的啊。这是从养生角度来讲，但有很多人他追求这个高心率、高代谢的这个状态，
1: 突破自己。
0: 对，那个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我们普通人如果不做极限运动的话，还是要注意养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静息心率啊，实际上我们的静息心率的话，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在80以内，甚至70以内，这样比较合适。我觉得这些呢，通过我们自己手表、自己去摸脉搏的方式都可以获取啊。如果说我们的静息心率90到100次，甚至更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来医院了啊。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医院了。所以刚才其实我们魏主任提示的这点，就不光是针对于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也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健康的人群，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率的问题哈。那您刚才提到了运动的问题啊，那运动的时候固然就要出汗了，夏天

0: 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就会哗哗的汗出，比如同样去吃中午饭，有些朋友就觉得还挺舒服的，有些朋友一吃饭就像洗澡一样不停的出汗，还有这个汗涝之后有的人觉得很舒爽，但有朋友会觉得同样很黏腻。包括上半时段我注意到您还说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夜间的出汗的问题，这个不同的出汗症状会预示他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包括出汗是不是会损伤我们的阴气呢？这个阴液伤害了又应该怎么补回呢？
1: 实际上大家就是在我们中医讲啊，这个汗是什么呢？汗是阳加阴为之汗，它是我们身体中体液代谢平衡的一个标志。
0: 嗯，
1: 另外呢它是我们身体状态的一个反应。我们只有哪几种汗呢？其实有一种汗，比如说我们不运动，我们坐在这儿出汗，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汗，不运动的时候出汗，这叫自汗，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一醒了以后汗出就没了，汗出则止，这就是一个盗汗，这就是一个阴虚的出汗。还有一些啊，就是说出汗，比如说我出完汗以后就快晕倒了，这样的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状态，血虚的一个出汗。
0: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出的虚汗吗？
1: 对，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虚汗。另外一个，当运动以后出汗的话，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啊。如果是出完汗以后很爽，这恰恰是一个很健康的表现啊。如果出完汗以后觉得身体黏腻不爽的话，我觉着对于夏天来说的话，要区分黏腻不爽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是觉着皮肤或者是这个黏腻不爽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说出完汗以后，我们就是说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不好，血压特别的低，或者口特别的干，这个时候啊要注意了，那很可能我们汗出过多了啊，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甚至啊我们还赶快到急诊啊去看一看有没有出现一些血压过低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情况。
0: 嗯，有些朋友出汗会发现别的地儿还好，是这个额头出汗，有些朋友是手心出汗，这个有讲究吗？
1: 这是的啊，额头出汗我觉着这个就是我们的上面有上焦的一个湿热，但我们手心出汗往往提示着可能我们的阴液偏虚，这个吧我觉着这个要结合着来看，不能是单看一个症状啊，如果是觉得有调理的需求的话，还是请我们的中医望闻问切整体问一问啊。如果光看着一个手心出汗就说是那个阴虚的话，实际上这也有点片面，
0: 有点片面了。但是中医还有一个是说微微汗出是好的，大汗就会伤我们的津液了，伤我们的阳气了。那如果真的是夏天出汗出的很多的话，这个津液阴液有所损伤的时候，有没有好的补充的方式呢？
1: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汗呀，带出来的是我们的汗为心液啊，带出来的是我们的心阳，带出来的是我们的心阴。怎么来补充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首先呢，其实我们的就是汗能载气也能载津嘛，就是整个汗出来以后把我们的气就也耗气，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味中药叫西洋参，我们可以啊定期的泡点西洋参喝来补气补阴啊。其实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养生的一个小方子吧，就是加点西洋参，加一点点山楂，加一点点陈皮，如果大家能够煮茶水喝，煮水喝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那个我们的山楂它是味酸，那个西洋参呢有甘味在里面，酸甘可以化阴啊，所以说那个

0: 上班族的朋友来讲啊，九度在立夏的时候，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教教大家？比如说在工位上有没有哪些小的姿势、小的动作，就可以帮大家简单的来舒缓一下疲劳，来健脾、来祛湿呢？
1: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在工位上我们离不开的话哈，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好好利用我们的工位去做一些非常有益的运动啊。第一个是我们在工位上首先把身体坐正，另外一个是充分利用我们旁边的把手哈，一定要攥紧把手。另外一个是呢，要我们的腹部核心肌群我们一定要收紧。这个时候啊，在坐稳的状态下，我们把我们的大腿、小腿以及我们的脚掌我们伸直，然后慢慢的往上提，

0: 弯曲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脚不要着地，慢慢的收回来，然后呢反复的给它做十次，这样你会发现十次做十次不容易的，做完十次以后你会觉得微微发累，甚至有的时候是微微发汗的一个状态。
1: 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大家来祛湿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祛湿很重要的一个脏呢，就是脾脏。然后我们的脾主肌肉，如果对于我们肌肉的一个锻炼，其实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啊。只有我们的脾气强壮了，我们才会运化好。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来进行祛湿的。如果那个在宫位上一天呢，可以多做几次。比如说嘛，理论上讲，我们如果做久的话哈，我们一到两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次。如果不方便起来的话，在宫位上就可以做这样的活动。你一天比如说工作12个小时，其实你可以做5-6次这样的一个动作的。
1: 可以做5-6次。
0: 对。
1: 那其实刚才如果您觉得魏医生讲的这个方法我们听了，但可能自己操作的不是很准确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这个抖音或者快手的平台，我们的魏主任在上面帮大家进行了动作的演示，而且会发现其实演示下来做了几下就觉得其实还是挺累的，也就代表着您如果做的很规范的话，应该会有这种微微汗出的感觉，会有这种劳累的感觉。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

0: 代养生的时候，他们有顺应天时养护身心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就是一年健康的一个好的开端。也希望大家从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作息有度，饮食清淡，养心祛湿，少贪凉，多安神，稳稳地度过一个清爽舒适健康的夏天。也特别的感谢魏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1: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四季长安。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哎，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的熏陶。
1: 哎，
0: 老尖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哎，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呀，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

0: 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1: 在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沾园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园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
1: 还真
0: 这样的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一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啊，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浓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浓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件。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 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

0: 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新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春暖花开，现在街上公园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街头巷尾。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自行车道里有好多人在骑行啊。包括早上上班的时候也会看到马路边有人在跑步。
1: 是哈，那么我们副中心呢也是正在打造体育乐活之城，国内外的许多的一些赛事啊，在今年呢都会在副中心来举办。举办的赛事呢哈，一大条件呢那就是要有专业的场馆啊，那专业的配套设施也是不可少的。
0: 现在呢通州区体育场正在升级改造当中，改造后的通州区体育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育场，能不能满足我们专业赛事的各种举办呢？而且我们智能体育场最新的体育场馆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乐活之城副中心怎么样打造专业的场馆。
1: 是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那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体育场馆事务中心的刘笑，欢迎您刘笑。
0: 刘笑好。
1: 好的，那第二位呢我们来介绍是通州体育场运营方城狮体育华北区的拓展总经理赵云。赵云你好。
0: 赵总
2: 好。大家好。
1: 好，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他是在场外连线哈，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哈，稍后呢我们会进行连线。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曾侯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国体育场地最新统计调查数据，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越来越多的体育活动、品牌赛事不断落地举办，越来越多的专业体育场馆正在副中心拔地而起。通州体育场也在升级改造中，核心功能区包括三馆一场一中心，也就是游泳馆、篮鱼馆、冰球馆、体育场和全民健身中心。改造完成后的通州体育场将成为智慧化体育场馆。副中心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是多少？体育场馆如何为全年龄段的朋友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运动体验？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你看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其实静文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副中心的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到底有多少。我们先来问问刘笑，因为我知道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全国我们的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是3平方米，我感觉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哈。所以刘笑，我们副中心的话人均体育场这个面积能够有多少呢？
4: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现在是2.78。
0: 2.78。
4: 对，
0: 其实比全国的会略低一点点。但是这个体育场馆是不是不包括我在户外跑步或者沿着运河边去跑步的那种体育场馆，指的是有设施的？
4: 所有都包括，包括学校体育设施啊，然后还有健身步道，这些都是包括的啊。
1: 那其实像我们这个体育场地哈，是单指像目前正在升级改造的我们通州体育场这个这么一个大型的场馆，比如说里面有健身中心呀，还是说我们包括学校的操场，然后家门口的健身器材区域，还有健身步道等等。
4: 都包括啊，所有都包括啊，都在。
0: 但是必须是有设施的，比方说，我刚才说我早上的时候，我就在人行道上看到好多晨跑的人，那就不包括了，除非这个晨跑上有专门的这个塑胶跑道，
4: 有健身步道的啊，不算啊。
0: 所以这还是有区别。如果我们爱路跑的。

0: 是比如羽毛球场啊，
1: 嗯
0: 啊这些，通州区体育场启动的改造升级的核心动因，其实源于多重现实需求与这个城市发展目标的叠加。首先呢，原建于上世纪的体育设施严重老化，已经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其以周边运河商务区等现代化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其次，通州长期缺乏区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全区仅有的老城区体育设施规模小，标准低。难以承接专业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成为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明显短板。此外，通州体育场，体育场所在的通州老城区人口密集，周边的老旧小区停车资源极度匮乏。改造同步规划地下三层停车场，新增970余个车位。
1: 把这个车位要改造上去还是很重要的。就不光是我们改体育场的本身，还有周边，我们也得把它一起来规划和策划啊。
0: 对，通过那个新增那个970余个停车位，直击这个民生痛点。通过三馆一场一中心，即体育馆、游泳馆、冰上运动馆、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的功能重构，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赛事活动场地空白，还创新融入了海绵城市、太阳能热水系统等绿色技术，实现历史记忆留存与现代城市功能有机融合。这一改造既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的民生工程，也是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1: 刚才其实刘校也提到了几点，第一个是补齐我们老城区的体育设施的短板。因为通州体育场的位置其实是在新华大街上吧？
0: 对，新华大街。
1: 对，那周围其实是我们通州老城区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也有很多小区，大家是有这种体育运动的需求的。
0: 对。
1: 可是可能真的是只能在我们的小区的这个体育小的设施上去动一动啊，没有这样大的场馆，像我们说绿心公园等等，那我们现在里面有大型的体育场馆，但它不是在那个老城区里面，所以我们这次补齐的是老城区的这个场馆的短板啊。那刘校你说了要做进行那个升级，刚才也提到了，比方说游泳啊、足球、冰上运动都提到了，我们主要的升级对哪些地方进行改造？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停车，还有哪些小细节吗？就升级它到底还体现在哪些地方？
0: 还体现在咱们这个有了新的那个篮羽馆啊，
1: 篮球和羽毛球，
0: 篮球啊，这个篮羽馆是能承接赛事的，然后有1800个固定座椅，然后1200个那个活动座椅，这个能举办那个小型的赛事，还有一些那个文化体育活动啊。然后还增加了这个八条泳道的那个国际标准的那个游泳赛道，
1: 八条呢？
0: 八条。
1: 对，一般的游泳馆好像四条会比较多一些。
0: 对，然后咱这标准呢，应该是50米的啊。然后还有旁边有一个热身池啊。然后还有能临时搭建500个那个临时活动座椅，然后也能办一些那个区级的这些游泳活动赛事。这是咱们的那个亮点。然后还有一块亮点呢，就是为了那个满足这个13亿人上冰雪。然后咱们通州体育场呢，然后也是新增了一块那个冰场，然后冰场的那个面积是那个达到这个冰场标准的面积是达到1800平米啊，然后也是能那个举办一些这个冰上体验的赛事活动啊，有效弥补这个通州区这个冰雪运动的目前那匮乏的那个现状啊。
1: 的确是说到冰雪运动，好像这个场馆一般来说在西边、北边、北部会比较多一些啊。你看刘校，你刚才提到了几个场馆，我帮大家来捋一捋，你看对不对啊？一个是有三个场馆，一个是体育馆，还有一个是游泳馆，还有一个是冰上运动馆，然后有一个体育场。就是之前我们在报道里我也看到了，我们有那个大型的足球场的那个体育场，还有一个全民健身中心。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健身跑步的，
0: 对，
1: 来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刚才你

0: 一块通州体育场是一块冰场，
1: 嗯，
0: 然后有效的那个就是弥补了，就是说至少一块这个冰场的这种那个要求，
1: 这是常年可以在室内进行冰雪运动的一块冰场啊，不是说室外天然的这种冰场，
0: 室内冰场啊，
1: 还有一块就在我们已经在
0: 鹿城全棉中心，
1: 对对对，
0: 然后等于是在通州区的东西，然后能互相呼应，它两块的服务半径是不一样的啊，
2: 好，那这两个位置哈，大家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分辨，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位置呢，就是离我们的万象汇还是很近的哈。那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改造升级的这个体育场馆呢，就是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哈，在新华大街上，这个位置还是很好找的啊，一个老城区哈。那其实这么多年您也是从事我们这个体育这个事业哈，有没有感觉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体育喜爱的项目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0: 体育项目普遍的这些全民健身，比如说羽毛球、篮球，然后还有跑道，然后现在逐步展现新兴的这些那个比如说冰雪运动，然后比如说击剑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网球啊，然后这些功能，然后还有一些儿童体育培训，比如说儿童体适能啊这些啊，逐步摆上一些新兴的运动了啊。
2: 对，新兴的运动，其实好多我们这些新兴的运动，不光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大众还很喜欢，有的还是很还进校园了哈。
0: 对，
2: 很多这个学生的体育课都会增加很多丰富的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项目哈。
1: 你看张扬，我们小时候哪个同学说在身边在学什么冰球的呀？对，是吧？
2: 几乎没有。
1: 你看我看那个赵月在点头。但现在你说身边学冰球，学什么花样滑冰，用小朋友太多了，那滑雪就更别说了。到了冬天的时候，身边放寒假的小朋友乌泱乌泱的，那都往滑雪场跑，这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您看，陈明迪也说，他说前几天绿星公园的活力会举办了首届全国击剑赛事，
2: 是我也在现场。我们完美错过了，没见
1: 着
2: 边是吧？
1: 现在这个击剑也是很多小朋友会选择的一项运动，很多学校也在做击剑特长的这样的培训啊。
0: 对，
1: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多的副中心现在最新的项目啊，这个葱姜蒜也说还是要引一些名人啊，我们去建场馆，像顺义他说有叶乔波的滑雪馆，这也是一个趋势啊，包括羽毛球馆，我知道也有一些羽毛球的名将去开这样的羽毛球馆，还有朋友在说到游泳池，说能不能有自然水域的游泳池，自然水域的河道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是不可以去游泳的啊。
2: 那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新兴项目哈，大家来到通州体育场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运动项目呢？二位哪位来回答一下？
3: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从外往内说吧。外场呢有我们的足球、户外篮球，以及我们的户外的跑道。户外跑道向大家开放，然后内场呢相当我们的两个重点场馆，一个游泳，一个滑冰，那么除了游泳滑冰之外的羽毛球、篮球以及乒乓球也都是对外开放，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健身中心，像刚才有网友提到的他的瑜伽、普拉提以及搏击啊，这些项目都会在健身中心里边有设计啊，有设计，对，
1: 说到这个室外的场馆啊，通州体育场前段时间因为它建成了以后，有记者去拍照片，我发现那个跑道是蓝色的，是不是赵月？
3: 对，
1: 和我们传统那个红色的跑道不一样，它为什么是蓝色的呀？
3: 我们跟咱们的体育局这边，我们也去商量说，能不能把色系做一些跳脱，然后让这个场馆更有活力，然后让我们的运动者，让我们的年轻人都更加喜欢这个地方啊，让真正这个地方成为大家的不光是运动的地方，也成为大家一个会客厅啊。
1: 所以这个我当时看那个图片我就觉得挺有特点的，我们老说副中心是蓝绿交织，然后中间是绿色的那个体育场，然后旁边的那个跑道就是蓝色的，是八个跑道哈。
3: 对，
1: 我刚看一般都是红的，所以无论是红的还是蓝的， 刘校友赵云，这在我们的规矩上是没有说一定要什么颜色的，是吧？可以去进行选择
0: 啊，可以选择啊，没有没有啊，
2: 好，那场地的专业程度上还有什么样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目前我们的场地，这次亮相呢，会有很多智慧化的东西会随之一起安装到位。咱们还是从外往内说的话，我们的户外跑道其实会有一个智慧化的升级。那么咱们来运动的人呢，其实不用佩戴其他设备咱们的这个跑道上就会有一个运动大屏，会把大家的跑步前、跑步中、跑步后的这个阶段都串联起来。只要你去了之后，人脸去做一个识别，然后五官识别测速之后呢，咱们的运动数据打卡呀、运动热量，然后这些展示都会在系统里有一个显示了。
1: 哦，就可以替代我的手环，就我的那个运动手表。
3: 对，
1: 它其实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
3: 是的，
1: 但先要做一个人脸的识别。
3: 对，然后整个场馆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AI 的系统都在部署。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游泳馆有一个 AI 的，我们叫防溺水系统。那么它会通过识别你的泳姿，然后以及它通过红外线，然后识别你的这个头部是不是出水的这个热量，然后去识别你是不是在溺水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会让咱们泳池的这个安全性提升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系统会随之

0: 的时候，等你进场，就会有相应的这个 AI 的摄像头做抓取，把你的精彩瞬间都会自动抓取到你的账号里。那么在你的小程序的订场订单里边，就会有这些的这个运动影像。
1: 感觉像有了一个专属的摄像师哈。
0: 对，然后另外整体的这个订场方面，就是全程都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去做订场。然后如果做了人脸识别之后，不带手机都可以刷脸进场、刷脸出场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对，
2: 的确是现在羽毛球场地可难订了。
1: 对，
2: 像我们要周末订的话得提前好久哈。
0: 对，
2: 而且的确是很希望有人能够在旁边拍照，我们每次还得派个人，今天你负责照相，这照的还不一定好。
1: 对，
2: 所以您这个摄像头的布置肯定是在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比方说有俯拍、有仰拍、有侧面，是不是？
0: 对，它会篮球的 AI 呢，它会自动抓取我们的这个精彩瞬间。
2: 对，
0: 也就是说你还要打得足够好。
2: 我明白了，这个篮筐下面有一个，是不是？你要是能扣篮，能把你那。

0: 场地，体育场，游泳，
1: 那个足球。足球那个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朋友指的应该是足球。
0: 对，也是包括它，包括咱们的泳池，包括咱们的冰场，都是国际标准的。
1: 好，这符合国际标准，后续要真有赛事的组织的时候，刘湘是不是也会更加好，以这个场馆的优势来承接各种各样的赛事？
2: 然后还有咱们这游泳馆啊，然后是臭氧消毒的，然后没有传统的那个氯气那个氯味儿啊，然后也是就是比较就是让人身心比较舒服，然后给一个舒适的这个健身的环境提供一个啊，
3: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啊，
2: 对，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啊。
1: 您看您刚才说到这个打球能够拍照，好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每次打球我都想要拍照，拍出来的没有一张好看的，到时候可以挑，应该是是不是？所以除了这些智能设施以外，还有哪些智能化的设施我们可能未来也在筹备当中？包括赵云，因为你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是很有经验的，刘校也是肯定会考察很多场馆，还有哪些现在最新的场馆的智能设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目前我们其实想把很多的大众运动的 AI 的这个辅助系统都会研发上线。目前研发的顺序其实是在网球、篮球、羽毛球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从咱们受众的多少去出发去做研发。然后研发过后呢，那这个 AI 不光是会记录你的这个精彩瞬间，那么还会纠正你的行为动作，包括你的跑步、你的打球。你的左旋多少，右旋多少，然后再把你的动作会跟一些比如说世界名将或者标准动作去做比较，然后 AI 呢会给你一些辅助的一个运动建议。那么这样的话，大家都讲究科学训练、科学锻炼，那这样才能达到。目前我们的研发方向也是这个方向，很快呢，可能1.0版本现在已经OK 了，很快我们1.5、2.0的版本都会在陆续上。
1: 对，你说打球的话，比方说对我的球速啊，对我的挥拍的羽毛球和网球，我挥拍的这个出手的位置，它都是有一个讲究的。我们看国际比赛的时候，就是它最后会有一个数据分析，很快就会分析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往大众体育方面去植入，是不是？
0: 是的，也就是说，国际赛事职业运动员能享受到的那套，我们在全民健身这边未来也会享受到。目前呢，我们只是在个别的项目里边已经有涉猎，然后研发速度还蛮快的研发速度还蛮快的。
1: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在体育场馆运营方面未来应该是一个收费的附加值的一个项目吧？
0: 未来不好说，反正目前我们还
1: 没有，
0: 目前都是让咱们运动者是免费体验
1: 去感受，它是一种无感体验。比方说我需不需要佩戴什么，我需
0: 不需要
1: 进行一个前期的操作？
0: 前期就是扫二维码需要授权一下授权一下之后就不用管了。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会去请教练，其实就是为了纠正自己的动作，为了知道自己的运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小小的不好的习惯。因为这种习惯说小了它会影响你的运动的成绩，说大了会影响你的健康，就很容易受伤，对吧？这个还挺不错的。
3: 对，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哈，大家运动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块场地就行了哈。但是现在的人们要求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智慧场馆的升级，它对我们的这个运动方式，还有就是改变我们运动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必要性吗？
0: 目前是这样，就是以前呢你可能就是找身边的三五好友，然后系统和智慧化升级了之后呢，可能我们找运动搭子的方式就会多一些，另外呢你记录运动的方式也会多一些。那么以前一小时的运动的科学程度跟现在也不太一样，那么其实会从好几个维度我们去所谓的升级这个事儿。首先就是我们叫你的社交方面，那么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拼团的模式，那么可能你会在拼团中找到你的所谓的运动搭子。那么从专业训练的角度呢，我们的现在会记录一些你的运动行为，那么AI 的教练出来之后也会给你做一些相应的指导，那么你自己也会对照自己的这个去做分析。第三个呢是在运动的我们叫裁判维度， 比如说我们有某一片网球场，以前没有这些AI 系统的时候，双方都是靠一个默契。你说这个球出界没有，我也认可，
1: 没有鹰眼。
0: 对，但是鹰眼这个事儿呢，只有国际赛事可能才能用到。现在我们有这些系统之后，可能大家就能有一个稍微公平一些的东西，
3: 不用争执了哈。
1: 是，哎呀，大家都心动了，好多朋友是不是很心动啊？到时候去看一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副中心的最新的体育场馆。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素质。

0: 腰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回来，这也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春暖花开，街上公园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是，副中心呢也是正在打造体育乐活之城啊。我们国内外的很多的赛事呢今年都会在副中心来举办的赛事的一大条件呢就是要有专业的场馆和专业的配套设施。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副中心正在打造乐活之城，我们体育的乐活之城到底体育场馆可以如何来助力。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的体育馆事务中心的刘笑，还有通州体育场的运营方城师体育华北区的拓展总经理赵云。欢迎二位啊。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马上会有一位专家也会在我们的线上，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何秘书长，现在何秘书长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我们先来跟何秘书长打个招呼吧。何老师您好。何教授，
3: 您
1: 能听见？哎，您好，我是张维。
3: 听得见吗？
1: 听见，好久没见了，何老师。您现在也在我们的全国各地啊，都在就我们全民健身怎么样打造的更深入在做研究。先来问问您啊，您看我们刚才在聊天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通州体育场啊，它里面重点会打造很多的智慧场馆，比方说会记录你的运动习惯啊、球速啊，甚至跑步的时候你都可以不用戴手环了。所以这种智慧场馆的必要性是什么？是不是也是现在的一个主流趋势呢？
3: 对，智慧场馆建设有两个好处，其实在传统体育场馆的一个升级。一方面的话呢，我们通过智慧体育场馆啊，能够有利于这个体育场馆的管理啊，它会比如说我们场馆有预约系统，它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预约，不用到现场来登记，是吧？它可以随时更换这种预约的结果，我们了解预约结果之后，我们就会合理安排。然后在这个能够获得通过场馆的这个智能化，可以获得啊这个健身人口的实时数据，就我们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场馆有多少人在运动，哪一些场馆是空着，哪些场馆已经是需要排队的啊，就让人在远端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场馆设施的情况啊，不至于跑空趟或者是拥挤的时候过来，是吧？这是有效的提高了场馆的管理啊。第二方面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智能的这个设备啊，它可以升级这个体育内容的服务的内容，增强这种运动的交互性跟体验感。所以这个智慧场馆的设计啊，其实更符合运动的这个需求啊和管理。
2: 那还想问

0: 个体育之城打造会健身中心啊，给他让他们去参与这种活动。
1: 嗯，
0: 然后放学之啊，在学校憋了一天了，他放学之后尽情的到这个智慧健身中心玩游戏的方式剧烈运动。
1: 嗯，
0: 啊，玩游戏的方式，有如果有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他可以回去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这个做作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下班之后，冬新年下班之后，晚上在这个健身中心啊，这个用听着音乐再继续健身运动。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讲健身中心啊，它是对于健身的这个模式，对于中年人、老年人、青少年，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是，
2: 嗯，
0: 青少年可能是娱乐为核心，
1: 嗯，
0: 啊，可能中老年才是健身为目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设备的话，用智慧健身的这个设备的好处是，可以把这个场地需求压缩的最小，把这个运动内容丰富的最大，
1: 嗯
0: 啊。这样子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景，而且不同的人群到了这个健身智慧健身中心，可以玩不同的游戏。
1: 啊，它可以做一个数据分析啊，嗯
0: 嗯，然后同时它又有数据的反馈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智慧健身中心带着手环也好，这个通过这个交互式屏幕也好，它能够实现一种这个沉浸式健身，而且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个健身的健康的数据，而且我们可以进行跟踪的比较研究，
1: 嗯，
0: 是吧？青少年通过一个月两个月或半年的这个健身中心的运动之后，他身体健康状态发生什么变化，心理健康状态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采集到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健身的目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健身场馆场地面积都是一个手段，要求每个青少年健身这个运动两个小时都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更健康。更健康的依据是什么呢？通过数据分析我们才能发现它更健康。
1: 嗯，哎，何教授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们把这个智慧场地它不光是说纠正运动者的这个习惯而已那么简单了，它可能对我们整个人群甚至我们祖国的未来，它到底怎么样更好的来进行。

0: 蓝本了，对不对？嗯，
1: 对。
2: 所以智慧的功能，
1: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你进行跟踪这个调查之后啊，他还是可以实现到中老年人的，如果说他的健身的习惯跟他医疗支出的、医保支出的数据进行捆绑，
0: 哎、
1: 他进行这个比较。
0: 嗯、
1: 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做了调研，海淀太极拳协会他们就根据1000个这个太极拳练习者的这个跟踪调查，8年调查，啊、就是能这个达到了，就是八年里边1000个会员的这个跟踪调查，节省了2亿多的这个医疗卫生支出、嗯，
0: 去医院少了。
1: 数据的对比出来之后。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
0: 嗯，是，的确是，这能够从这个整个体育产业和我们其他的医疗产业，包括教育产业，它都有一个交互的数据的可以进行比较了。哎，其实何教授，您说了一点，倒是真的是给我提了个醒啊。您说的这个人均的面积和人均使用率，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正比的，我们还要让它这个人均面积能够充分的使用起来，能够达到0.几人次用或者1点几人次用，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何教授？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好，非常好，非常感谢何教授啊，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希望傅中心作为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新城，他们的体育场馆能够为我们未来的智能场馆能够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感谢何教授，谢谢，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3: 谢谢，
1: 谢谢。好，再见。
0: 您看我们的刚才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真的是不光是这个数字的意义了，还有更多的其他我们智慧场馆的意义都和大家做了一个规范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聊的是我们傅中心在打造体育乐活之城，我们场馆如何为打造乐活之城来助力。
4: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国体育场地最新统计调查数据，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越来越多的体育活动、品牌赛事不断落地举办，越来越多的专业体育场馆正在副中心拔地而起，通州体育场也在升级改造中。

0: 又能调整心态的运动哈。这还有一位朋友齐莹一昂说，最喜欢的运动方式非常好实现，散步。
1: 嗯，
0: 但是散步其实需要好的环境啊，是吧？有水有花。
1: 嗯，
0: 还有希斯莱杰啊，您的这个喜欢的运动方式在北京很难实现，他喜欢翼装飞行。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运动了。
1: 大家喜欢的这个运动形式还是挺多种多样的哈，但是有的这个形式在北京还真的很难实现哈。哎，如果你看大家想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如果想学习的话，我们会现场有教练教大家吗？
2: 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业态都会有专业的教练啊，对。
0: 所以以后还是会有这种大众的一起来运动的方式和那个找教练都可以融合，每个运动都会有。
2: 是的，是的。
1: 嗯，
0: 您看这个。瘦子说，有没有可能我进到体育馆啊，自动识别我的人脸，然后能够自动记录我的身高体重运动时长等等啊，最后再结合我个人的情况给我出个减肥计划，包括饮食计划。哎呀，这就太方便了。
1: 嗯，
0: 您看他不光是要记录他的这个运动时长了，他说身高体重包括他的体重变化。您看，其实刚才我们北大的何教授何文教授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他这个来的次数是多少啊，以后跟其他数据去进行一个交叉，他有没有进医院进的更少了，他有没有更开心了。所以这方面我们先说简单的，出个减肥计划，这有可能实现吗？
2: 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只要大家对这个隐私做一个授权，然后就可以做了。然后 何教授说的那个是大家的终极想法，终极目标。
0: 嗯，
2: 就是我们的体位联合起来，把人的健康一起拱卫住。
0: 对，是。但是何教授说的有一点是不是赵云是比较好实现的，他说你看青少年老年人和上班族他的运动的时间和需求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有了智慧系统，我们就可以采集这些来的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让我们的场馆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2: 是的，其实体育场馆运营从宏观上讲其实就是人和空间的一个交集，但是它还有第二个维度就是时间。那么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是需要合理化的分配这些时间和空间，然后让所有的空间都能让所有的运动者怎么说呢，叫大规模的享受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普及啊。
0: 嗯，好，那我们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啊，真的是在我们的通州体育场，应该是预计是6月份应该是开幕吧，刘晓。
3: 对，预计6月1号啊。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看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体育场的场馆设施。
1: 那么我们城市副中心呢也是打造体育之城哈，所以呢除了满足大家的这种基础的运动健身的需求之外，我们通州区体育场也要承担很多的一些赛事训练等等哈，还有一些赛事的举办，那其实这就是对体育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为了承接专业的体育赛事，通州体育场它配备了哪些更加专业的一些场地和设施，这也是大家很好奇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刘晓，赵岩，
2: 对，
0: 刘晓其实刚才说了一个位置，就是有那个可移动的那个座位。
3: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是不是？
3: 对，因为咱们3000座的蓝云馆嘛，然后平时在不举办赛事的时候，为了拓宽那个使用的面积，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看台能推到两侧，然后能形成12片的那个羽毛球场，然后在那个举办赛事的时候，咱可以把这个座椅，然后最大限度撑出来，能增加1200多座椅。
0: 那平时我们是可能感觉不到那个座椅在，它是推进去折起来了，是不是？
3: 对，推进折起来。
0: 那您刚才说那个游泳馆，它也有座位？
3: 游泳馆也是我们移动座位啊，500个然后举办赛事，我们可以把它弄出来啊。不举办赛事的时候，然后就是还是能拓宽咱们的使用面积啊。
0: 那赵云，平时我们是看不着游泳馆边上的这个座位吗？
2: 对，平时您看就是就跟一面墙一样。
0: 对，现在有的剧院也是这样，
2: 是
0: 像那个北京艺术中心，它的那个可以动的那个小剧场也是这样，那个你看不着那个座位，然后夸推出来以后才能看着啊。
2: 是的，
0: 那还有哪些给赛事做了准备的设施？
2: 就是其实主要的赛事空间在就是刚才刘晓说的我们的蓝玉馆，然后其实定义呢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多功能的比赛秀场，它最多呢可以做到3000人。那么我们的音响、大屏、计分系统其实都是一应俱全的。那么做一些大一点的比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是可以承接啊，可以承接。那么目前呢我们的赛事计划也在拍，有一些重量级的可能后续都会再去做发布。那么剩下的几个比如说我们的冰场、我们的泳池也是有一些临时看台的，我们做一些区级的比赛啊，企事业单位

0: 为的内部的比赛，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
1: 所以您看这个比赛也是分级别，有那种国际级的赛事啊，有那种全国级的赛事，
0: 对，
1: 然后有我们北京市级的、区级的，还有您说那个企事业单位，它这是不是现在需求也挺多的？
0: 这个我们其实就在全国都承接了很多，很多企事业单位，大家都开始注重健康，那么可能做一些员工的健康管理，做一些集团内部自己的运动会就非常多，尤其是春天夏天的时候啊，当然有一些企事业单位会做这种专业竞技类的，比如说去做篮球赛、羽毛球赛、田径赛。那么有一些单位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些趣味运动类的啊。但是归宗到底，都会把人带到我们的所谓的体育场馆或者体育设施上，让员工去动一天啊。这样的话，可能为健康着想吧。对，
1: 还真是。您看，刚才其实何教授也提到了一点，提高使用率。能让它那个使用率能够高起来，那我们人均的这个面积就能够真的达到它实际的意义啊。你看，我想跟赵云，因为你是一个资深的体育场馆的运营者，聊一个话题，也是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要聊的，说让大家走进体育场馆，好像现在有一个矛盾，就周末就这人特别多哈，
0: 对，
1: 但平时人就是少，
0: 对，
1: 这个怎么去达到一个平衡？咱们现在是怎么做的？
0: 体育场馆运营它其实就是这种，一头重一头轻的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人会非常多，
1: 定不上，对，
0: 对，然后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其实大家感觉会空，但是呢，这个通过运营是可以我们叫调整或者叫矫正的。那么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会有，还是会有一些我们叫团体客户啊，去在这里做一些训练，然后包括刚才说的附近两三公里范围内的我们叫退休的或者在家里的一些运动者也会在，那么其实这两部分人能把这个项目基本上都能填起来。
1: 但周末是真贵啊，那平时像那种比方说我们说的低峰时期啊，尤其现在有的健身房24小时，
0: 对，
1: 你真是，我去过，像那个1点钟真有人在健身，它就很便宜，
0: 对，
1: 所以就这种会不会考虑到以后这种错峰和价位，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免费时期？
0: 这个是这样，后续我们会发布一个我们叫低免时段的开放，基本上会涉及到项目的每一个业态，那么它会分别有免费的时段以及低收费的时段，然后就会很好的平衡这些刚才您说的这个不平衡的现象。
1: 那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什么时候可能是低收费的时段，针对的是哪些人群，免费的时段呢？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内部的这个系统呢，就跟咱北京的摇号一样，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会做一个轮换，去做一个平衡。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有时候比如说正常日的12点之前，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羽毛球、我们的游泳都会有，包括滑冰都会有免费票。那么大家可能会说，哎，那我那个时候在上班，我可能享受不到。但是其实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我们发现那个时间段的免费票也是爆满的，也是爆满的，也就是说因为还是有这个时间段需求的人群，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刺激他来进行锻炼，进行运动啊。
1: 你看现在在一些写字楼的边上，尤其是金融机构，他早上6点的健身房
0: 对
1: 是最满的，
0: 对，是的，
1: 过了7点以后开始健身房人就少了。
2: 那现在我们这个体育场目前这个改造呀还有它的进度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阶段了呢？
3: 目前啊，咱们现在体育场已经进入这个收尾阶段了。目前咱们的体育场、篮球场，然后已经是现在建设完毕了，然后地下停车场也建设完毕了。目前就是咱们的那个馆内，然后现在正经进行二次装修，包括运营方，然后进驻装修，还有这个运营方进驻的一些下属单位啊，也在进入现在这种筹划阶段啊。然后那个预计咱们是6月1号，然后对外营业啊。
2: 太好了，指日可待哈！
1: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应该有针对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吧？这还得保密啊，这到时候。

0: 哦，我可能长期去，它也成问题。所以，哎，赵云，我想问问你在体育场的运营上，这我们是就近来发展我们的体育场的常来的用户，还是说也有一个远距离会跑过来的效应呢？这个运营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1: 它这个从两方面讲，第一个，我们从规划角度讲，从整体的政府国家这边的规划，它其实就是一个就近原则。然后，但是它通过看场馆的大小而改变这个辐射面积。那咱们这个场馆呢，基本上服务在5公里范围内，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因为提供的内容比较好，教练也比较好，服务也比较好，那么这个人可能在10公里甚至20公里以外，他也会会坚持到这儿去运动。这个可能就是双向的一个奔赴。
0: 是不是场馆还不一样？我觉得像足球场是真的会远途奔赴的。
1: 他这个跟人群有关系。比如说足球，因为一波大概10几个人
0: 传起来不容易，
1: 传起来不容易，所以稍微远点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啊，那么人数越少的时候，我们叫距离抗性会越大一点。对，
0: 还真是。你看我自己回忆了一下哈，你看我身边。如果是打羽毛球，我住在西边，我打羽毛球就是在通州，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就张罗的，他就在那儿，然后就去了，因为场馆太难约。
1: 对，
0: 然后我不是我打飞盘嘛，张扬，我是

0: 啊。
1: 对，
0: 嗯，运动是个好时节，现在因为这个春季哈，气温也是回升了，运动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都希望到户外去走一走哈，甚至专业的场馆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哈。两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运动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2: 嗯，刘翔，你先来。
3: 我觉得吧，就是这好的建议，就是咱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热身，选择根据自己自身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做的一些那运动，春季刚开始，大家不适宜做一些特别剧烈运动，循序渐进，
2: 刘潇一看就是爱运动的，赵云来，作为这个专业的场馆的运营者，
1: 我跟刘校有一点相同的，建议大家还是循序渐进，必要的时候找我们叫专业的教练进行指导，然后等到夏天到来的时候，欢迎大家到通州体育场来系统性的运动。
2: 6月1号开始，我们是一下子全都开放，还是会逐个场馆逐个场馆的开放？
1: 大部分都会。
2: 好，所以会有集中亮相，也欢迎大家去体验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回放，欢迎大家下载融汇服中心 APP。
0: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尼。
6: 大家好，我是静瑶。
5: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过于，尽在玩转京津冀。
6: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5: 确实，
6: 今天是54青年节。它也是呢属于咱们每一个追逐梦想、热爱生活的年轻人的一个节日。
5: 今天我们都是青年人啊。
6: 没错，那咱们啊经常说青年就要去远方去探索世界，
5: 是的，
6: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去重新发现这一座城市的一个前世今生啊，也是一场由内向生的一个青春的旅行。
5: 你看说的真好。所以说呢，今天咱们玩转京津冀，在石家庄就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节 City Walk 啊，走过石家庄来时路，看遍咱们城市的生长轨迹。

0: 没错，那同时啊也不光是针对于咱们石家庄本地的游客，包括我们京津冀其他地区的游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在石家庄去 City Walk 到底有哪些景点是可以去看的，哪些历史是可以去了解的。
1: 是的，既有文化又有实用性。
0: 没错，那要说带着大家啊，在咱们庄里去 City Walk， 咱们也是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1: 那是有备而来。
0: 对，那。

0: 非常好，就是穿越时空、嗯、为什么呢？这趟 City Walk 不仅仅给大家介绍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1: 对，
0: 更关键的是能够从这一趟旅程当中重走咱们石家庄的来时路啊，明白咱们石家庄到底是从当年的一个铁路交汇点慢慢的发展成为现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啊、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这趟旅程咱们就从石家庄记忆开始的地方，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出发，之后呢，我们沿着正泰广场看看大石桥，和经过百年风雨的正泰饭店，再一路走进到湾里庙步行街，在百年商脉当中感受年轻和新潮的气息。那么最后呢，重头戏我们是石家庄工业遗存变身的两个潮流新地标之一1953和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还有咱们的河北省博物院、嗯、这些都是值得咱们一逛再逛的好地方。
1: 没错，也就是说从红色记忆对吧、
0: 嗯、
1: 到这个千年的历史，再到百年的风云、
0: 哎、
1: 再到我们如今的潮流新生，这才是咱们五四青年节该有的一个仪式感啊。
0: 嗯，
1: 哎，那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吧。
0: 好，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中山路解放广场上的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这座展馆呢，其实前身呢就是咱们石家庄的老火车站。对于石家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是很有情怀在里面的啊。因为老火车站是石家庄几代人的城市记忆，很多外出打拼的石家庄人呢，奔赴天涯海角的起点，其实都在这儿。如今呢，它也是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了藏着这座城市最厚重记忆的这么一个非常有历史感、有厚重感的展馆。
1: 嗯，其实随着我们城市的发展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呢也建起了新的石家庄站、高铁站、
0: 哎、
1: 包括石家庄东站、石家庄北站都已经焕然新生了、
0: 哎、
1: 那我们解放广场上的这个老火车站啊，它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历史的使命。
0: 嗯，
1: 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在近些年呢被改造成为了石家庄解放纪念馆。那解放纪念馆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能听出来，它是承载了我们石家庄的红色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的一个文化地标。
0: 哎，
1: 嗯，
0: 那么坐落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广场上的啊，是一座走向胜利的雕塑。那么内部呢有雕塑场景的复原模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复原，包括正泰铁路破袭战啊，铁路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等等的这些场景复原，数字影像场景复原，这些都有，能够让咱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们沉浸式的体验跟学习咱们石家庄的来时路，对不对？
1: 对，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去到那边之后呢，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广场上有一个走向胜利的一个雕塑嘛、
0: 哎、
1: 就能看到很多的游客啊都会在这个地方去
0: 打卡拍照。
1: 哎，对，然后走进这个纪念馆，我们刚刚说有很多的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数字影像的技术去复原当时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就是能够让大家去深刻的去沉浸式的体验啊，去感受当年的那段历史。那包括它的这个解放纪念馆呢，它也是以一个时间的上的一个顺序，
0: 嗯，
1: 从这个解放战争啊，然后包括到我们石家庄一步一步一直到现在啊，这些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这种时间上的一个顺序。
0: 嗯，包括呢，你像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个纪念馆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这种历史意义的这样的
1: 开
0: 是
1: 啊、它这个五幕呢，分别是这个车站搜捕，
0: 嗯，
1: 捷利、
0: 嗯，
1: 哎，对，正泰绝境，跟他们这个、
0: 哦、正泰饭店
1: 对要说的这个有关系，
0: 嗯，
1: 还有魔窟生死、黎明总攻这五幕剧、
0: 哎，
1: 我们呢就是可以跟随着咱们的演员去穿梭在一个个高度还原的一个场景当中，从昏暗逼仄的这个地下工作站啊，
0: 嗯、
1: 到战火纷飞的街头巷尾，每一个转角都有可能有惊喜，那同时啊更有心跳。
0: 哎，而且呢，你像听起来这确实就很有沉浸感啊，而且呢，
1: 嗯、
0: 它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现代的技术手段，能够让咱们更多的去感受当年这样的一些，无论是这种战场啊，还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这种感觉。当然，这里头有一些爆破音效啊。如果说您是有这个心脏有问题的这些朋友，那还是要谨慎去选择出行。一个观赏的过程当中，一定禁止使用闪光灯，避免给咱们的这样的一些观看造成一些不佳的影响哈。
1: 嗯，没错，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每一幕都是一个小剧场。
0: 是的，
1: 它这个小剧场呢，不同于传统的这个舞台，舞台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造景，它每一个剧场，
0: 嗯、
1: 整个剧场它都是舞台上的造景。
0: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观众其实就在舞台上。
0: 嗯
1: 啊，包括它整个戏剧呢，其实用了很多的戏剧表现手法，
0: 嗯、
1: 比如说歌舞，
0: 哎，
1: 甚至还有跑。
0: 是，
1: 所以啊，是为了我们每一个观众能够有更好的这种观影
0: 体验，
1: 哎，所以呢，咱们一定要遵守咱们这个会。

0: 场的一个秩序啊。
1: 是，咱们给大家都一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过程哈。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你像石家庄1947这部剧呢，它可以说是用鲜活的演绎，包括现代的一些灯光布景，去致敬这座城市的来时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仅是带你回望石家庄的解放，也是回望石家庄这座城市最初的模样。它是属于在枪炮和烈火当中淬炼的底色，所以才有了后来这座铁路枢纽，这座蓬勃发展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在。
0: 嗯，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啊，来到咱们石家庄呢，也是推荐大家去看这么一部剧，去咱们的解放纪念馆去了解一下咱们石家庄的历史。
1: 哎，
0: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演出呢是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的
1: 二楼。
0: 那解放纪念馆呢，就是在我们的解放广场。
1: 嗯，
0: 哎，您乘坐这个地铁一号线的解放广场站啊 ，B 口出站呢是更方便的啊。
1: 是四号、五号两天呢，今天、明天两天，一共有五场演出，都是从每天下午的4:30开始。大家呢，如果是想要看这部剧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好时间啊。
0: 对，包括现在呢。我们这个解放纪念馆除了石家庄1947，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剧，叫做《车站家属院》。
1: 是，
0: 这是一个短剧，只有30分钟。
1: 嗯
0: 啊，它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在我们五一期间，5月4号和5月5号两天是每天都有一场。它主要是也是讲述了一个咱们车站家属院的一些特别的感动的一些故事。
1: 哎，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哈。
0: 对，那五一之后呢，咱们这个剧也是有排期的，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去登录他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啊，包括公众号、小程序去了解，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排期，根据咱们自己这个时间上啊、行程上去，去看一看。
1: 所以说呢，你像在这个纪念馆逛一圈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更多的是对脚下这片土地厚重感的这样一个敬意。因为我们说经历过的这些历史，你在看过之后，你就更能感受到咱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现代的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啊。
0: 没错。
1: 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一个历史跟现代的一个交汇处，在那儿呢矗立着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记忆坐标，那就是咱们的第二站
0: 正
1: 泰
0: 广场。
1: 正泰广场呢，其实是一处在城市更新当中重构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在2022年呢，它经历了这样一种改造提升，现在呢是遵循拯救如故和与古为新的原则，把正泰饭店、大石桥还有咱们的这个石家庄解放纪念碑去整合在了一起。
0: 嗯，刚刚鲁尼提到了这个正泰饭店、大石桥和解放纪念碑。
1: 对，三处嘛。
0: 对，这三处啊都跟咱们石家庄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一走进这个正泰广场吧。我如果要是说从这个西边进去的话，一走进就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高耸的解放纪念碑。
1: 哎，
0: 嗯，它的碑上呢是有这个聂荣臻元帅的题字，代表着我们这座城市浴火重生、骄傲铭记的一个历史。
1: 是的。
0: 那紧邻在这个纪念碑的北边吧，相当于是东北方向，就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弧度大石桥。
1: 是，这个大石桥呢，实际上也现在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而去上去拍照打卡的哈。那么而且呢，青灰色的这种石砌桥身呢，斑驳且不失力量感。石家庄民间有一个说法，大石桥呢就是一座脊梁弯下，是为让人走过的桥
0: 啊。我们石家庄本地人可能会了解，知道它是干啥的，
1: 是，
0: 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游客来说，哎，
1: 咱得给他讲讲。
0: 对，为什么你们这个城市大石桥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呢？
1: 所以说呢，你像它当初建起来呢，可以说是方便了这个城市的交通往来。而且呢，你像老石家庄人都知道，咱们石家庄人呢，就是以大石桥为界啊，有了桥东桥西的这个地理设的都市中央，像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纪念品，也像一道时代的弧线哈。一端连着百余年前的历史记忆，另一端呢，带着我们年轻的国际庄去往更远的未来奔跑。
0: 其实说起这个大石桥的作用啊，跟这个铁路、火车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
1: 对，咱们石家庄呢，跟铁路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联系哈。
0: 哎，就包括我们这个正泰广场嘛，也是在1907年的时候，正泰铁路是全线修通了然后呢，但是呢，这个铁路虽然修通了，但它实际上是割断了咱们石家庄乡村之间的这种乡间的道路，
1: 是，
0: 其实给当时的村民是带来不太方便的。
1: 没错。
0: 但是呢，早在1906年的时候，我们正泰铁路的建设和管理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随后呢，就萌生了在这个地方加修一座

0: 铁路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
1: 确实很有必要哈、当时修这么一个桥。
0: 所以这个大石桥啊，它不是说从河上去跨过的一个桥，它是、其实是一个跨铁路的桥。
1: 是，要不说你看这个大石桥能够代表咱们石家庄呢，因为它的诞生、其实跟石家庄的诞生一样，都是跟铁路息息相关。

0: 彩
1: 风采，没错。
0: 当然为什么刚刚我要说这么一大段呢、因为古典的部分呢相对来说我就比较擅长一点、而接下来要说到这个现代的部分呢，其实在跟这个正泰饭店和正泰广场一街之隔的湾里庙步行街啊，那就真的是年轻人的这个乐玩地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静瑶啊。湾里庙步行街呢，其实静瑶作为一个非常爱逛街的女孩呢，确实是少不了去啊。那么接下来说一说这湾里庙步行街跟这个正泰广场仅仅一街之隔，它呈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这种现代的风貌又有哪些呢？
1: 说起这个湾里庙步行街啊，我们大家对于它现在的印象都是它是一个非常潮流的一个步行街，包括它现在也是一个全国示范性的一个步行街，
0: 潮流聚集地嘛。
1: 哎，但其实它的历史还真的不那么短
0: 哦。
1: 哎，它的商业血脉也能追溯到100多年前呢。
0: 那时候不短了。
1: 哎，我们刚刚就是跟大家讲到了1907年的时候，正泰铁路正式修通了嘛，它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啊，包括正泰饭店都已经修缮完毕了。那当然也会影响周边的业态。
0: 哎，周边这个什么商业啊等等的那就少不了了。
1: 哎，所以呢湾里庙这个地方呢，包括这个当时叫同乐街，大桥街，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形成比较早期的一个商业的雏形了。
0: 是，那么现在看到的湾里庙呢，其实就是在2020年之后被列为全国步行街的改造试点，然后在2022年的7月正式更名亮相啊，以前叫民族路，现在就叫湾里庙步行街了。湾里庙除了仍然保留着火爆的京津冀的客流之外，最大一个突破就是手电经济玩得特别猛啊！你像整个街区现在已经集聚了400多家店铺，光手电旗舰店就多达41个，它也不再是清一色的所谓的土产商业，而是遍布了各种的潮流的元素，包括还有一些非遗元素，对不对？
1: 对对对，先说这个潮流元素吧。我刚刚说到了它这个街上有很多的手电经济嘛，哎，就我比较了解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包记甜心啊，在咱们石家庄第一个店就在这儿，
0: 那确实，
1: 哎，而且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刚刚在这儿落地的就是这个青岛啤酒交易所，
0: 哎，这也是属于这个
1: 手电经济的，
0: 对，很热门的一个地方、啊，
1: 对，包括这个京东茂，也是就是大家平时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些地方，
0: 大家听见了吧？想偶遇我们的女主持人静瑶的话，这几个地方呢，确实要去看一看哈。
1: 对，那我们刚刚也说了，这条街呢，它其实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潮流跟传统的碰撞。
0: 对，你像这个潮流这块呢，主要是这个静瑶多一点啊，我知道的可能就是非遗多一点了哈。你像非遗的工作室，无论是剪纸啊、铁板烙画、木雕等等，都是在这边有体现的。今年2月14号，由非遗立粉贴金传承人姚书龙匠心打造的大型非遗艺术作品《湾里庙源流图》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的同乐北巷正式揭幕了啊！作品呢以湾里庙明代至今500余年的历史为轴线，全景再现了这个百年商街的历史脉络跟时代变迁，而且呢，它用了这个传统的这个立粉贴金技艺，兼具了历史厚度与这个艺术价值。这个是画方面的，除了画之外还有声呢啊！你像咱们石家庄这个一直在说啊，我们要打造北方戏窝子，对不对？在五一假期，国家级非遗评剧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袁淑梅领衔啊，那么在湾里庙步行街的评剧亭和湾里庙大舞台也会有10场的专场演出跟5场的文化活动啊，京剧啊、豫剧啊、河北梆子啊、评剧啊、非遗吹歌轮番上演啊，邀您共享传统戏剧盛宴。5月4号呢是河北梆子专场，5月5号呢是非遗吹歌专场，这个我还专门去看过石家庄的这个修门吹歌，这确实是非遗技艺啊，而且呢每周三还有惠民文化活动，你就比如说5月的6号、13号、20号、20号、27号，还有这个戏曲惠民的文化活动，它的演出地点呢就在湾里庙的步行街评剧亭啊。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演出包括文化活动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您可以直接到了场就可以欣赏了。对于一些年纪大的好听戏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哈。而且它的常规演出呢，基本上都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当然这个具体以现场为准哈。演出的间隙呢，您还可以去到这个百年的老商业街里去逛一逛，尝一尝特色的美食，拍一拍夜景，一站式体验文化加商业加旅游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魅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在沿着中山路，包括解放广场附近、正泰广场附近的这一片啊，都是我们 City Walk 的好去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的玩转京津冀，接下来我们的石家庄 City Walk 之旅呢，将会带您来到更多好玩、好看、好去处的这样一些打卡地。那么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啊！今天五四青年节，我们两位青年人带着大家去重走这个石家庄的这样的一个来时路之旅，让大家不仅能够感受这个城市目前的这样一些年轻风潮，更能感受石家庄独有的这样的一些历史魅力，对不对？
8: 嗯，没错。那在这个上半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带大家去了这个解放广场，
7: 是的，正泰广场，
8: 正泰广场，包括万里庙步行街。
7: 对，
8: 它呢都是跟我们石家庄近代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方。那下半部分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哈，是要跟大家带着大家去这个知音1953和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那这两个地方它有什么共同点呢？它都
7: 你知道为什么静瑶在下面段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要开始说吗？因为这几个地方我跟你讲，都是静瑶特别爱去的，
8: 就是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7: 是的，
8: 这两个地方呢，它都属于这种工业遗存的蝶变与新生。
7: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知音1953哈，其实之前在咱们的这个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咱们就去到过，而且做过专访，就是有这样的一些、
8: 哎、
7: 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介绍。这里的前身呢，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落成的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啊，包括这个棉二也在旁边，曾经并称为华北最大的棉纺基地啊。你像当时这个车间呐、厂房啊，当时就矗立在那儿。后来呢，利用咱们城市更新的这个机遇，改造者啊，用了这个守旧如旧、建新如故的这样一个理念，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式的大尺度工业空间变成为沉浸式的国潮秀场啊，让这个岁数大点的朋友看着有情怀，而这个年轻的朋友看着又能感受到哎新潮的文化魅力啊。而且呢，你像把这个最大的老厂房，现在就是这个知音1953的这样一个主会场啊，在2025年的5月是正式营业开放了。
8: 嗯，从这个名字其实就能听出来，知音1953，它就是
7: 织布的织，音乐的音，
8: 哎，它就是融合了我们当年的一些历史跟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潮流的东西。
7: 嗯，
8: 那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也非常的直观啊，织布的织，音乐的音，包括1953就是当年这个棉纺织厂建厂的一个日期
7: 落成时间。
8: 哎，没错。那现在呢，知音1953呢，它中间的这个保留了它原本的一些建筑，包括它的这个联纺车间，还有它的这个棉库。
7: 哎
8: 就是修旧如旧这样的一个改造方式吧。
7: 对，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让人们去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个地方真还原哈，就是完美的还原了当时人们记忆当中的那个石家庄棉一棉二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8: 对，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地方你看它是留下了当时的建筑，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去打卡呢，其实 可以就是拍一些那种比较复古的啊、工业的啊一些照片。
7: 哎，你还别说，他这儿特别适合拍这种照片，而且呢，你像这个除了拍照之外呢，你还可以去看一看当年的这个棉纺织工业里面，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棉纺织博物馆，你可以看看当时人家棉纺工人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械，都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工艺变化，包括呢，你像它的这个厂房当时是什么样子，其实你走在里面，你是可以能够看到它里面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的。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知音1953，它里面厂房经过改造之后，可以说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气息丰厚的一个博物馆啊。无论是什么这个什么攀岩的射箭呢，包括还可以在老工厂里面的一个钢琴博物馆里看到上个世纪的古典古董钢琴。可以说进去之后，你不仅可以体会到石家庄城市的变迁，更能够感受到一座文化盛宴啊！
8: 而且这个地方啊，也不光有玩的，玩累的呢，还能在这个地方九宫十集呀、包括现在知音1953，开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些
7: 店面
8: ，对这种美食，
7: 对有烤肉的呀、甜点的这个都基本上
8: 都
7: 很多，
8: 都有，对。
7: 而且呢，你像知音1953，它作为一个这种所谓的现代文化的集散地，我觉得它除了能够让大家平常去玩一玩逛一逛之外，它还承接过600多场的这个主题活动，什么艺术周啊、时尚周啊，包括什么国际街舞大赛啊等等的都有啊。而且呢，知音1953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跟这个负责人聊天的时候就说，马上要完成二阶段的这个改建了，二期工程的总占地达到了6.58万平方米啊，再加上原来已经开放的3万平方米，整个园区会达到将近10万平米的一个巨大空间。而且听说二期的主题会更多元，有音乐，有非遗，有电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年轻人去感受啊这座城市的文化。包括呢有这个沉浸式的小剧场，还有国际买手店、潮玩体验店。所以说呢，现在的知音1953更像是一次旧的工业遗产在新时代的华丽重生啊。过去呢纺线织布的机器声渐渐远去，但是并没有。

0: 是过去也能够好好的享受现在。
1: 嗯，没错。嗯，包括我们真的是可以趁着这次的假期去来到这个知音1953去感受一下、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知音1953的二期工程。
0: 哎，
1: 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五一的活动当中啊，是有几场活动就是在这个二期，相当于是为这个二期有一个预热了吧。
0: 对，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其实也是属于非常的这个令人感觉到哎真的很不错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嗯、
0: 那么从纺织工业的柔软，接下来我们要来到钢铁工业的硬核了哈。从知音1953出来，穿过几条马路，咱们再去位于和平东路跟潭沽大街交叉口的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在那儿呢耸立着这个城市更新的另一个图腾了。
1: 嗯，没错，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它原本呢是在咱们石家庄燃烧了60多年的老牌重工业脊梁
0: 石钢，
1: 石家庄钢铁厂的一个这个旧址。
0: 哎，
1: 那在我们这个老石家庄人的这个心里啊，对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情怀的。
0: 嗯，而且呢，你像现在的话，文旅项目呢，可以说把历史感的这些旧高炉啊、热风炉啊、除尘炉啊，还有这些工业遗痕啊，直接保留下来，现在变成了这种景观性的这种建筑，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去参观啊。你就比如说，它现在是全国的工业旅游示范公园，一走进这里呢，你能走进一个超过30米高的露天钢铁博物馆啊。白天呢，看那些锈迹斑斑而且用精美绝伦的工业构件做成的雕塑，伸手就能触碰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呢，一到晚上啊，这个整个园区，哎，它又是另外一幅场景了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啊，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傍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去
0: 溜达溜达。
1: 哎，对，因为你傍晚的时候，你可以趁着阳光最好的时候去拍拍照。对吧？因为园区里呢，除了这个钢炉可以合影以外呢，它还有这个石家庄巨大的一个打卡墙，一个石家庄三个字，我们就可以在墙前面去打卡。
0: 是的，
1: 包括它这个地方还有这个 Rock Hometown 的一个这个 logo 可以去打卡。
0: 是的，
1: 然后到了晚上，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0: 哎，这小乐队就开始了。
1: 嗯，主要是呢，这个晚上啊，它是有这种霓虹的灯光，
0: 哎，
1: 就变得这种这叫什么赛博朋克风，
0: 哎，对，尤其是你像在这种老厂房里有这种很新的这种灯光秀表演，就能让人感觉到哇，那种光怪陆离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对，包括之前啊，其实刚刚说这个摇滚，之前有很多的音乐节都是在这里举办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这个跨年的音乐节，
0: 哎，
1: 都是在这个地方举办，都是在这个地方举办，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吧。
0: 嗯，那确实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因为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一到了夏天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就开始了，对不对？
1: 是的，包括你像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摇滚乐迷来到石家庄去参观游览，包括来看音乐节的时候，
0: 是的，
1: 大家都会把这个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去当做他们这个旅行
0: 打卡地
1: 其中之一。
0: 那么既然说到了，你看今天咱们的很多的这个景点呢，其实都是属于既跟历史相关也跟现代相关，
1: 没错，
0: 同时呢也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些城市遗址。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妨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啊，咱们就去真正的这个历史当中去游览一番，这就要来到咱们今天的第六站，就是咱们的河北博物院了。你像这个城市生长呢，其实不只有流淌的铁路、纺织的轰鸣跟烈焰的炉膛啊，真正的魂魄根基其实埋藏在下面更古老的文化地层里啊。所以这一趟石家庄之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河北博物院。如果说今天的 City Walk 是一段时间的漫游，那么从知音1953和我们的这个石钢公园啊出来，您就一定要乘坐一下一路地铁的一个一号线向西走，在博物院站的 C 口出来，这就是河北博物院，值得你每一个青年节都要来打卡一次的文化宝藏。为什么说每一个青年节？因为它一次真的逛不够啊，
1: 真的逛不够。来到我们石家庄，一定要来河北博物院呀。
0: 是的，
1: 对，咱们河北博物院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院。它呢也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个省级综合性的大型博物馆。
0: 是，你像它的整个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米，单单展览面积呢就超过22000平方米啊。包括你像截至去年年底，全院的馆藏总量突破了34万件。珍贵的文物数量就有49000多件啊，光十大常设的陈列就通过超过了5000件文物精华，可以说是完整刻画了在河北这片土地上100万年都不止的这个历史风情，就是听起来震撼，那看起来呢更是非常的美妙啊。
1: 而且这个河北博物院呢，它也分为了这个南区跟北区。北区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的老 展览馆，
0: 是的，
1: 对吧？博物馆。

0: 从这个祖先开始说啊，这儿有一个常设展览叫石器时代的河北啊，这里展出了300多件文物，从耳熟能详的泥河湾的古人类遗址开始，你会看到那些他们被小心打磨的尖状器、砍砸器，这都是数百万年之前哈、人类文明、对人类文明在这里篝火传递的最佳的证明哈、你可以看到咱们河北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是怎么样以这些骨器啊、石器啊推动生存变革、刀耕火种的，所有的物品都透着原始拙朴的这样一个气息。那么接下来去隔壁的这个商代文明展厅，那完全就是另外一副印象了哈。
1: 哎，没错，那这个商代文明展厅呢，它呈现的不仅仅是我们河北省哈、作为这个商王朝的统治范围，
0: 是的。
1: 更有学者推测说，这个邢台呢曾经是商朝早期的国都，全河北已发现的商朝遗址啊，也是超过了上百处。哎，比如说它陈列的有这个青铜器，
0: 兽面饕餮、
1: 就已经开始展现这种成熟神秘的一种花纹吧，一种这种工艺。
0: 包括你像还有什么类似于漆器工艺啊等等，这种非常丰富精致的这些纹饰啊，也是属于早期的这种国家框架走向鼎盛时期的这种所谓礼乐辉煌哈、那么接下来啊，要去到的哎，就是我们的跟着历史走嘛，就要来到慷慨悲歌燕赵故事展。
1: 燕赵故事，燕赵大地、
0: 是的，这也是河北最气质的烙印所在哈。2000多年前，燕国赵国争霸天下的恢弘，那些剑与戈、赵国特有的刻纹铜器，以及在展厅正中央重达21.5公斤、巨大的这个透雕龙凤纹铜斧首，整体弥漫着既雄武又悲凉的这样一个神采啊。说白了，那。

0: 史的这种恢宏感跟沉重感哈。
1: 嗯，对，而且这个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它现在也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一个明星文物。
0: 那确实，
1: 它现在已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真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铜铺首了。
0: 哎，而且呢，你像这个博物院的巅峰经验啊，其实还是集中在二楼啊。
1: 嗯、
0: 而且呢，你像它的这些展览，比如说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啊，中山国呢是当时的战国七雄之外的第八雄啊，鲜鱼族建立的白狄部落国家，拥有非常高超的军事跟手工业啊。你像走进他们的珍宝库呢，里面最正常的是属于叫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这东西是国家禁止出境的啊。你看着这个四只卧鹿抬起整个案座，四龙四凤以非常复杂的这个精密咬合去支撑，毫不夸张的说，战国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在黑科技斗拱工艺的最早的灵感认证就是这东西啊。
1: 嗯，没错，
0: 包括你像还有这个中山王错铁足铜鼎啊，上面刻了469个字的超长篇铭文，这是迄今为止啊发现战国长铭文的王者器物，相当于用一本青铜铸造的中山国史书，那些活生生的战事啊、封疆仪式啊以及宫廷生活的细节都靠着这些饱满的铭文记载了几千年。当然啊，一步到旁边还有二楼真正的爆款啊，满城汉墓大汉绝唱啊，
1: 对，
0: 你就在这里头你就能看到所谓的咱们每次去到博物馆，包括很多小朋友都能记得非常清楚的中华第一灯
1: 长
0: 信
1: 宫
0: 灯。哎，你像它是属于呢在2026年从北京出完一场重要的特展之后不久刚刚回到咱们的这个河北博物院，住在二楼的这个展厅里啊，她是属于这个衣着汉代宫廷衣饰的这个宫女儿，左手持灯牌灯罩，可以对光影进行随心调节，在那个时候就有调光大小的这样一个功能了哈。
1: 嗯、
0: 而且呢，宫女儿呢宽大的这个右手袖管也是属于当年的一个黑科技设计啊，环保导烟孔，所有燃烧产生的这样一些黑烟呢，都吸进盛着清水的这个宫女儿体内，当时呢也是属于一个哎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结合了艺术高雅，活用了科学，完美遵循了这种宜居理念，在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些环保的这样一种印证了哈。
1: 嗯，真的是古代的环保黑科技。
0: 哎
1: 哎，都说这个长信宫灯呢是被很多网友称作这个中华第一灯，
0: 嗯
1: 啊是非常有名的。
0: 哎，
1: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满城汉墓这个展厅呢，还有这个金缕玉衣，也是体现了咱们汉代天子骄子的一个豪华气魄。
0: 嗯，
1: 哎，这尊刘胜的金缕玉衣呢，他用了整整2498片的玉片，
0: 嗯，
1: 编缀的金丝呢高达1100克啊。那这个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啊发现最早、等级最高的、最完整的金缕玉衣的一个作品之一。
0: 哎、好东西。
1: 嗯，真的是好东西。
0: 哎、而且呢你像这个二楼哈这个好东西还确实不少。刚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还有啊这种什么霸气的错金博山炉、这就是2000年前这种大汉帝国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文物哈。当年动画电影哪吒二里面的主角的这个运气法宝、
1: 这个、
0: 七彩宝莲，
1: 对吧、
0: 哎、这个它的原型就有里头这件文物的影子，
1: 很相似很相似。
0: 那么到了一楼展厅呢，你还有什么北朝的壁画啊、曲阳的石雕啊、名窑名瓷啊，这几大展厅可以说这东西太多了，您真是属于我觉得逛一天都很难逛完逛透。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啊这个如果说您离得不远的话，或者说想住在这个、就是住在这个周边县市的话，您可以免费参观的，但是您得在这个小程序河北博物院这个小程序里提前预约，刷码进入馆区。每天的常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停止入馆啊。如果说是节假日或者逢年过节的展期的话，还有加开的夜间特也是有很多次了哈。地铁出一号线到博物院站可以直达。如果呢您还有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哈，这儿有随逛随攒，而且呢还有点的这个志愿者公益讲解，带您来听咱们石家庄一路发展的这些好。
1: 有的时候我们去博物院吧，单单去看可能自己看不出来什么门道，有的时候就可能去讲解、
0: 哎、
1: 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个上午10点啊、下午2点半啊有这个解。
0: 是的，所以说呢你像今天咱们从这啊一路走来啊，那么无论是去到这个大石桥，还是正泰饭店，还是湾里庙，包括咱们直营1953，对，直营1953也好，石冈工业遗址公园也好，和的工业风

0: 包括这种动听的摇滚乐向我们宣告，石家庄的来时路呢是由这些铁路仿正。在五四青年节的今天呢，在这座年轻而富散步呢，在短短百余年间，这座城呢百些地方都是它经历的辉煌与飞驰路哈。其实这趟走下来，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对于未来的规划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向着国际范儿去迈进了。
1: 哎，没错，你像之前呢就是一个华北小村庄嘛，到现在华北的交通枢纽，再到现在现代化国际范儿的一个省会城市，我们石家庄的一个来时路呢，它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0: 所以说啊，五四青年节您不妨带着三五好友啊，趁着假期这最后两天来石家庄走一走，逛一逛，看一次石家庄1947的沉浸式演出，到正泰饭店的梧桐树下去喝一杯咖啡，再去知音1953的旧厂房里一块逛一逛，最后在工业遗址公园的高炉下啊，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些工业以及现代融合的这种魅力。所以说呢，这才叫不负青春
1: 不负
0: 此
1: 行，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啊，就只能给您介绍到这儿了啊。这一路走下来呢，说实在的，您这个一路走这一天啊，应该也挺减肥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最后几天能够啊，这个休息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咱们接下来的工作跟生活。那么玩转京津冀，咱们下期来石家庄继续带您逛带您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5: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6: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7: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6: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

0: 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0: 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3: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3: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3: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服务员，点菜。
11: 哎，哟，您好，您几位？
10: 两位。
11: 那您点点什么呢？
1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
2: 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7: 常听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秋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生物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今天我们是特价的闪促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进行播出。同时呢，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推荐的商品要做一个大减价，
0: 就喜欢听大减价。
1: 哎，
0: 那咱们第一个啊，给大家带来大减价的商品，之前大家可能也听过，特想买，就叫番茄果蔬汁。
1: 对，这个番茄果蔬汁也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果蔬汁呢？说说健康的饮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0: 你不可能不吃这俩
1: 日常必须的。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0: 没错，你说这孩子。

0: 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
1: 我
0: 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1: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和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0: 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第二，浓缩苹果汁。第三，浓缩番茄酱。第四，浓缩橘子汁儿。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1: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0: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啊，糖也没有，
0: 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1: 我挺喜欢喝的，
0: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你知道吧？
1: 另外它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0: 啊？
1: 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出品，另外还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这就是给学生喝的。
0: 你这就放心了嘛，这太放心了。
1: 对
0: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1: 是非常有营养的。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
0: 四种原材料。
1: 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那番茄本身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0: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1: 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0: 对吧？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吗？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1: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0: 对，
1: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0: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1: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很麻烦，而且
0: 很麻烦，
1: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得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0: 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太棒了，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0: 是。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0: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薯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1: 记住
0: 啊，
1: 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0: 你不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1: 不，我们今天
0: 啊
1: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1: 对，
0: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1: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说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0: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1: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1: 来，接着咱们来说，
0: 继续狂欢，
1: 继续狂欢，
0: 来来来。
1: 喝的说完了，
0: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1: 平常用的，
0: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1: 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但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
0: 它分好坏啊，
1: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 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0: 多少？
1: 一级，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0: 对，而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七步工艺啊，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兑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
1: 哎，
0: 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
1: 儿。哎，我跟您说，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0: 对。
1: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0: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1: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
0: 嗯，
1: 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0: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1: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儿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0: 任何的味道。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0: 找不着啊。
1: 主品五瓶，每瓶是200毫升，
0: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1: 挺多的。主品是五瓶，赠品是五瓶，等于说呢
0: 10瓶，
1: 一共10瓶。
0: 这还且喝
1: 呢，我还有特别的加赠，就是再送2瓶，总共归了包堆，一共12瓶。
0: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给您12瓶。
1: 哎，12瓶，市场价是24一瓶，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0: 那您算300多。北广

0: 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开播、那么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减40，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而且再次给您解心宽、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1: 12瓶
0: 香油
1: 啊，
0: 那12瓶香油159块钱、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
1: 都没它便宜。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来点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什么鸭呀，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咱们今儿呢来点儿我喜欢的，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咱们这也有
1: 咱今儿也有，
0: 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哈，
0: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都有，
1: 哎呦，
0: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上。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啊。
0: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1: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烘去进行屠宰的
1: 啊、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自苦什么的那个、
0: 不用担心吃到怪味、
1: 然
0: 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变调料。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好了。
1: 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啊腥味啊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特点就是小顺他们家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健康没什么负担。
0: 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那边
1: 料就好，人家
0: 对、本身的人家原来的这第三羊
1: 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0: 然后200克也是5袋，
1: 一下10袋哈、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0: 市场售价390。

0: 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1: 对，159元。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0: 您吃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品，您可以放心吃。
0: 对，
1: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0: 没错，
1: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0: 啊，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赵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赵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萎缩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赵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赵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赵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啊，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
1: 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啊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0: 真合。01555151000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服，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0

0: 0001-4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可真的是档次不一样了。
1: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1: 是吧。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那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0: 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

0: 当年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的，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1: 哎，
0: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2: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5: 品北京的味儿，听北京的声，
6: 做门端，
5: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7: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8: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7: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5: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说到鉴真和尚啊，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鉴真东渡的故事，大伙儿都是耳熟能详了。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就有很重要的一章来介绍他。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播过一部电视剧，就叫《鉴真东渡》，把这段历史生动地描述了一遍。也许啊，是出自对佛教的兴趣，这也是最近几年我完完整整的看过的唯一的一部电视剧。鉴真和尚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公元688年，出生在广陵的江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市江都县，俗名叫淳于。鉴真14岁的时候出家，在扬州大明寺做了一个沙弥。所谓沙弥呢，简单的说就是小和尚。青年时代的鉴真到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寺院研习佛法，可以说对佛教的经律论三藏达到通晓的程度，尤其对律藏研究最深。一番游学之后，回到扬州大明寺做了寺院的住持。公元733年，两个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来到中国学习佛法，拜在了鉴真的门下。几年的光景，这两位日本僧人的佛学造诣可以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光是鉴真大师教导有方，和大师人品的感召力也是分不开的。两位日本僧人被鉴真大师的修为深深的折服了，就想邀请大师去日本传法。鉴真大师从天宝元年开始准备东渡日本，几次东渡在海上历经了种种磨难，第6次东渡才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一年已经是天宝12年了。 鉴真大师为了普度众生，东渡日本花去了整整12年的时间。鉴真大师到达日本以后，就开始开坛受戒，直到这个时候，日本的佛教才有了戒律。鉴真大师也被日本佛教界供为日本律宗的祖师。也许有人呢会不明白，这戒律在佛教里边有这么重要吗？在这儿啊，我不妨说一则佛教里的小故事。那是在2000多年前，一生宣法普度众生的佛祖释迦牟尼佛已经80岁高龄了。一天，佛祖走到居士那城，感觉到体力不支，他头向西脚向东的侧卧下来，知道自己快要涅槃了。徒弟们知道以后是又伤心又恐慌，他们实在不舍得这样一位大慈父入灭。在佛祖快要涅槃的时候，一名弟子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佛祖，如果您涅槃了，那今后我们以谁为老师呢？佛祖只交代了一句话：我入灭后以戒为师。所以您就可以想象，在佛教里戒律是多么的重要了。鉴真大师当年是在日本九州登陆的，第二年就来到了日本的奈良，所以直到现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还是日本律宗的祖寺。鉴真大师这次去日本，不光是去宣扬佛法，而且他还带去了中国的雕刻、建筑、医药、绘画、书法。可以说，鉴真大师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鉴真大师现身陈刹不也归根，而是圆寂在了日本。鉴真大师在将要圆寂之前，他的弟子为他塑了一尊像，从唐代到现在，这尊像一直被供奉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里，被看作是日本的国宝。1972年，唐招提寺的长老森本孝顺就提大恩人，没有1000多年前的鉴真东渡，日本的佛教就是不完整。今1000多年过去了，我希望让鉴1980年4月13号，搭载着鉴真大师像的专机降落在了上海虹桥机场。日本唐招提寺的长老森本孝顺亲自护送，当时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老居士带领各界人士100多人到机场迎接。14号下午，鉴真大师的塑像被供奉在了故乡扬州的大明寺。为了迎接鉴真大师像的到来，扬州大明寺修葺一新，在扬州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瞻礼鉴真大师的法像。作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师，鉴真大师家乡的扬州大明寺，这位森本孝顺长老也是早有耳闻了，而且是心驰神往，所以鉴真大师像在森本孝顺长老几乎是每天都来大明寺。鉴真大师像在扬州的大明寺供奉了7天，前来瞻礼的信众多达18万人，最多的时候每天就有4万多人。结束了在扬州大明寺的供奉，4月29号下午，鉴真大师像来到了北京。5月4号开始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在开幕式上，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还亲自为鉴真大师像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1980年5月18号下午，鉴真大师像来到了北京法源寺。因为我们家一直住在南横街附近，离这法源寺非常近。那个时候啊，虽说没有我，但是家里边长辈记得很清楚。他们告诉我，那天下午是一辆红旗轿车把鉴真大师像运来的，大师像被放在车顶上，用红绸子盖着，到了法源寺门口就被抬进去了，供奉在法源寺最后一进院子的藏经楼下边。这次在法源寺一共是供奉了7天，前来瞻礼的信众也有10几万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1000多年前，鉴真大师把佛法连同中国的文化带到了日本。1000多年后，鉴真大师像重回中国，他仍然为中日的友好奉献着慈悲的力量。讲完了鉴真大师和法源寺的渊源，下边我带您逛逛法源寺，说说寺里的宝贝。

法源寺的天王殿一共三开间，中间是拱形的门券，有两扇朱漆大门，大门两边是砖雕的拱形窗户，雕工非常精湛。天王殿里头当中供奉的是弥勒佛，两边是四大天王。法源寺的四大天王在北京的寺院里头身量算是矮的，也就是一米多点。这四尊像是明朝的铜像，据说他们最早并不是法源寺的原物。

赶紧跟他说，你还不赶紧回去，你主人那老和尚圆寂了。大蒙牛听完这话之后啊，眼泪下来了，然后仰着脖子朝天叫了三声，死了。大伙一看都说，你看看这牛啊，真通人性，有佛缘呐，真是神了。后来大家为了纪念这只大蒙牛，就在他死的这个地方修了一座桥，这就是蒙牛桥。在法源寺毗卢殿的前边啊，有一个大石钵，非常的显眼。这个石钵是两部分，上边是钵，下边是一个底座。上边的石钵上雕刻的是海水波涛，还有各种的龙纹水族，工艺非常考究。说起这个大石钵的由来，还跟北海公园有点关系。北海公园的团城上有一座承光殿，在承光殿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彩色琉璃的亭子，亭子里边放着一个玉瓮，也叫独山大玉海。这独山大玉海是拿一整块墨玉雕出来的，因为这块玉料是打四川岷山采来的，这岷山在古代呢也叫独山，根据这个原产地就叫独山大玉海了。独山大玉海是元朝至元二年12月雕刻完工的，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就下诏，让把独山大玉海放在琼华岛的广寒殿里头，也就是现如今北海白塔这位置。您说这独山大玉海雕出来干嘛用呢？光是摆着看还真不是，蒙古人呢能喝酒啊，这忽必烈呢就得加一更字，他是拿这独山大玉海盛酒使的，来宴请文武百官，犒劳将士。据说在元朝广寒殿里专门有一个小玉殿，就为了放这个独山大玉海。独山大玉海放在中间，周围一圈正座是皇上的玉榻，两边是大臣的坐床，犒劳大臣将士的时候啊，独山大玉海里头盛满了酒，大家伙就从这里头舀，那气派您就可想而知了。明朝万历七年五月，广寒殿年久失修，于是明神宗就决定拆了广寒殿，这下独山大玉海可就没地方搁了。昔日皇家御用的大玉海流落到了民间，最后辗转到了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庙里的老道倒是真不糟践东西，拿这独山大玉海腌了咸菜了。直到清朝康熙年间重修真武庙的时候，得知这独山大玉海是元朝的宝物，这才被清理出来放在了殿里。就因为这真武庙有这么一个独山大玉海，久而久之啊，人们都管这座真武庙叫玉波庵了。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工部侍郎叫三和，这个人呢，对古玩是非常有研究的，是行家里手。有一次三和去真武庙游览，就看见这个独山大玉海了。三和拿眼一搭就知道这是一好东西，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吧，反正最后啊，三和是低价从道士那儿把这独山大玉海给买过来了。在乾隆十年，三和把这独山大玉海献给了朝廷，乾隆一高兴，千金重奖三和，还命人把独山大玉海放在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里，而且乾隆还亲自给独山大玉海做了一首玉瓮歌。过了四年，海团城的承光殿前头建起了一座琉璃亭子，专门就是为了放这独山大玉海的。工部侍郎三和当年买回来这个独山大玉海的时候，那个元朝原配的底座留在了真武庙里，光有一个石座确实也不好看。再有，当年这座真武庙就是因为独山大玉海才被大伙称作是玉波庵的，现在独山大玉海不在这儿了，总觉得有点名不符实。于是乾隆十六年重修真武庙的时候，用白石头仿照独山大玉海又做了一个，给放在了元代的石座上。而北海承光殿前边的元代独山大玉海下边放的是清朝新雕的石座。这玉波庵在60年代已经改成了民居，庙里边的石钵连同元代的石座都存在了北海公园的北岸九龙壁的附近。1974年修缮法源寺，这套清代的石钵和元代的底座才被挪到了法源寺，放在了毗卢殿的前院里。法源寺的最后一进院落呢是藏经阁。藏经阁是一座两层五开间的建筑，楼上现在不开放，只有楼下是可以参观的。藏经阁前边的院子里边有一棵银杏树，
夏天啊，树荫儿能盖住半个院子，等到了秋天，银杏叶子黄了的时候，阳光一照下来呀，整个藏经阁的院子都能拢上一层金光，非常好看。在藏经阁的台阶上，左右两边还各有一棵梭罗树。说到梭罗树啊，它和佛教还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祖释迦牟尼35岁悟道成佛之后，便广说佛法，普度众生，一直到80岁高龄，佛祖觉得自己啊已经年老体弱了，就想回到故乡。这佛祖带着弟子们一路北上。有一次，佛祖来到了莫罗国的波婆村，有一个当地的铁匠听说佛祖来了，就想供养佛祖一顿饭，佛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佛祖来到铁匠家里边接受供养，佛祖就发现这其中啊有一道蘑菇汤好像有点问题，于是佛祖自己先吃了一碗，觉得不太对劲，但他知道铁匠不是故意害他，而是铁匠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毒蘑菇。佛祖不想辜负了铁匠的一片诚心，又不想其他人中毒，所以这一锅蘑菇汤都被佛祖吃了。接受完了供养，佛祖一行人继续启程。年老体弱，再加上食物中毒，当佛祖走到居士那城的时候，深感体力不支。前面有两棵梭罗树，佛祖让弟子在两棵梭罗树之间铺好卧具，佛祖静静地侧卧下来，心境安稳地入了涅槃寂静。这段故事在佛教里边也被称作双林入命。您现在看到寺院里边的卧佛像啊，反映的都是这个场景。法源寺藏经阁前边的梭罗树是1956年种的，但好像有了梭罗树而没有卧佛像，总是一种缺憾。到了1982年，缺憾圆满了，有一尊卧佛像被移到了法源寺，就供在藏经阁的1楼，而且这尊卧佛还是北京现存最大的一尊。香山卧佛寺的卧佛在北京名气不小，那尊卧佛是铜铸的，全长5米。法源寺的这尊卧佛是明朝景泰年间木雕的佛像，全长7米4，2米4。刚才啊，咱不是法源寺的原物，那下边呢，咱就再见。崇文区花市东斜街的59中，早年间是北京一座很有名的卧佛寺。这座寺院始建于明朝，最初叫云盖寺，就是因为寺院里边有一尊大卧佛，很是有名，所以久而久之，大伙儿就管这儿叫卧佛寺了。清朝乾隆31年，卧佛寺重修。相传在寺院的西廊子下边有一口明朝正德年间的铁钟，声音非常的清脆，所以啊，一度把寺院改叫了妙音寺。据说当年花市的卧佛寺里边有两绝，一是进了山门之后有一座圆形的大殿，造型很独特，这殿里供奉的是阿弥陀佛的战像，还有一个就是后殿里供奉的一尊巨大的木雕卧佛像。后来花市卧佛寺被59中占用，这尊卧佛像先是在解放之后移到了西直门外的大会寺，而后才在1982年移到了北京法源寺。当年把卧佛移到大会寺的时候，因为佛像太大，所以在搬运过程当中，这佛像的手臂、头顶、发髻、脸部，包括枕兽、莲花床，都被不同程度的破坏了。1982年，卧佛来到了法源寺，在征得了文物部门的同意之后，找来专家工匠开始修复，历时1年，这才恢复了卧佛的原貌。北京的法源寺，可见这座千年古刹确实内涵丰富。如果有时间呢，您不妨自己亲自走走。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阿龙接着和您聊。

0: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
1: 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嗯、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
1: 哎、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0: 哎，
1: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障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
0: 儿。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呢，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倍儿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
1: 嗯，
0: 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
0: 嗯
1: 嗯，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0: 味儿，
1: 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
0: 啊，
1: 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嗯，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
0: 嗯，
1: 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都能想象到。
1: 哎，对。
0: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这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
1: 没错，
0: 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哎，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接下来咱们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啊，用的全
0: 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罐头啊，就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三两。
1: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状元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0: 30罐了。
1: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0: 一定是相当于。

0: 于六折了快。
1: 那当然了
0: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1: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0: 还有赠送吗？
1: 再送10罐
0: 啊！再送10罐。
1: 对，
0: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1: 前50名
0: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1: 啊、嗯！
0: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1: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0: 还是299，达到40罐，
1: 40罐、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物。5香带鱼罐头啊，
0: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1: 哎，
0: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干干的呀、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1: 啊、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这个5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0: 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1: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0: 对，这真是骨酥肉软。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1: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
0: 很酥，
1: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
1: 哎，
0: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5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对，
1: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10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0: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1: 对，
0: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1: 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0: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1: 哎，
0: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1: 就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搁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

0: 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嗯，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
0: 啊，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拌个凉菜，拌个

0: 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1: 嗯，
0: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1: 嗯，
0: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大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1: 嗯，
0: 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
1: 哎，
0: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1: 嗯，
0: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
1: 嗯，
0: 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
1: 嗯，
0: 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哎，
0: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嗯，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个阿姨呀，
1: 哎，
0: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1: 嗯，
0: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
1: 嗯，
0: 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
1: 嗯，
0: 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
1: 嗯，
0: 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咱里面那个带鱼啊，
0: 嗯，
1: 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可以您炖的是骨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0: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在家里边买点熟食，方便，而且呢非常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哎，闲得太麻烦的时候，或者说家里边聚会爱喝两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熟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家里边退休的老两口在家呢，平常做饭啊，有的时候净是凑合。那么主要的，比如说要是有点肉食，其实对于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您说这个天儿炖点肉啊什么的弄得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哈。
0: 所以说熟食成为了经常性的家家户户的选择。
1: 是的，作为一个资深的小吃货，这个熟食啊，要说人人都喜欢的，那非烧鸡莫属了哈。
0: 哎，对，
1: 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吃饭了，然后呢拆只烧鸡，再配上一杯小酒开吃，轻轻一碰就脱骨的烧鸡，肉嫩松软的肉质不仅吃起来很香，而且不腻哈。而且在这个就餐的时候还能大快朵颐的来吃肉，想想都是流口水的一个事儿。
0: 哎，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为了美味而生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美食。
1: 没错，
0: 现在无论是您在路上，还是约着三五好友就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弄个熟食，烧鸡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传统的武训精品烧鸡。
1: 哎，
0: 您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说说这非遗的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精品烧鸡啊，它的制作技艺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
0: 人家有那个证书，有那个匾，您拿回家以后，哎，看到这个烧鸡的袋上，一眼就能看得到这几个字儿。这个制作技艺呢，可以说是传承百年。
1: 对，这不是我们说的，人家袋上就是有这个大字写在上面的哈。除了非遗，还有武训两个字哈。
0: 武训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1: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因为武训他的老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行乞38年，建起了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0: 所以说，武训这个牌子就是

0: 从农家而起，做老百姓爱吃的这么一个烧鸡。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非遗武训的这个精品烧鸡。那么这烧鸡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既有非遗技艺，还顶着武训这么一个大的名头。
1: 嗯，
0: 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1: 没错。
0: 好吃在哪儿呢？
1: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0: 哎，您看啊，武训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鸡呢就是用的农家的散养鸡。
1: 嗯，
0: 按照当地呢也叫三黄鸡。
1: 我们常说散养鸡就是溜达鸡啊，
0: 哎，
1: 这个肉质是非常香的，因为精选农家散养鸡呢，它是优质的童子鸡。
0: 嗯，
1: 这个童子鸡呢它活动量非常大，所以这肉质非常鲜嫩，
0: 嗯，
1: 而且肥瘦相间，肉质紧实适中，吃起来呢您就会有特别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觉得这个鸡肉特别的硬。
0: 嗯，这就是有一个好处，它吃的时候呢口感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
1: 嗯，
0: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
1: 嗯，
0: 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1: 哎，口感特别棒哈，
0: 哎，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1: 对，
0: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
1: 嗯，
0: 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1: 过于软烂了，
0: 比较
1: 没有口感了，对，
0: 哎，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您今天尝尝这武训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
0: 嗯，
1: 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您吃起来也是安全放心的，
0: 而且拒绝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呢给家里边孩子吃，老人吃是放心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达到60分，什么意思？用好鸡做出来的烧鸡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1: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0: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1: 哎，牙口不太好的，
0: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巴力撕，
1: 对，
0: 拿嘴一缩了那肉就下来了，
1: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0: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什么？要做这个烧鸡的火候上，也就是源于它的非遗技艺上。
1: 嗯，
0: 首先大火煮，小火焖，将这个白条鸡盘成好了以后呢，涂一层蜂蜜，这个是人家的诀窍。
1: 嗯，
0: 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
1: 哦，
0: 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1: 是的，
0: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3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个就是非遗技艺的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人家要有陈汤。另外按一定比例的把花椒、大料、茴香籽儿、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的这些天然的调味料啊放进锅内，无火煮40分钟左右。
1: 嗯，
0: 之后把它拿出来，这是入味儿的关键。
1: 没错，这大火煮了6-7分熟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鸡它要经过一个小火焖的过程，
0: 嗯，
1: 再加上盐，扣上这个铁篦子，上面再压上重物，嗯，然后以文火也就是小火慢慢的来煮，
0: 嗯，
1: 俗称什么呢，叫靠一夜。
0: 哎，
1: 咱说了这样靠一夜之后呢，它那个料味儿才能进去，
0: 嗯，
1: 这中间呢讲究个三开三沉。
0: 哎，这样呢您拿到手的每一只烧鸡，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您打开袋儿以后撕下那鸡腿，
1: 嗯，
0: 放进嘴里边
1: 一酥了，
0: 一炖，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它的烂火程度、软烂程度。
1: 没错，
0: 您吃这肉，哎，它还是有点嚼劲儿的，这一点就特别好。而且呢，它是非常进味的，因为做的功夫够长啊，
1: 嗯，
0: 这烧鸡烧的时间就是它这个卤制的过程是够长的，
1: 对，慢工出细活，所以咱们这个烧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煮和焖，
0: 嗯，
1: 味道一定差不了。
0: 咬下的去的时候是尝到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各种的味道在您舌尖打个转，然后带回来的是鸡肉本身的那个甜味。
1: 嗯，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吃这种现成的这种鸡肉哈，
0: 嗯，
1: 担心它鸡肉本身那个鸡肉原味就没有了，都是这个酱卤的味道。
0: 哎，
1: 但是您不用担心啊，我们这款鸡肉呢肉味，
0: 嗯，
1: 就是那种老汤那种烧
0: 现杀做出来的鸡，它就不再用那么浓重的调料。
1: 是的，
0: 哎，而且呢您吃这个烧鸡的时候会

0: 感觉到从鸡胸到鸡腿每一丝都有着那个入味儿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吃起来非常方便哈，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包装好的，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了。如果您打开之后觉得不够热乎的话，建议您可以拿微波炉简单的热一下，味道更好。
0: 热一下呢，它就是非常非常软烂了。如果您是比如说我就到凉菜的话，直接开袋咱们就能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武迅这个品牌的非遗技艺制作的精品烧鸡。
1: 大家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一袋是正好是一斤的一个重量，那给到大家的
2: 199块钱，
0: 199块钱，您带走的是6袋的精品烧鸡，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这一斤的量是全须全影的一个整鸡。
1: 我觉得两口在一起吃一袋，一顿实打实的重量，
0: 实打实的重量，这个是一斤的烧鸡，这个鸡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老两口吃，其实可以分两顿嘛。另外您不用担心它这个保质期，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而且每只鸡刚才。晨曦给大家介绍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带走的是6袋的烧鸡，是吧？但是那也是非遗制作的武迅的椒麻鸡。
1: 哎，这椒麻鸡我之前还真是吃过，味道真的不错。
0: 哎，稍微带点辣酥酥，
1: 哎，是的，
0: 带点麻酥酥，这个呢吃起来过瘾。这2袋，
1: 我5151-400-015-5151。
0: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呢给大家做的有2袋的加赠的这个非遗的椒麻鸡。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赠品，因为吃起来特别过瘾。
1: 赠品人家这个本身的鸡选择还是非常的有心的，也是选择的是散养鸡，一样的脱骨。
0: 这点是对的，就是一样的散养鸡，一样的您吃的是脱骨，就是一缩了它那肉就能下得来，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做法哎和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烧鸡它就是比较醇厚，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有这个烧鸡本身带有的独特的
1: 原香味儿，
0: 原香味儿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药味儿。那么这个椒麻鸡您吃的是什么呢？一个吃的是这麻的感觉，
1: 对，
0: 哎，带点辣味儿。另外呢吃的是什么？里边麻椒的那个清香味儿。
1: 是的，
0: 这款椒麻鸡呢它的是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真的，我个人就不是特别能吃辣，
1: 嗯，
0: 但是我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它还不是那种纯辣，
1: 纯辣，对，
0: 哎，
1: 那个纯辣有的时候我们吃完是不舒适的。哎、
0: 这个椒麻呢，就是真的是像刚才陈曦形容的，一口接一口的，你停不下来，
1: 嗯，
0: 刚嗦了完这一口鸡肉的味儿，就想着下一口了，然后呢，这出的稍微有点汗的时候，哎，那个感觉非常非常
1: 好。对，大家也提醒您，就是一定要适量，不能多吃哈、
0: 啊。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椒麻的这个芳香，
1: 是的，
0: 和鸡肉和麻油相互交融，形成馨香四溢的这种复合香气。而且他们家做的这个更强调的是麻辣中带着清爽。
1: 嗯，对，
0: 我吃这个椒麻鸡给我感觉什么呢？基本上一分钟以后您停下来，
1: 嗯，
0: 哎。通过这个唾液什么的，没有说再继续辣的感觉了。
1: 哎，是的，
0: 这点就比较不错。
1: 所以辣的耐受能力不太强的朋友们，可以来尝尝这款椒麻味的这个烧鸡啊。
0: 它这个香味是比较突出的，您真的是能吃出那个青麻椒带来的那个草本的香味的，这点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拿回家如果太热的时候，
1: 嗯，我们找个阴凉一点的地方，
0: 给它阴凉的地儿放一下，或者是您就直接放在冷藏。
1: 冷藏，对，而且大家到手的都是这个全虚全影的这个鸡啊、嗯、真正的烧鸡和真正的这个椒麻鸡分量都是实打实的，有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哎，它不是碎鸡也不是拼装的，真正给大家做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透明的真空包装，您可以看得见它是抽真空锁鲜的，里边它做的怎么样是咱们能直接了当的看到的。
1: 没错，
0: 另外呢，每只鸡全是500克以上，也就是一斤以上的。
1: 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5袋这个精品烧鸡哈、啊嗯、一袋是500克一斤的分量、
0: 嗯、
1: 然后赠品呢给大家加赠一袋精品烧鸡、嗯、所以您到手是6袋哈、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赠2袋非遗武训的椒麻鸡、
0: 嗯、
1: 这个也是一斤的一个分量，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嗯、
1: 如果您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后台的客服小姐姐为您解答。
0: 好，现在买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
1: 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特别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也选，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那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是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

0: 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哦。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酸
0: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嗯、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一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

0: 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
1: 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撬那个罐头吧。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都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各类健身房遍布全国，但专为老年人打造的专业健身房并不多见。上海的一家健身房凭借专业设备与贴心服务风靡银发圈。与公园锻炼、小区休闲散步不同，这里是配备专业设备、定制运动方案、有指导人员的专业健身空间。老人一进门先检测，机器扫描后可立即生成个性化运动方案，明确哪里弱、练哪里、练多久、怎么练。在运营方面，场馆推行公建民营模式，以公益性、普惠性为导向，兼具社交功能，老人可在此下棋、聊天、过生日。以上就是今天的银铃资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

0: 节目呢，我们要聊聊这个热闹过后的冷清病，警惕假期后的心理温差啊。所以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是非常有经验哈。一位呢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长杨波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石宇啊，石宇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先说说对于假期的一个感觉吧。对于孩子来讲，你像我们家孩子一到五一假期可开心呢，他知道不用上补习班了，也不是补习班，兴趣班啊，不让上补习班另外一个不用上学了，甚至是不用早起了啊，那反而起得更早了啊。每天就是说，今天咱们去哪玩啊，今天要不要去游乐园啊，哎，很期盼。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不知道二位专家设身处地啊，以你们自己的经验，老人对假期期盼吗？
1: 我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对假期是否期盼，取决于他的假期的生活，他的变量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子女是否原来不是很经常回来，那现在假期有时间了，我们可以一起团聚。那对于团聚，对老年人来讲是特别期盼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那些想法和感受来推论其他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节奏和年轻人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快就能适应到比如说紧张的生活，或者说一下子闲下来的状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生活节奏的改变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很多方面情绪啊，还有睡眠啊等等身体状况影响确实是很大。包括假期的时候我吃的多了少了，可能对血糖啊各方面也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那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情绪方面，

0: 来讨论这个老年人的心理保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变成更多元的老人。当然我们希望每个老人在假期过后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回归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那我想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都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嗯，这倒是因人而异吧不过总体来说呢，假期确实一个大家团聚的时刻，很多人呢还是觉着，哎，那个看到儿孙满堂啊，看到大家是吧，这个都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能一块聚餐什么的。平常呢，可能你说一年当十一是一个，那剩下的其实就是这个五一了，对吧？但是呢，像今天哈，比方吃完这中午饭之后，可能即将迎来交通的巨大压力，要回家了。
0: 是，
1: 这意味着什么呢？路上的人多了，是吧？家里的人少了，那突然一下空了，这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谈？就是我们日子其实365天在不断的循环，这个心理问题也在不断的循环。到了关键的节点，我们的老年之友确实是不能缺席的，对吧？不妨呢，两位嘉宾也给出一些建议吧。我们今天开门见山一点咱们不循序渐进了，就是突然一下家里空了，儿女都走了，都回家了，就很，其实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以前的生活规律当中。是吧，舒老师？
2: 对，就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年轻人的属于假期综合征很像。
1: 对，
2: 对，那我们年轻人在处理一些就是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调节能力啊各方面，虽然工作压力大，但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更容易一些的。
1: 对，
2: 老年人他相对来说调整的会相对比较慢。所以我认为给大家一个非常整成什么样，这个取决于你的参照物，就相当于这个。参照物到底你定多高，
1: 对，
2: 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是，哎，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满意的，还是我现在是对自己感觉特别不满意。如果说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讲，我想我儿女特别开心，我马上进入到我自己的这个一个人的独居生活，我是觉得你要求自己完全没有那种情绪的落差或者一点点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对你自己提，无论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其实都不满意，所以很多不满意是由于我们的标准就是定得过于高，不可执行啊。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要求是否合理，我们的要求是否能符合你自己的能实现的这样的目标。而定目标它永远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负面情绪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适应生活。那这样的话，不妨我们就校对一下你原本的目标。那去年也许五一的时候您定的目标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不妨就从今年开始，尤其是今天是5月5号，那子女该回去上班都开始忙了，都开始赶路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今天定个目标，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太及时了。
1: 您说到这个目标啊，我也深有感触。有的时候呢，我会把自己的目标啊定的稍微的低一点，一旦实现了之后呢，就有这种喜出望外。如果这个事情特别难呢，我会把这个劳累的程度递得高一点。一旦这天不加班了，哎呦，我发现喜出望外。所以刚才对石伟老师提到这个目标啊，我觉得不要定得太高，尤其是每次都达不到，其实你内心是有很大的一个挫败感的。
2: 对，我给大家一个时间限定哈，就是我们的人的眼睛是有一个适应的时间的，就是从黑的地方到特别光亮的地方，或者反过来从明亮的地方进入到一个比较黑暗的房间，你的眼睛是有0.几秒的时间是有适应的这个过程，起初是看不到东西的，
1: 啥都看不见。
2: 这个是你不能够跟你的身体来做对抗的，即便你要求是零的这种差距，那不好意思，你的身体无法完成。那我建议老年朋友，你可以给自己1到2周的时间来过渡一下，这个时间其实按大众比例来算是足够的。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稍微有点疲劳，

0: 我有点不想动，或者说别的老朋友来约我，可能哎我说我歇一会儿吧，我可能不能像原来一样这个点儿我就去跳舞了等等、嗯、那我觉得给自己一个一到两周的时间，七到十四天是足够了。这个适应的过程在我们从老年朋友的这个身体状况和心理适应水平来讲，其实已经完全是可以适应得了了。
1: 嗯，哎呀，这个姚木老师，我再插一句啊，刚才徐老师一提这一点，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活动比较多嘛，在这个2025北京书市，我跟刘莎包括常丽，我们一共有八场活动，我预料到我可能不能及时回家，或者说要加班，我就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这叫外公外婆啊，就是叫来帮忙。这几天的时间你别看就五一假期挺累的，他天天要陪着孩子去玩啊跑，一个孩子六岁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力啊，因为快七十岁的人了嘛，64、65岁65、66岁了，有点体力不支。我说实话，就是等我忙完了五一之后，他们可能真得在家里好好的睡几觉，调整调整、
2: 嗯、
1: 真的。所以就是刚才提到了要给自己一个时间，是吧，这两天可能我不能像平常一样去跳广场舞了，去打麻将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就休息过来再说呗，是这意思吧？
2: 对，洪军老师的建议也是特别这个切实的，就是一旦假期当中过度劳累，陪伴孙辈或者是子女啊，为他们张罗饭菜啊，带他们出玩啊等等，这些过程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就像石宇老师说的，要允许自己在这个时间段去休息、去调整、去改善啊。然后有了这个允许之后，我们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怎么样去享受孤独的环节啊。有可能，对，有可能我们是叫老两口，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独居哈。不论哪种情况，那当子女或者孩子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都会有这个落差，都会孤独啊，包括肯定离别的这个情绪在啊，这是或者是要陪孩子更早起一点啊，等等等等。对，恢复作息之后呢，我们要考虑就是建立更多的原来的社交属性，比如周边的社交或者叫社区社交，我们跟周围的邻居啊、老伙伴一块锻炼的人，甚至是一个舞蹈队的人，我们要建立恢复原来的那个社交，因为五一假期可能很多老人都是要陪伴子女啊、孙辈啊在家里边。所以他的活动半径可能就仅局限于家或者是超市购物啊，类似菜市场买菜等等这样特别有限的空间。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空间拉大啊，要看到社区社交的那种可能性，或者叫同龄人社交的可能性，要与这些老伙伴们建立或者叫恢复联系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一块跳跳舞啊，下下棋啊，打打牌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聊聊天，这些对老年人战胜这个孤独感或者是未来能够享受孤独感是特别有帮助的啊。
1: 哦，刚刚提到了一个孤独啊，
2: 嗯，
1: 孤独我觉得也不可怕，
2: 嗯，
1: 以前其实我也挺害怕孤独的，
2: 嗯
1: 嗯，比方说，基本上不愿意一个人吃饭，
2: 嗯
1: 啊，不愿意一个人看电影，
2: 嗯，
1: 不愿意一个人这个骑自行车啊，我是小时候啊，
2: 嗯，
1: 现在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应该享受孤独。
0: 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达老年人的那个阶段，就是这种孤独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很多人会把老年阶段理解为是一个行了等等，会归因于这一方面的。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老年阶段，我们认为并不等同于传统观念认为的衰退期，而它是相当于和第一阶段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功能的它的老年期。第一阶段我们认为是青少年期啊，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那另外人生最重要的第二阶段其实就是老年期，如果发挥出老年人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有巨大的这种我们认为很大的这种潜力的。所以老年人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在儿女跟你团聚的时候说，哎呀，我怎么累了，我怎么跟不上他了，我请你能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和一个外向的人，他本身也是互相不能认同的，就是他们太吵了太闹了，我喜欢安静下来，这个安静的人有错吗？其实并没有，他只是生活方式或者说性格的两个方面，两个喜好而已，两个特点。

0: 哪个的人都是他都没有错，都是自己本身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老年人，虽然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配合了年轻人或者是孙辈，我们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那并不等同于我自己就是衰退的，我自己这样是不合适的，我不应该这样的保持这种状态。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个心态先扫清楚，而是要认清楚，这只是我们不同的人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只是它的特点不同，它的需求不同，它的喜好不同而已。
1: 嗯，哎，说到这个阶段哈，你看咱们三位应该算是同龄人是吧？就属于这个。70后或者是70末80初是吧？
0: 对，
1: 这个阶段，暴露年龄没问题哈，
2: 没问题
1: 啊。按照现在来讲，算是人生过半吗？按照现在的平均年龄来讲的话，好像北京说将近84岁嘛，全国应该是现在好像涨到82岁了。据说啊，很多人提到现在医疗科技在发展，说未来活过百岁不是梦啊，对吧？咱不是现在都说什么3+1吗？活三年，然后根据这个科技的发展还能再加一年，所以现在得拼命保证身体的健康。所以刚才石宇老师提到了这个老年期不是衰退期，我也同意。如果咱们真的是像这些这个科技专家说，未来突破是吧，未来10年20年人能活过100岁甚至是120岁，那你说60岁或者55岁退休，那也才人生过半呀，是吧？很多人说这好日子可能刚刚来到，因为现在退休一般都是恭喜您，您退休了，可以忙活忙活自己的事儿了。自己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不存在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这道理吧？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接纳，比方说五一期间你要接纳，就是他要热热闹闹的，你可能要稍微累一点，然后抽身走了之后。马上开始我自己的爱好，是不是？哎，这不挺好的一件事情吗？这就无缝衔接了。咱们可能说的不是这类人群，这类人群的话也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的烦恼啊，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热陪伴，又缺少这样的朋友啊。咱们就是说，人如果能保持一个大脑的清醒，上次不提到有什么五大功能吗？其中有一个是有效的社交，我记得应该是吧。啊，把里边还有什么运动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吃东西之类的哈。这但是这个怎么能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伙伴，然后迅速又恢复到这样一个社交当中？也许你五一期伙伴，比方说他没有孩子了或者怎么样了，孩子。但有些人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啊陪完孩子之后，到了5月6号，行，咱们接着玩吧，能这样无缝衔接吗？就像刚才石宇老师说的。是吧，你从亮光你到黑暗你可能还有几秒钟看不见呢，是不是？这心态其实调整起来，人心还是肉长的，是道理。
2: 是的，石宇老师提到的这个发展观，特别是老年的发展观，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应对衰退而言，或者针对衰退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衰退和身体老化本身，还要考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他的这个幸福感等等，满意度包括对生活的满意度哈等等方面。所以从各种视角来看，我们来分析这个发展的时候，就像洪秋老师所说，我们如何从一种生活转变成另外一种生活，那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假期期间也保持自己规律的生活，享受自己的那些时光和美好，那这样才能带出这个假期，特别是应对子女或者孙辈离开时候的这种孤独感而且作为子女而言，我想他们也应该有这个意识，老年人自己的生活他终究还是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节奏和感受，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些节奏和感受，特别是在即将要离开的时候，可能就要恢复老年人的一些社会交往功能，促进他更好的回归社区，或者回归他原始的生活。当然我们要跟老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包括平时的电话呀视频啊，这些要有规律的去跟老人有这个互动，确保老人在我们子女或者是孙辈离开之后，能够享受到那种在线的天伦之乐。
1: 对。
0: 所以你看，每个人他定义自己的价值的这一点。

0: 就非常重要。就是红军老师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在逐渐的提升，那我想邀请大家也去关注一下，比如说观察一下，那我们身边比较长寿的老人，那他都具备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或者他的生活作息规律又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去复制别人啊，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他的一些适合的地方哈。那我观察到的很多百岁老人、长寿老人，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情绪方面相对来说处理的会相对比较好。比如说像如果子女回来了又走了，可能老年人如果是一个消极的想法。
1: 我们下面时段再接着聊好吧，因为今天可以聊的有很多，我们稍后我们回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

0: 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累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说一说老年人假期后的心理保健，警惕假期后的心理温差啊，让我们如何去应对突然的冷清和失落呢？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石宇，石宇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还真的不是把钱看在第一位啊，
2: 比较有保障。您知道吗？因为我在那个经常出差这段时间，我就跟出租车小哥，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讨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他们的描述自己的生活真的很触动我。就比如说他去机场接人之前，他把车停在了哪个地方是免拖走，我是不是需要买一瓶水，这样的话我才能在那个加油站的旁边，然后能稍微停一下而不用交停车费。还有就是我大概是吃饭，我大概是你说年轻人在为这些都是在拼搏在算计的时候，状态是有很多被人羡慕的内容，而别人渴望却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怎么样用好它，心态怎么样去调整好，这个才是就相当于一个人他永远会看到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行的地方和我们不太行的地方。那如果一个人的目标他的关注点会盯在更多的是负面信息上面，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更关注的是你的擅长，你的闪光点方面，你可能会把这个闪光点会放大，会让它照耀更多的人，也会让你自己的心情会更好。那并不是说我们光看哪儿，而是看得越多，你可能发挥它的功能就会越大。所以说人的这种关注狭窄的时候，人很容易会局限在，哎呀，我真的最惨的人，哎呀，我真的是我的生活不如意等等。结果你发现仔细分析，他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不如意，而是他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而已。
0: 有时候我看孩子上学，我也觉得挺幸运的，我不用再高考了，对吧？很多老年朋友说，我扛过来了，我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杨波老师？
1: 对，在老年期我们其实是享受生活的这个阶段啊。第一个就是子女都大了，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去叫照顾也好或者帮助也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孙辈还小，有些人要在家帮着带孩子，就像那个红酒老师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外公外婆一样啊，那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出手来相助的。但大部分老人其实都是有时间有空闲且有精力，能够投身到自己热爱的一些事业，比如这个石宇老师刚才提到的助人事业啊，帮助别人其实本身是我们倒不是说他真的是有什么福报，更重要的就是给自己能够带来积极的幸福的感觉。实验性的研究会发现，真正助人的这些人，他们的积极的情绪会更多。我们曾经有个积极情绪量表，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呈现，让大家扫码之后让大家填，说今天你对人其他人微笑了吗？然后你随便赞美了一个你身边遇到的人了吗？如果有这些，其实都是积极情绪的表现。所以它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难，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而是我们随我们的心意去表达的，去关爱别人，去帮助别人的这些事儿，其实对老年人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助人就相当于帮助了自己的心理健康的部分。
2: 没错，对，所以老人奔波回去上班去了，表你现在的生活就一定会不快乐，因为会有多可以让你重新就是建立出你的这个正向

0: 情绪的一些方法，包括你哪怕去帮助了别人，包括哪怕说你多参与了这个活动啊，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来替代或者说来弥补掉你的孩子然后回去上班带来的失落感。因为生活它就是这样，不是说你希望或你认为好的东西它一直都在，它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所以你的孩子也许他正好也是
1: 多东西是咱们能感受到的，不是你看到的。
2: 嗯，就像量子纠缠一样哈，
1: 哎，
2: 虽然我们这个不能够科学的描述它，但它是确实存在的。
1: 嗯，
2: 那父母跟子女之间的沟通经常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子女在忙，父母打电话问这问那，他就显得不那么耐烦的去回应哈。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非即时性的沟通的方式，比如可以在家庭的微信群里给孩子们发一些照片呀，发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当然这是低龄老人干的事儿哈，他可以做这样的事儿，也可以适应或者有能力完成。那高龄老人可能不能完成，那我建议呢，他跟子女之间的这个非即时沟通可以采用一些硬件或者软件。现在有一些技术，就包括类似于某度的智能屏一样哈，其实就是可以跟老人有更好的互动的，甚至你们可以看到对方，观察到对方的表情、状况、行走等等这些。那除此之外，其实还要有一些这个叫体谅之心，因为父母并不知道子女在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呢就显得特别的这个叫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分享一个我跟我妈之间的互动哈，就是我给我妈打电话，然后今天啊、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天气、晴朗否，给记下来，拿纸笔记下来啊、因为她怕她忘了，然后。等这个时间结束了，我有空了。
0: 他年轻人会让老年人传递给他们说：“哎，今天妈，今天新闻说点什么跟我有关系的，跟我行业有关的。”你看，这其实就是双方都会有获益。

0: 它具体的内容，否则的话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可能不会猜到你的弦外之音。
1: 对，
0: 所以要表达更直接一些。如果没有表达清楚，很可能你也没有得到最终的那个想要的结果。那那位阿姨就说了，这个一打拿起电话说喂，然后儿子又说哪位啊，他说我是你妈。然后你这个紧接着第二句就是哎妈什么事儿啊，人家给这位阿姨怎么样表述呢？其实对于她来说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她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跟我老伴儿说过爱，说过想念，
2: 我想
0: 就明白了，然后马上抽时间赶快就回来看妈妈。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信息传递啊，我们虽然有家长的权威在，好像不肯就是把这个面子的问题好像迈不过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当你如果有一些，那其实这个结果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于你来也好，双方都是获益的。所以我觉得社区也好，还是我们作为心理老师也好，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老年人学会来表达爱和想念，只是没有办法说出口。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子女也好，作为我们专业的人士也好，我们都需要，社会也好，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方面。
2: 哦，我想你了，还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呀？我这是怎么样？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给出我们非常诚恳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0: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
3: 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安舍诺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 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

0: 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了《京津冀》，
4: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永定河作为京津地区的母亲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自治区，全长759公里。它不仅滋养着流域内的生灵万物，更串联起了一段段历史，一缕缕乡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永定河文化，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今天到了一位深耕京津文化的研究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永定河畔的文旅秘境，解读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文化密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许振东教授。许老师你好。
5: 一般你好。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在一起分享我们的永定河文化、永定河历史。专家倒说不上，只不过呢，永定河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对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以后，尤其是上游树木的砍伐，造成了后来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4: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甜，对吧？
5: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被砍伐，木头啊植被就被破坏了。
4: 也就是当时的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这条河泛滥时期居无定所。
5: 对对的，经常在我们的下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4: 以前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5: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出黄的时候，稍晚一点。
4: 那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5: 也是因为这个夏天的雨量增大，
4: 降雨，
5: 降雨，造成比较大的泛滥吧，水比较多。当然更大的一次啊，可能也有体会，就是夏末秋初。
4: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条河流定居的呢？
5: 永定河呢，贯穿京津冀三地啊，地缘相接，

0: 人员相亲各个方面都是相亲相连的啊、文化一体
1: 对
0: 啊、历史资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那么呢永定河这条大河呢从上到下呢就把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1: 串在了一起
0: 对没错
1: 对吧
0: 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三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呢我想呢首先呢是一种比较鲜明的永定河的精神
1: 永定河精神
0: 这种永定河精神实际上不同时代体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感觉呀就是一次次永定河的水患尽管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呢也培养了这个永定河流域我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就这条河看似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但也是锻造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有信心
0: 对、
1: 更加自信了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对三五年一次水灾水灾过后人们又返回家乡他们靠什么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这种大观的精神是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行走在永定河流域经常看到我们一曲一曲长演不衰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戏曲节目在我们的舞台上上演
1: 好既然徐老师已经提到了戏曲艺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永清一田庭云里的唱音阁来一起感受一下在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的魅力

0: 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石阳。我现在啊，就是在永清一田庭园里的畅音阁。这扇古朴的大门背后呢，就藏着永定河滋养下的永清人与戏曲的秘密。郭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0: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儿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一田艺术学校的戏曲系副校长，我叫付巧丽。
0: 我进入这个畅音阁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木材独有的这种味道啊。
1: 对的。
0: 很特别。
1: 对的对的对的，确实这个香樟木的味道确实是很让人一下就仿佛回到了这个数千年前的那个咱们的这个。
0: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穿越的感觉。咱们这个古戏楼啊，是从咱们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呢一比一还原回来的啊。因为呢就是确实这个古代的戏楼跟这个戏曲呢又非常非常的接近啊。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江西的景德镇呢是一点一点拆下来，把这些木头拆过来，然后呢到了咱们这边来组装的啊。这是一个榫卯的这个结构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戏台其实跟就是在装的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古戏台啊，它是比较小的，不太适合于演出，但是呢咱们是给它把这个台口扩大了，然后呢现在这些能够很多很多剧目了。对，尤其是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这个周边的京津冀的这些剧团来上演这些剧目，比方说北京京剧院，像是河北梆子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然后还有北京评剧院、中国评剧院，他们都有过来演过出。
0: 有没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咱们的变装
1: 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这块有那个沉浸式的那个戏曲变装，也有汉服的这个变装啊。戏曲那个变装呢，咱们就是有最严谨的，像戏曲里面的大一箱、二一箱，

0: 三一乡，然后咱们的盔乡，然后那个化妆包土的老师都在。然后呢，咱们是全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变装。然后呢，在舞台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
1: 就是说，我们如果零基础也可以来、啊，
0: 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因为这个呢，也是现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沉浸式变装嘛。
1: 对对。
0: 然后呢，上这个鼓戏楼的这个戏台上，然后呢唱一曲，或者是走点身段，都是非常美的。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周围雕梁画栋非常惊艳。
0: 对。
1: 那四周的门楣上还有很多特别生动的人物的雕刻啊。
0: 对对对。
1: 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0: 我知道这个门楣啊，它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郭子仪拜寿，然后另一个

0: 大家有看。
1: 对，你一定要亲眼的。
2: 首先，小的孩子嘛，想要给他培养一种品格，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就是也不是戏曲吧，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我觉得咱们这块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不仅有咱们的戏曲编装，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画，然后也可以写这个书法呀，各方面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咱们还有一个小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像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评剧的乾坤带，对，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其实过来游玩啊，也不仅仅是光看咱们这个古戏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和板块都是可以去一键式打卡的。
0: 对，
2: 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的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大饼卷鸡蛋。
0: 哎呀、
2: 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停云谷体会到的。
0: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2: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对不起这个在场的听众们啊。那我就简短的吧，唱四句，咱们那个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青龙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青龙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欢迎咱们的停云里。
0: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停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停云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3: 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周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4: 就是在我们廊坊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3: 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3: 李兰亭，对。
4: 李兰亭呢，曾经在永清，在应该是创办戏班
3: 啊，
4: 在这儿呢培养了很多很多在我国戏剧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像后来在河北梆子这个领域唱得非常红的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3: 李少春。
4: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3: 响当当的。
4: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应该叫李桂春。
3: 李桂春。
4: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河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班，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

0: 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
1: 哎，
0: 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戏剧人物？
1: 嗯，我先想到了一点啊，
0: 哎，
1: 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浪淘沙以后，
0: 嗯，
1: 咱们的水质，
0: 嗯，
1: 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
0: 嗯，
1: 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0: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1: 有关系、啊。
0: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1: 关系不太大，
0: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因为啊，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多，
1: 嗯，水患多，
0: 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
1: 啊，
0: 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啊，就会寻找别的出路。
1: 哦，
0: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
1: 啊，
0: 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1: 啊、哦，是，
0: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
1: 嗯
0: 啊，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学戏、唱戏的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使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1: 那我总结一下哈，徐老师那会儿说的，人们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0: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弦、
1: 石富弦啊，
0: 它也是古代戏曲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当然尤其是我们益田这边，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戏曲人才。这个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到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
2: 玩转京津冀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徐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京剧武生李派表演艺术，身段动作具有脆、帅、美、狠、票、刚劲、规矩、工匠性强等特点，当时有南盖北里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其代表剧目包括跳滑车、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经由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庄》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也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实际上是从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成为文武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武老生功夫全面，其演出范围更广，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四郎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在京剧史上极为罕见。 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带您感受永定河流域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合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再地形啊！
3: 您已错过路口，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洋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特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河字样下的戏曲文化，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永定河畔的植被风貌。
15: 一方面呢，永定河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大水泛滥过后，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沃的土壤，也非常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这个小麦它比较适宜，长势应该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因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泥沙，这个沙地呀，它比较适宜，像还有白薯啊，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水果，像我们

0: 以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我们公园里边这个绿植呢长得都特别的茂盛，然后呢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锻炼身体，不管说是您是来遛弯也好啊，或者是来散步跑步啊，都会给您带来不错的一个体验感。
1: 说完了乐行自行车公园，咱们提到的是于成龙文化广场，固安的于成龙于振甲，他负责治理水患，将原来的无定河变成了永定河。在这儿呢，我特别想问问薛老师，您对这个于成龙的评价是什么？
2: 于成龙呢，在我们永定河的下游，尤其是固安这个区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传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固安南面有个南房上村，在这个村子长大。后来他在滦州啊，在通州啊，或者到江南为官，有着很长的为官经历。后来呢，因为永定河长期的水患，当时呢，康熙皇帝啊，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他特别忧心放不下的，其中一个就是永定河的水患，这样呢，在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在这个时候呢，康熙皇帝呢就选任了他比较信任的我们说的这个小于成龙。当时有话呢说大于小于天下安居，那个大于呢就是山西的，这个小于啊，就是在我们永定河下游这个流域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小于成龙。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于成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司主席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介官孙东镇。我今天呢站在的是固安的于成龙文化公园，这个公园呢就在永定河的南大堤上，周围环境非常的优雅，绿树浓荫，北边就是滔滔的永定河，而我身后呢是一个10米高的于成龙治河的铜像，它连上台基是10米高，这个青铜的雕像啊，唇高是8米，用了20多吨青铜，非常的伟岸，因为这个愚公啊，面向着这个永定河的方向，正在指挥大家呀，齐心合力修治浑河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感人。这个愚公啊治河的这个铜像下边是愚乡秦公成龙赋，这个乡秦是愚成龙去世后康熙皇帝给他的谥号，这个赋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她叫李明轩。这个2001为这个愚成龙文化公园创作了这个乡秦公成龙赋，写得非常感人。整个的这个赋呢就介绍了于成龙呢他的生平，特别是他修治浑河的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他过去叫浑河和无定河，他含泥沙量很大。他在这个山西宁武县的这个管岑山发源，然后过这个张家口高原的时候汇聚了洋河和桑干河，又从高原上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通过这个几十公里的这个太行山脉这个它的落差是将近1000米，所以说它一下流到这个松软的平原之后它就非常的难以控制，水势极其浩大，特别是在汛期的时候很难掌控。有的时候在这个发水的时候它可能是晚上，过去呢它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先进的预警系统，所以说人们可能

春天，于成龙呢先是跟康熙皇帝去五台山呢拜谒文殊菩萨，从这个五台山回来过这个霸州，然后永清固安这个浑河泛区，然后呢回到了北京。因为啊，康熙皇帝和于成龙都亲眼目睹了泛区百姓啊已经劳食这个水里边的水藻为食了，是非常的悲惨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啊。为什么就是说任命于成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于成龙啊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就是一把。他在这个巡抚任上啊扫匹灭霸，整顿吏治，然后呢减轻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办了很多的好事。那宣化的老百姓就干脆就赞誉于成龙是古今第一贤抚。所以说他在直隶呢他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对他拥护。因为这个任命下来的时候，这个历史是有记载的。百姓欢呼雀跃，都说这样，愚公又回到我们家乡来了。于成龙啊，在这个。

0: 是游人呢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绿树浓荫呢，而且修了很好的这个道路，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呀，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100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于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啊来防洪固沙，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它能够固沙，它能够水土保持，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采柳砍柳的。
1: 就是为了防洪固沙。
0: 对，防洪固沙就是固堤的。它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这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树，因为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沙丘啊，它生长这个杞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别的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但这个杞柳长得却很好。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边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在民国的时候这个柳边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也算因地制宜了哈。
0: 对对对。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因为你坦荡如底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这些个人倒非常乐见这种高低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他就把这个景致一下就拉开了层次。
1: 对，
0: 从视觉上他看起来是很好，
1: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又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花次第开放，而且这个叶子高低深浅的这个颜色，它就是一幅油画一样的。
1: 就好比说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咱们固安瞻仰这个于成龙的这个雕像的话，
0: 对，
1: 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0: 现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我看呢除去冬天不太相宜，其余的几季都是

0: 有鱼成龙公交专线，
1: 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让我们这个区域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2: 对。
1: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当地呀、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也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2: 非遗传承，
1: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
2: 啊，
1: 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啊，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啊，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啊，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一缕的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当然呢，这个风筝呢，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啊。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啊，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3: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4: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势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势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到咱们小镇都是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小镇入口的位置，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咱们小镇现在有三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栋这种独栋的小木屋啊，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啊，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门口的露台上，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享受一下咱们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1-2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整个园区咱们的绿化面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就是几栋这种异形木屋，还有圆圆的蛋屋，还有这个建在半空的树屋。每个木屋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深喜欢都是。我们这个广场，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雕塑，这是一个双飞燕的雕塑，也是我们风筝小镇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由2只剪纸沙燕风筝组合而成。从我们整个广场，大家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放飞风筝放飞啊。我们叫地势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势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两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壶会放4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5: 春风拂过廊坊，城枝头初见暗香。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3: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4: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1: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6: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7: 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
8: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9: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7: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闯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经济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4: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

0: 主持人月月。我们今天呢是5月5号迎来了立夏的节气啊，那立夏三朝遍地除，日炎风软景舒舒，我们正式的迎来立夏节气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春去夏来了，气温渐升，很多人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乏力呀、犯困呀、心烦呀、失眠，甚至是口苦上火、没有胃口、湿气缠身等等的不适的症状。那网上针对于各种立夏的养生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又是误区呢？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带着大家来读懂立夏养生的核心要点，从睡眠、饮食、运动，包括祛湿、养心、养阳等等的全方位为您支招，教大家科学的防困、防上火、防湿气，安稳的入夏。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魏毅医生。魏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看，万物繁盛时，立夏养心安，我们带大家走进了立夏节气。那您看，立夏节气其实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就代表着我们的夏天要来了，要开始了。那立夏节气在我们中医的眼中，它是有什么特殊的独到之处呢？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导致我们人体会发生哪些关键性的变化呢？
1: 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非常的关心哈，就是立夏呢是我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在中医呢我们是夏三月，是我们夏天的一个描述，指的是农历的四五六月。那我们农历的四月份，也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立夏，这个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这个节气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夏三月此为繁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植物非常的茂盛，非常的秀美，我们自然界万物生长茂盛，开花秀丽，状态非常壮美，天地气交，我们夏天的天气下沉，地气上腾，天地阴阳二气相互交汇融合，还有呢就是万物华实啊，植物花开结果，长势茂盛，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立夏的一个自然界的变化。那么说中医讲呢，夏气通于心，它标志着我们阳气逐渐的盛，阴气呢逐渐弱，昼长夜短。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阳气呢逐渐的外浮，外浮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火呢容易旺盛，我们的脾胃功能呢就容易偏弱。我们脾胃功能偏弱会导致什么影响呢？就是湿气就会导致逐渐的重，湿气重呢就会导致我们一系列的症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会出现一些犯困呀、乏力的一些症状。
0: 您看，大家都知道春三月此为发陈，今天我们的魏主任教您了夏三月此为繁秀。其实这个时候您刚才介绍了，我们这个自然界是万物华实的，这个开花季节到来了，其实对于人体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季节会发现夏天长个儿格外的快了，也是我们人体在自然界中顺应天时的这么一个体现哈。那接下来您看，您刚才介绍了立夏在中医眼中有什么它的独到之处，那么接着就开始养生了。中医讲究的是顺应天时，顺时养生。那立夏养生的核心您觉得是养什么呢？比如像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立夏肯定首先是养阳的，那五脏又对应着五季，我们这个夏天对应的脏腑又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有一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要重视的。春夏养阳不是说我们要喝附子和肉桂喝那么热的东西来养它，实际上我们春夏尤其在我们的立夏这个节气呢，天还不那么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阳气的一个耗伤，这点很重要。
0: 您看会不会有的患者觉得夏季外面那么热，是不是阳气正旺盛的时候，我反而还要养它，那岂不是容易养上火了？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的阳气啊这个时候是浮越在外的，我们的内里的阳气实际上是虚的，这个时候尤其要顾护我们五脏的阳气。在这里来说的话，我们的脾阳在这个夏季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另外一个是呢，我们的心气，我们的心为火脏，心为君主之官，它是属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我们的心阳。 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阳。我们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就说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质；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0: 我们的肾、这个、怎么讲？
1: 我们的肾阳在我们的人体中，像我们的阳光，像我们的水中之火一样，去温煦着我们的全身。所以说，在夏季，我们心阳、脾阳、肾阳都是很重要的，需要养这个阳气，要避免的耗伤。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重视脾的运化，在夏。立夏呢，暑湿呢还不那么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0: 于我们那个夏季养生的始终的、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也确实是这样的。您看，其实立夏来了，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非常大的。南国四暑，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时病时生，人撒药，忽寒忽热，药糖人。这时候是我们养生特别关键的一个点。那刚才注意到您说了一些症状，也是大家关心的，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胃口的问题啊、
0: 嗯、
1: 很多朋友感觉到立夏来了，哎，马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口不好啊，消化不良啊，什么都不想吃等等的症状。为什么在我们的夏季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
0: 夏季呢，我们的脾湿当令啊，尤其是我们的暑湿困脾的一个状态，而我们的脾呢又主清阳，如果这个时候呢脾气，如果脾阳我们如果没有养护到位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清阳不盛的状态。我觉得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一到了夏天我们就开始喝凉的，然后呢穿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伤害我们的一些脾阳，这个时候就出现我们的脾运化不足，就会导致湿气沉重在我们的体内，就会导致一个叫昏沉的状态啊，觉着哪哪都很沉重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说天气啊也转热了，我们出汗有的时候太多了，这个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的汗呀是为心液啊，汗把我们的心气也带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气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我们的乏力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夏季白天长了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相对我们的睡眠节奏呀各方面都会被打乱，同时呢也容易熬夜，也容易晚睡，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心神失养，出现一个困倦休息不足的状态。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有可能实际

0: 立夏一到，马上进入夏季的时候，大家会越来越觉得，哎呀，春困秋乏夏打盹，这打盹的时候就来了，人总是会感觉到乏力、困顿等等的原因。这个有什么好的调理的方式吗？
1: 对，其实我们中医非常的接地气哈，我们中医的养生一定是贯穿于我们所有人的衣食住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衣服，就是说立夏季节呢，实际上这个不是太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温度26到32度、35度之间，这样的温度，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穿衣服呢要透气。
0: 但您发现现在其实我们说28月乱穿衣，现在其实5月份左右也会发现有的朋友还

0: 简单，大家不要吃的太复杂哈。
1: 哦，简单的简，
0: 简单的简，对，清淡温软简，简是要相对简单一点，不要吃的太复杂啊。就是说，也那个这么一个是吃东西的状态。另外就是说，适量的变身折折汗出啊，少量的汗出实际上对我们非常有益的啊。
1: 嗯，您看，您说到了汗出的问题，说到了饮食的问题，还有一些作息的情况。那我们帮大家来拆分着来说一说。首先先说这个饮食吧。刚才您介绍。为什么立夏之后慢慢的大家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消化的不良啊，包括胃口变差呀，也提示了大家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那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夏天容易上火。首先您教教大家，在我们中医眼中这个上火是不是也有所不同，我们如何来区分是真上火了还是出的虚火。其次，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上火了就应该立夏多吃点苦味的东西呢？我们常说有这个苦夏之说嘛，这苦味的食物是人人都合适吗？它真的能去火吗？
0: 首先呢，我们那个夏天的上火啊，其实那个
1: 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啊。但是这里面有实火和虚火之分。我们的实火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口苦、很暴躁，哎，这往往是实火。
1: 嗯，
0: 那我们的虚火呢？虚火呢是相对来说我们阴液不足导致的一个虚火，多由于什么原因？比如喝水少了啊，我们的手脚心发热、盗汗。夜晚睡觉的时候出汗，一醒了以后呢，汗出就止了。另外呢，我们表现在舌相上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呢少苔的，舌头是很红的啊。另外一个是我们还会伴随着疲劳啊，这就是一些虚火的状态。
1: 虚火的状态，那实火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0: 实火呢，就是因为比如说吃的太辛辣，吃的太油腻，导致我们的脾气把这些辛辣油腻的这些高粱厚味运化不了，哎，郁在我们的体内了。这就是实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哎，那您看，有些朋友觉得上火了就嗓子疼、嗓子哑，甚至是这个口周起了泡了，这种就是您所谓的实火。
0: 其实那个你说嗓子啊，其实这个嗓子上火也不完全是实火啊，这个是要分清状态的。实火是有大部分的嗓子或者是那个咽喉的一个溃疡啊，这类的上火实际上是实火，但有一部分啊，它真的就是一个阴火的状态，尤其是在嗓子部的一些口腔溃疡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就是这个嗓子实际上是我们的肾经所过，它往往是我们的肾水偏少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来清火的话，还真应该是用那种滋阴降火的药来清它，比如说我们用点玄参来去治疗我们的咽中上火。但是比如说我们舌尖起火，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实火。我们的舌尖啊生火恰恰是心火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时候我们用点金银花啊，用点菊花，用点淡竹叶，连翘甚至有可能起到一个去火的作用。
1: 所以还真的是要辨证施治。如果您自己区分的不好，但是这症状又挺难受的，不妨到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帮您看看究竟是如何来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来得特别快，马上就能有好转哈。如果这药吃的不对症了，可能吃好几天也没有用，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您教大家说完这个，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那我上火的时候，首先刚才您说了春夏要养阳，我在上火的状态下还能再养我的阳气吗？
0: 其实刚才咱们那个说到海南春夏养阳啊，就是说第一个是不要伤阳气，但如果是上火的状态下，我认为哈，就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啊，就是说我们养阳，比如说我们养阳气，第一是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要穿的太少啊，不要吃的太寒凉，在上火的状态下也不能含冰块，是不是？其实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说，你上火的状态下你含个冰块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这就像我们温病所说叫什么呢，寒凉容易把火给冰饿住，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那个钢化玻璃怎么制成的，把那个玻璃烧得通红再放到冰水里一淬，它容易导致我们那个叫什么呢，叫把那个火给郁住发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更难治，所以说我们叫火郁发止，我们有那个实火的时候反而也要用一种清散的药

0: 性情的一个平和。比如说我们要炒这个苦菊，你或者是汆水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花椒油去拌拌它，这样平和一下。另外一个，比如说你吃蒲公英的时候，哎，我们弄点蒜呀，你用一点那个温热的那些东西啊，去和它搭配一下。哎，不要说我就吃生吃吧。其实啊，这个生吃菜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哈。就是尤其是我们减肥的朋友，老觉得啊，我们天天吃轻食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那个脾的养，脾好了以后我们才能不减肥成功。另外一个是阳化气阴成形，就是我们如果阳气不足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堆积脂肪。所以说不要说是一味的去吃一些苦寒的一些食物呀，或者是什么。
1: 您提示的这个真特别好，因为到了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夏天出汗比较多，是减脂减重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而且这时候胃口又不好，就吃一点这个轻食，比较生冷的食物，会觉得对我这个体重啊体型的控制也有帮助，也能缓解我没什么胃口，吃起来这个清凉的，吃起来舒服一点。但刚才您提示了，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个效果做到最好的话，我们先要养好脾胃，但反而寒凉摄入过大是损伤我们脾胃的。
0: 对的对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到位。
1: 所以苦寒之时其实可以吃，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也不适合顿顿吃。而且您刚才讲到一个平衡的问题，也确实这样。其实我们夏神祝融啊，他的形象在历史上来讲就是一个手拿一把大秤，让世间万物都平衡，也就是代表着我们夏天不管是夏天一年四季，其实都应该让我们的身体阴阳平衡，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哈。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湿气的问题，祛湿有一款神器啊，相信中医来讲您肯定很多患者都问过您这个问题，就是红豆薏米水。那在夏季来讲，如果真的是比如外界的雷雨，雨水过多的时候，人体的湿气会随之增长吗？如果湿气增多的话，那这个红豆薏米水能不能说我就代替平时的水来喝喝，来去去湿呢？
0: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好多患者喝红豆薏米水，包括我本人也喝过红豆薏米水，我给大家说说我的感受啊。首先这个薏米啊，它是分生薏米和炒薏米是两个关键。如果是说我们有一种湿热的体质的话，哎，这个时候可以喝点生薏米水。它还有一种就炒薏米，这个时候我们药店啊或者是药房啊它都有卖，有炒薏米和生薏米之分，它俩的功效不一样。关键是生薏米呢主要是利湿为主啊，是利的是什么湿热为主，但是如果是炒薏米它是健脾为主啊。

0: 了，夏天确实是出汗也比较多，补水特别的重要。您看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喝这个白水，但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出汗多的时候，尤其是燥热的时候，喝点淡盐水能够补充体能，或者是喝一点这个淡茶呀等等的。大家现在知道甜水不好啊，我喝点淡茶，喝点淡盐水，这个有没有帮助呢？
1: 我的个人推荐还是大家先喝一些温开水哈，温开水啊，有助于我们的那个气化的作用哈。我觉得水啊，喝进去以后，大家有没有感受？尤其是年纪稍微大点的，我们喝点凉水以后，并不是解渴，反而会觉得肚子里汪着一滩水，它不运化。所以说，喝点热水呢，反而能够解渴。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喝水也是别学问啊。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很多朋友想喝这个淡盐水，就理论上讲，我们的身体中的水电解质代谢，它自己由我们的肾脏，由我们的脏器来调整啊。这我不建议大家去主动的去摄入这个淡盐水。什么情况下可以喝点淡盐水？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腹泻了，觉得身体中很匮乏了，我们补充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然后我们要么说在户外运动了，出了非常非常大的汗，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很多高中生军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那个衬衫上都已经结了盐粒儿了。这个时候可以补充点淡盐水。

0: 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2: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继续带着您万物繁茂时立夏养心安。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魏毅医生。魏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好。
2: 您看今天是5月5号，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那立夏以后会发现这个气温其实还没有到大暑小暑这样特别高的这种炎热的夏季，但是气温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也挺热的了，但是早晚还是挺凉的。这种早晚温差大的情况啊，一冷一热，心血管科这个时候是不是来复诊的患者就会变多了呢？对他们的疾病的影响也挺大的。
3: 这个问题啊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那个心血管疾病啊对温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就是我们那个很多患者就是在那个换季的时候开始增多的，
2: 等于它的影响特别明显。
3: 对，比如说这个立夏早上起来挺清爽的啊，然后到中午又热了，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开始不舒服了啊。另外一个，很多患者在晨起，比如说那个晨练的时候，他就会犯病，这个时候就到医院来了，也出现了一些心梗的患者。我们有好多患者就是这样的，年轻的人啊，就是说那个晨起跑步，然后呢觉得立夏了啊，穿的也少了，身上也轻松了，然后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了，
2: 而且天亮的也早了。
3: 对，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高发期，所以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立夏早上那个进行锻炼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首先要充足的做准备活动。
2: 准备活动，
3: 对，把我们的关节呀、把我们的整个那个心率啊给调到一个最佳状态啊，不要说是上来我就给他就开始马拉松一样就开始冲刺了啊，这个时候不好。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注意我们的时长，不要运动的时间太久啊。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运动完以后，我们到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中午的时候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还有哈，避免的就是什么呢？中午太热的时候去运动，这样也是不好的哈。
2: 但现在我会发现这个天气逐渐暖和了，中午的阳光也好，空气也好，很多朋友中午吃完饭以后会利用这个上班的间隙去散个步，这个轻缓的运动是可以的。
3: 对，这个是很提倡的啊，在河边经常看到中午有很多跑步的
2: 散步的、哎、
3: 但对，散步这个是很提倡的，就是正像我们说的，就是吃完饭以后那个饭后所谓的百步走吧，实际上去散步是很提倡的，这样一个活动要轻缓。
2: 您刚才说的是不提倡的是剧烈的运动。
3: 对对对，剧烈的运动是要避免的。另外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好多高血压的患者在昼夜温差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变化啊，尤其是到我们到立夏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立夏天气逐渐变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细血管已经开始扩张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由原来的三种药来控制，很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会把血压变得比较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监测好血压以后，拿着血压的数据来我们那个专业的心血管科来看一看，通过这个数据需不需要调整降压的药物。 哎，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血压过低的话，其实也影响我们的脑供血，这一点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对于血压还有心率的监测在立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嗯，所以就是说立夏了，随着我们的气温逐渐的升高，其实本身人体的血压就会慢慢的变低，这个时候也就提示您，如果真的是有这个降压药的服用的话，不妨找我们的医生看看是不是应该调药了哈。
3: 对，
2: 包括您刚才说了一个心率的问题，这个心率在日常又应该怎么样来监测呢？现在我发现大家监测心率其实通常是在运动的时候看看我的心率是不是安全啊，在日常

0: 我们有一个心率对照表哈，就是我们那个最高心率不要超过我们静息心率的40%。比如说你静息心率，这个人是80次的静息心率，你40%的，就你运动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比如说120，甚至再高的心率，这是尽量避免的啊。如果上来就140的心率，对咱们是不利的啊。这是从养生角度来讲，但有很多人他追求这个高心率、高代谢的这个状态，
1: 突破自己。
0: 对，那个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我们普通人如果不做极限运动的话，还是要注意养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静息心率啊，实际上我们的静息心率的话，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在80以内，甚至70以内，这样比较合适。我觉得这些呢，通过我们自己手表、自己去摸脉搏的方式都可以获取啊。如果说我们的静息心率90到140，甚至更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来医院了啊。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医院了。所以刚才其实我们魏主任提示的这点，就不光是针对于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也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健康的人群，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率的问题哈。那您刚才提到了运动的问题啊，那运动的时候固然就要出汗了，夏天出汗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会发现每一位朋友出汗的状态不同，可能提示他的身体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有的朋友他运动之后才出汗，有的人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就会哗哗的汗出，比如同样去吃中午饭，有些朋友就觉得还挺舒服的，有些朋友一吃饭就像洗澡一样不停的出汗，还有这个汗涝之后有的人觉得很舒爽，但有朋友会觉得同样很黏腻。包括上半时段我注意到您还说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夜间的出汗的问题，这个不同的出汗症状会预示他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包括出汗是不是会损伤我们的阴气呢？这个阴液伤害了又应该怎么补回呢？
0: 实际上大家就是在我们中医讲啊，这个汗是什么呢？汗是阳加阴为之汗，它是我们身体中体液代谢平衡的一个标志。另外呢，它是我们身体状态的一个反应。我们只有哪几种汗呢？其实有一种汗，比如说我们不运动，我们坐在这儿出汗，其实这就是一个自汗，不运动的时候出汗，这叫自汗，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一醒了以后汗出就没了，汗出则止，这就是一个盗汗，这就是一个阴虚的出汗。还有一些啊，就是说出汗，比如说我出完汗以后就快晕倒了，这样的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状态，血虚的一个出汗，
1: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出的虚汗吗？
0: 对，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虚汗。另外一个，当运动以后出汗的话，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啊。如果是出完汗以后很爽，这恰恰是一个很健康的表现啊。如果出完汗以后觉得身体黏腻不爽的话，我觉着对于夏天来说的话，要区分黏腻不爽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是觉着皮肤或者是这个黏腻不爽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说出完汗以后，我们就是说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不好，血压特别的低，或者口特别的干，这个时候啊要注意了，那很可能我们汗出过多了啊，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甚至啊我们还赶快到急诊啊去看一看有没有出现一些血压过低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情况。
1: 有些朋友出汗会发现别的地儿还好，是这个额头出汗，有些朋友是手心出汗，这个有讲究吗？
0: 这是的啊，额头出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上面有上焦的一个湿热，但我们手心出汗往往提示着可能我们的阴液偏虚，这个吧我觉得这个要结合着来看，不能是单看一个症状啊，如果是觉得有调理的需求的话，还是请我们的中医望闻问切整体问一问啊。如果光看着一个手心出汗就说是那个阴虚的话，实际上这也有点片面，
1: 有点片面了。但是中医还有一个是说微微汗出是好的，大汗就会伤我们的津液了，伤我们的阳气了。那如果真的是夏天出汗出的很多的话，这个津液阴液有所损伤的时候，有没有好的补充的方式呢？
0: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汗呀，带出来的是我们的汗为心液啊，带出来的是我们的心阳，带出来的是我们的心阴，怎么来补充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首先呢

0: 好的一个就是说养生的一个小方子吧，就是加点西洋参，加一点点山楂，加一点点陈皮。如果大家能够煮茶水喝，煮水喝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首先，那个我们的山楂它是味酸，那个西洋参呢有甘味在里面，酸甘可以化阴啊。所以说，这个山楂和那个西洋参的一个搭配呢，可以非常好的补充我们的气阴。另外，山楂含健脾消食啊，再加上陈皮，可以进行一个理气健脾。这样的话，三味药的组合的话，实际上非常好的。能够又补气又养阴，还能够健脾利湿，这么一个很好的方子在这儿。
1: 而且听起来也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立夏开始往后的夏季来喝哈。那针对于我们上班族的朋友来讲啊，久坐湿气重，在立夏的时候，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教教大家？比如说在工位上有没有哪些小的姿势、小的动作，就可以帮大家简单的来舒缓一下疲劳，来健脾、来祛湿呢？
0: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在工

0: 紧张起来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屈膝盖弯曲，弯曲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脚不要着地，慢慢的收回来，然后呢，反复的给它做十次，这样你会发现十次做十次不容易的，做完十次以后你会觉得微微发累，甚至有的时候是微微发汗的一个状态。
1: 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大家来祛湿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祛湿很重要的一个脏呢，就是脾脏。然后我们的脾主肌肉，如果对于我们肌肉的一个锻炼，其实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啊。只有我们的脾气强壮了，我们才会运化好。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来进行祛湿的。如果那个在宫位上一天呢，可以多做几次。比如说吧，理论上讲，我们如果做久的话哈，我们一到两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次。如果不方便起来的话，在宫位上就可以做这样的活动。你一天比如说工作12个小时，其实你可以做5-6次这样的一个动作的。
1: 可以做5-6次。
0: 对。
1: 那其实刚才如果您觉得魏医生讲的这个方法我们听了，但可能自己操作的不是很准确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官方的这个抖音或者快手的平台，我们的魏主任在上面帮大家进行了动作的演示，而且会发现其实演示下来做了几下就觉得其实还是挺累的，也就代表着您如果做的很规范的话，应该会有这种微微汗出的感觉，会有这种劳累的感觉。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问您，比如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些全部的内容适合于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家里也会有一些老人呀、小朋友啊，包括女性朋友和脾胃虚弱的这些特殊人群朋友，在立夏养生的时候，他们有什么自己特别需要注意的点吗？
0: 这个问题特别的需要值得关注哈，就是我们好多老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容易是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就老人呢尤其要护膝。

0: 注意啊，
1: 这特别重要，因为之前也会有新闻报道，不光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容易出现中暑，有些老人在自己家里面，本身他们对于这个温度的感知就会没那么容易觉得热，就会发现中暑的情况。
2: 对对，
1: 比如说独居的时候可能就挺危险的。
2: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老人要注意啊。还有一个小孩哈，小孩说实在的，不要让他贪凉，经常那个要冰激凌吃是吧，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浅尝辄止啊，因为小孩至阴至阳之体，他也内火很大的，他愿意吃凉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量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让孩子暴饮暴食啊，今天运动量大了，吃的太多，暴饮暴食的话它会导致什么食积，食积以后呢它就容易发高烧发热啊。还有一个注意哈，这个保持孩子的皮肤的一个清洁，让他尽量的避免过多的去暑湿的比较重的地方呀，另外他容易得湿疹，这是小孩的一个特点啊。
1: 嗯，尤其是一些青春期的这个男孩子，这油脂分泌本来就旺盛，我们要更注意这个皮肤的清洁。
2: 对，
1: 但小朋友就要注意刚才魏主任说的这个冷饮和食积的问题。
2: 对对，这点很重要哈，就是小孩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女性啊，就是说尤其是我们那个经期的女性哈，对，真的是哈，就是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如果不注意哈，其实对我们的月经啊，对我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是我们避免去吹空调，有好多小姑娘那个到夏天了喜欢露个小腰啊，露个肚脐，
1: 哎，多好看呀。
2: 对，但这一点呢实际上恰恰和我们的养生之道相违背哈，这我们还是建议哈，在美的基础上还是要护住我们的那个腰和腹啊，就是我们的要暖宫，是越到夏天越要护住我们这个重要脏器，同时呢不但要护住那个肚脐和我们的后腰，实际上还要什么呢，我们的前胸和后背。我们的胸啊是宗气之所，宗气是那个我们的水谷精微和外界之气相合的一个气，这个气也是我们人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真气哈，所以说我们要固护它。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好多脾胃弱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就是脾胃弱，老人可以脾胃弱，小孩也可以脾胃弱，女性男性都可以脾胃弱。好多男性啊，就是说很瘦很，尤其是很瘦很高的那些男性，你问一问来了以后，他常年是便汤的，常年的是拉肚子的，这种患者在夏季呢更应该注意哈，饮食要温热，要软，要清淡，同时呢吃的量不要太大啊。另外一个是避免吃生冷，我们就是说生鱼片呀，生冷不是说冰箱里拿出来的叫生冷，你说生鱼片，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生沙拉，包括好多生菜直接蘸酱吃的生菜，这都叫做生冷，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要避免，要搭配着来啊。
1: 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也特别的感谢魏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做这些精彩的分享，那让我们对立夏的养生呢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实用的认识和方法。民间常说呀，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立夏时节其实顺应天时养护身心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就是一年健康的一个好的开端。也希望大家从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作息有度，饮食清淡，养心祛湿，少贪凉多安神，稳稳地度过一个清爽舒适健康的夏天。也特别的感谢魏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四季长安。
3: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6: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1: 是
0: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1: 是
0: 您看好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师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这个老听众来说呢，可能对于玉米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感。
1: 没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由于这个物质啊比较贫乏，所以呢你就得吃玉米啊，是吧？所谓的精米啊、白面呢、啊，相对比较少，
0: 是的是吧？
1: 哎，所以对于这个玉米呢，还吃出情节来了。
0: 对，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它消化，
1: 没错，
0: 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
1: 对对，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
1: 没错，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的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对吧，做起来呢还比较费事儿。
1: 对，
0: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作为代餐或者说当一个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是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哎，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呢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1: 个简单的玉米糊，
0: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不是那种简单的了，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1: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0: 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叫驼奶的奶粉。
1: 没错没错啊，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0: 哦，
1: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还有就是山药粉。
0: 哎，山药粉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哎，
0: 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玉米糊，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所以说这样的好东西，哎，咱们又能吃粗粮细作，又能想起以前那个玉米的香味儿，同时营养还那么丰富，另外不添负担，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1: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啊？哎，还真能接受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呢是四大袋，是500克一袋，也就一斤一袋，这就4斤了。而且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的独立包装，
0: 哎，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保质期是1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大袋的赠品，
0: 哎
1: 啊，等于这就是5斤五大袋50小包，
0: 哎，在市面上的价格呢，
1: 要是40块钱左右吧，
0: 哎，对，要200来块钱了。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
1: 已经便宜很多了，
0: 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叫做北广的东桥堂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渣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
1: 对，
0: 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深。

0: 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玉米糊，里边是黄玉米和糯玉米做的，然后呢山药粉、全脂酮奶粉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1: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0: 嗯啊，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0: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1: 哎，
0: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的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泄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其实这一大袋就够了。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1: 对，
0: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垫吧一下也行。然后呢，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一点了，拿它当一个主食，沏的浓一点，来点蔬菜，少量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买回去以后真的能用得上。
1: 对，
0: 而且呢，您确实沏完了以后喝了进去以后，您会发现这味儿还确实不错。
1: 没错，哎，喝以后还没准喝上瘾了，
0: 咱这个钱就没白花。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的组合，给大家发10大袋，10斤的量，每袋是10小袋，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的这么一个量，保质期1年的时间，您放着且放呢也没有问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5: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经济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也是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年内新增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天津地铁1号线轻量化低碳智能列车上线；
0: 河北石家庄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坚持建设不停工不断档；
1: 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
0: 2026五一票房档期破7亿，人次超过去年。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要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4: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3: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5: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6: 通过打开绿地围栏、树下停放这些复合利用的方式增补停车空间，计划呢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0万个，盘活存量资源，会同市级的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万个。
3: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1: 今天北京市迎来返程高峰，北京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0: 为了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北京市交通部门构建了多部门协同、多方式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核心举措是地铁组网延时运营。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1: 五一假期，天津地铁编号为160的新车正式上线运营。列车搭载的内置轴箱转向架加永磁牵引系统的智慧硬核底盘属于国内首创，凭借独家全能优势叠加满满的低碳智能配置，为市民打造更安全、更舒适、更低碳的全新城市出行体验。
0: 据了解，160列车的内置轴箱转向架采用高冗余架构设计，关键核心部件多重背护防护，搭配全生命周期智能监测体系、高精度传感设备加 AI 智能运维系统全程在线，实时监测车轮、轮队以及关键设备运行状态，故障提前预警，全方位筑牢行车安全底线，全程运行稳定可靠，让每一趟通勤、每一次发车都能够稳如磐石、安心无忧。
1: 地铁作为城市通勤主干线，天津地铁一号线列车技术全面升级，乘车质感与舒适度跨越式提升，不仅便捷市民日常通勤出行，更以高颜值、高智能、高平稳的乘车体验串联城市商圈、文旅地标，打造天津流动城市文旅新名片，以轨道交通升级助力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五一假期期间，河北石家庄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坚持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抓质量保进度，预计五月底之前开始陆续交付。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白佛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现场。那五一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正酣，用实干与坚守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建成交付。
8: 在该项目地块4的中心广场，绿化工人正在进行绿化栽植工作。
9: 老百姓都盼着早点住进新家，我们踏踏实实、工工整整的把活干完，给老百姓们营造一个舒适优美的小区环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8: 与此同时，宋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55栋住宅楼、2所12班幼儿园等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55栋回迁住宅楼室内外装饰装修、庭院景观绿化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车库地坪漆施工、车库内安装施工收尾以及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10: 城发投集团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借鉴9个城中村改造高品质示范项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精准施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统筹施工组织，全力保证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如期圆满交付。
8: 据介绍，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2024年列入国家城中村改造计划，项目共惠及19229户、81001名村民。
11: 下一步计划五月底前启动交付6个项目，21526套安置房，6月10日前启动交付4个项目，8885套安置房，6月20日前启动交付7个项目，15446套安置房，6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
1: 一季度，河北省快递业务量排名全国第4，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5 个百分点，业务收入排名全国第5，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2 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河北省快递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少黑科技在仓储、运输、分拣、派送环节频频现身，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显著降低了错分以及破损和遗失率，也降低了揽派成本。如今，无人配送、绿色包装等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也全面提速，农村寄递网络持续完善，快递加产业融合不断深化。郎子能。
1: 旅途中的
12: 与山海之间华丽变身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成为展示燕赵风采的重要窗口。一个个美食档口、精品小店增添了更多烟火气，瞬间消解人们旅途的疲惫。
13: 这里的特色美食特别多，有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12: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

0: 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今年山海关服务区二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1: 我们二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两区，打造一个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两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住。
2: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3: 如果说这个五一哪个公园最出片，国家植物园北园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假日期间，公园自主设计的特色主题花坛“京韵木帅点芳”成为了具有超高辨识度的网红打卡地，也深受游客的喜爱。喂食、杂种、鹅掌秋等特色花木，更是凭借着超高颜值，吸引了众多植物爱好者驻足流连。位于低温温室的共生暨动植物的奇遇香庙，则通过生态展示、互动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功能，让游客在边玩边学当中近距离体悟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而假期过后精彩不停，以上的景观和展览还将会持续在园区当中展出。
4: 与此同时，在园区的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进入花期，预计在本周末将达到最佳观赏期。宿根花卉园中，鸢尾、铁线莲、毛茛等小众花卉也已悄然盛开，是寻芳探幽的绝佳去处。东南门至科普馆沿线中轴路两侧的缤纷花径，汇集了羽扇豆、牧童蒿、观赏葱等丰富花草，色彩斑斓，换布移景，尽显植物搭配的园艺魅力。此外，5月7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芳芍凝香：芍药科学与文化艺术展》将在园区科普馆内举办，系统展示芍药的植物学知识和丰厚文化内涵，辅以芍药相关展品，让参观者感受芍药的多重魅力。
3: 另外，百望山森林公园内槐花次第盛放，串串白花缀满枝头，微风轻拂，槐香弥漫，花枝摇曳间落花点点，与幽深林间的绿意相映成趣，芬芳淡雅。黄芦烟树悄然花开，细碎花絮朦胧如云，如烟似雾，掩映在绿树之间，层次别致，意境悠然。不少市民也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漫步徜徉林间，沉浸式感受公园初夏的新景象。
4: 再来关注其他文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香，到小书店作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的小剧场，一批正在生长的文化新空间，让曾经的诸市之冠文脉新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之前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往东大概150米那块。
6: 走进位于隆福寺东院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旧书新知的基因一脉相承。在因街区改造告别读者13年后，书店于今年2月4号立春当天重新开业。店内除了精品图书外，最显眼的是旧书区域。数百本泛黄的旧书有序陈列，可以淘旧书，也可以卖旧书。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5: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
6: 深耕书香的同时，隆福寺还在成为戏剧演绎的集聚区。五一假期，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观演友好。剧场运营张楚荣介绍，剧场还积极联动商区其他商家一起搞起了票根经济。
7: 因为我们这个前厅会比较小嘛，所以就经常有观众说我们没有等待的区域，我们就说跟楼底下或者边上的商业去联动。我们跟海底捞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79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6: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绣花式城市更新，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3: 位于前门的杨梅竹斜街，京味时光是一家北京礼物授权的京味文化主题店。 五一期间呢，这家40平米的小店日均接待游客大约2000人次，销售额也是突破了1万元。北京礼物作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培育的伴手礼品牌，越发受到了市场的认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8: 49.8，我想您。好嘞，拿好啊。
9: 走进精卫时光店内，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自大连的陆女士选购的是一款笔记本。
8: 我买的是一个类似于记录本似的，然后它这里面全部都有关于北京胡同故事的那些文化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了它。然后这里还有这些就是盖章，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我觉得很有意义。
9: 陆女士二号抵达北京，已经打卡了798、什刹海等地。
8: 文创这些产品很精美，然后景色也非常的美丽。
9: 来自上海的罗先生选购的是两款公交相关的冰箱贴。
10: 小汽车，然后它的这个人还可以这个从车里面把头探出来，它这个车可以在这上面滑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线路的历史介绍，就感觉这个自己玩或者送人都还挺不错的。
9: 精卫时光店长罗浩文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人流量猛增，店铺的销售也非常火爆。
11: 五一期间客量上来之后，大概每天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我们每天日销售额大概在1万以上。北京胡同相关的，包括像咱们比如说中轴线现代地标的一些景都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卖的最好的，比如像这个景山，然后这边的这个钟鼓楼的全景，然后钟楼还有107。
9: 北京礼物品牌创立于2011年，历经15年的发展，经过多次迭代，已经进入到3.0时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介绍，
12: 1.0呢是要解决我们这个满足我们购物需求有没有的这么个一个问题，2.0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那么3.0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这种文化价值，这个情绪的上的这种互动的回应共鸣。
9: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10: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0: 找小科普讲解员等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在与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中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1: 记者在天津市动物园河马馆看到，5月1号刚过完2周岁生日的河马小五一，和他今年元宵节出生刚满2个月的弟弟小十五，正在水池里悠闲的游泳，憨态可掬的模样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河马馆主管饲养员任有利介绍，
2: 咱现在的河马呢，这儿的一共有6只，每天呢9:50到10点呢，我们是一个喂食时间，在这儿呢比较便于大伙儿的观赏。其他在一白天呢，它都在池子里头，大伙儿也可以从室外就可以观赏到了。
1: 除了河马馆，其他展馆同样人气爆棚。红氏环企鹅、猿猴馆中4月新出生的川金丝猴宝宝，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大熊猫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不少游客早早前来排队，只为一睹国宝的风采。游客张女士一家说，
3: 我们从北京开车过来的，
4: 就念着熊猫过来看，好像小孩看看这真实的动物，比电视上看的更直观嘛。
1: 五一期间，天津市动物园还推出了小小科普讲解员活动，小朋友们身穿红色马甲，用稚嫩又认真的声音给往来游客科普各种动物的特点。儿都奇遇记萌兽嘉年华主题活动也在假期精彩上演，整个园区布局了覆盖全年龄段的主题板块，让每一个前来的游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天津市动物园副园长刘庆宇介绍，
5: 包含咱们萌宠的动物造型人偶的巡游，还请现场的一些表演，还有专属的卡皮巴拉园的互动，就是现在的熊猫馆周边搞了一些可 play 的活动，让孩子在公园里面寓教于乐，完全的一个体验。
6: 同样是天津方面，5月2号到4号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展在天津滨海新区东江亲海音乐广场火热开场，为乐迷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本届音乐节为方便乐迷游玩，在往年开行高铁、轻轨站接驳大巴的同时，专门与铁路部门合作开设泡泡岛、金旅时光号联名列车和高铁限定主题列车。在阵容上，3天分别设立了摇滚乐队、潮流先锋、限定舞台等主题。现场融合大型艺术装置，打造听歌赏海、打卡狂欢、美食畅享的一站式青年文化盛宴。音乐节主办方北京创意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车莹介绍说，
8: 今年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跟绝大部分第三天演出的艺人一起共创了他们的 special 舞台，我们是非常非常注重用户体验的，体验的很多细节，厕所不排队，有免费雨衣，然后水是5块钱一杯，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看的演出，同时能吃喝玩乐，那么下次就还会再来。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京津冀之声FM100.6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妈，最近身体挺好吧？我这儿可好，享受生活，放慢脚步。 品味幸福，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觉醒音浪翻涌，
2: 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3: 购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4月份。

0: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 2.3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 22.4%、 14.5% 和 11.8%。 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掉得

0: 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0: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

0: 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训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阁起明，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

组的说说这二者的区别。全真派的创始人是王重阳，在元朝建立之后，全真派道教在北方受到了朝廷的支持，所以发展得非常之快。而正一派道教在当时中国的南方比较兴盛，它是源自东汉时期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五斗米道。什么叫五斗米道呢？其实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形象，就是你要想入道，就得向组织交五斗米。因为五斗米道的信徒都史称创始

才正式定名叫郑一道了。说到这儿，您也许觉得不太对劲了，张道陵是道士，是出家人，怎么还有后代子孙呢？这就是郑一道和全真道最明显的区别。正一派的道士可以成家，可以不住在道观里边，所以民间也称他们叫俗家道士。东岳庙作为正一派的道观，他和正一派的创始人张道陵还真是颇有渊源。因为发起修建东岳庙的人叫张流

东岳庙供奉的肯定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就是泰山神。别看全中国供奉泰山神的庙宇很多，但是东岳庙的祖庭是在山东泰山的岱庙，那是总部，其余的都是分所。泰山神东岳大帝为什么在中国信仰度这么高呢？因为泰山自古以来都被看作是中国的第一圣山，那是可以通天的地方，而且在古代君王们还认为泰山和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自从秦始皇开始，帝王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功业，祈求江山永固，都会去封禅泰山。在民间，人们又认为泰山神东岳大帝是幽冥界的最高主宰，人死了之后要接受泰山神的审判，所以民间也极度信仰东岳大帝。其实东岳大帝就是古代先民们把泰山神给人格化了。但是关于东岳大帝是不是真有其人，千百年也是争论不休，而且是版本众多。我给您讲一个其中的版本。在明清时期啊，民间都说东岳大帝就是黄飞虎。这个版本呢是源自明代的小说《封神演义》。书里边说，黄飞虎原本是商纣王的一员大将，官拜镇国武成王，但是后来黄飞虎和纣王的宠妃妲己结下了冤仇，这妲己就设下毒计害死了黄飞虎的夫人和妹妹。黄飞虎这才反叛纣王，归顺了周王，并且还屡立战功，最后战死沙场。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就把黄飞虎封为了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掌管幽冥地府十八层地狱。现在的东岳庙已经修葺一新了，成为了北京民俗博物馆，建筑雕塑您到那都能看见。所以今天呢，就跟您说点现如今已经看不见的东岳庙的庙会风俗。东岳庙自从建成之后就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又因为东岳庙地理位置好，在朝阳门外，这是漕运的必经之路，所以商贾云集，使这儿的香火更加的旺盛了。久而久之，东岳庙的庙会也成为了北京城的一景。东岳庙的庙会最热闹的日子得算是农历3月28，这是东岳大帝的诞辰。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东岳大帝出巡。所谓出巡呢，就是说这一天东岳大帝降临人间，体察民情，给行善的人赐福，给作恶的人降灾。出巡的时候，东岳大帝的神像被八抬大轿从庙里抬出来，队伍前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队伍里边还抬着判官和披枷带锁的罪人，看得叫人毛骨悚然。这就是要警示人们要断恶行善。队伍后头还跟着身穿彩衣的香客，前呼后拥，热闹非凡。巡游一圈之后，还要把东岳大帝的神像再请回大殿，然后进贡官袍带履，说白了就是帽子、衣服、腰带、鞋，然后再焚香礼拜，这才算完事儿。除了东岳大帝出巡，在庙会上千奇百怪的习俗还多着呢。下边呢，我挨个给您说说。抢烧头香。东岳庙在东岳大帝诞辰的日子，农历的3月28要开庙半个月，其余的每月的初一、十五也开庙。在老北京啊，尤其是正月的初一，子时刚一过，还是大半夜呢，东岳庙外头已经是挤满了香客了。正月初一早晨，庙门刚一开，香客们是蜂拥而入，都是成板成板的烧香，更有甚者把香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之后跪在那儿拜神。您别看人这么多呀，可是一点都不乱，每个人都在那儿专注的烧香许愿，整个庙里的气氛是又庄重又透着一股子神秘劲儿。烧完了香，香客们还得在东岳庙外头晒着放鞭炮，图的就是来年万事如意。香客们在东岳庙排了一宿，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抢烧头香。那为什么大伙儿都愿意烧头香呢？这里边啊，还有一个传说故事。那是在宋朝，有一个人叫韩元英，对东岳大帝非常的尊崇，因为他的一片诚心呢，最终打动了东岳大帝，所以东岳大帝经常会降临到韩元英的家里边。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东岳大帝

帝不再降临了，于是韩元英心里边就犯嘀咕了，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生怕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得罪了东岳大帝。索性啊，韩元英就奔了泰山叩拜去了。到了泰山之后，韩元英才知道，原来东岳大帝只喜欢人间的头颅香。说到这儿啊，咱说明一点，这头颅香和头炷香不是一码事儿。头炷香是每天烧的第一炷香，而头颅香呢，说的是每天头一波在香炉里边烧的香，等香炉满了，倒了一遍香灰了，就是二炷香了。一般每天清晨，头炉香都是庙里的道士烧的，紧跟在道士后头们烧香的基本都是头炉香。韩元英还听说烧头炉香是最灵验的，因为稍有迟缓，东岳大帝就飘然而去了，你再祈祷什么他也听不见了。就因为这个传说，东岳庙的头炉香就成了大伙争抢的对象了。喝茶不许倒茶根儿，这也是东岳庙的庙会上一个特别的规矩。东岳庙每到开庙的时候，院子里边都会有不少的茶棚，这都是免费施舍茶的，分文不取，本主就是为了积德行善。香客大老远的来到东岳庙，要是渴了呢，只要作个揖说一声您虔诚，就可以拿杯茶喝。喝茶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有一忌讳，就是喝完了茶，剩下的茶根可不能倒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东岳庙里供奉着斗母娘娘，据说这位斗母娘娘啊，在成仙得道之前修苦行，每天呢就靠吃剩茶根过日子，直到他修道成仙之后，他还喜欢吃这口。所以您想想，您喝完了茶，把茶根倒在地上，这不是得罪神仙吗？所以喝剩的茶根不能倒，要把杯子直接还回去。这个说法虽然没什么凭据，但是来东岳庙的香客们都知道这个规矩。要说呀，这个传说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起码为环保做贡献了。舍圆豆，这也是东岳庙会上的一景。其实不光是东岳庙的庙会上有，在老北京很多庙会上都有舍圆豆，而是您得给这拴来的娃娃做小衣服，做被或褥子，还得给它放在炕柜里，没事的时候呢还得拿出来抱着玩，就跟哄真小孩一样。据说只有这么对待这个泥娃娃，才能怀孕生个真娃娃。如果这家真得了一孩子，还得奔东岳庙还愿去，顺带手的还得再还给东岳庙一娃娃。所以东岳庙广祀神殿的神像身上、供桌上头全是各种各样的小娃娃。因为老百姓相信，只有广祀神殿里头人丁兴旺，自己家里头才能子孙满堂。说到拴娃娃，老北京民间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位著名的京剧大师，也是结婚多年没有一儿半女的，他听说东岳庙里拴娃娃灵验，于是啊，就带着夫人来到东岳庙里拴娃娃来了。俩人烧完了香，拜完了神，那女的由打包里掏出一块手绢来，递给了看店的道士。道士接过来一摸，这里头啊包的是功德钱，就知道这二位是拴娃娃来了。道士起身到子孙娘娘身后头，挑了一个又乖巧又好看的男娃娃，就给拴来了。递给这女的还嘱咐呢，赶紧回家，一路上别回头，到家里头放在一个干净隐蔽的地方。都说无巧不成书嘛，娃娃拴回了没几天，这女的还真就怀孕了，后来还真就生下了一大胖小子。孩子生下来之后，孩他奶奶呀来东岳庙还愿，还愿就得给神仙办点事儿啊。道士说呀，这两尊神像没有袍子呢。这老太太出手也真大方，当时撂下200块大洋，说是给庙里的子孙爷爷子孙娘娘做两身袍子，袍子的飘带上还得写上某年某月某某人敬献。自打得了这个孩子以后啊，那位京剧大师跟夫人每年都得开着小汽车带着孩子来东岳庙烧香，可是每到了东岳庙都是夫妻俩下车把孩子留在车里头，不让孩子进庙，说是怕神仙呢再把孩子收回去。还童儿，这也是老北京的习俗，要是家里边的孩子体弱多病，当爹妈的怕孩子养不大，就到东岳庙里烧香许愿，
愿意还

孩子当个跳墙和尚或者是记名道士去病消灾。那什么叫跳墙和尚记名道士呢？听老人说呀，就是如果小孩老是得病，就把孩子抱到寺院里或者道观里，在神像前头发愿要侍奉神明。当然了，这小孩啊不能真的出家，就是把这孩子头发剪下一撮来，连同小孩的生辰八字包在一块黄布里头，留在寺院或道观里，就等同于这孩子出家了。僧人道士每天念经，就等同于给孩子祈福了。做父母的还要按时给道观捐献香火钱，如果孩子病好了还得去还愿。东岳庙的还愿方式很特殊，就是前面说的还童儿。这还童儿就是谁家的孩子在烧香许愿之后病好了，就得按照这孩子的样子呀糊一个纸人，在神殿前的香炉里烧了，让那个纸人替活人去侍奉神仙去。据记载，当年有钱人家烧的纸人做工相当精美，女童大小，男孩呢穿着制服戴礼帽，这都是定做的。如果是普通百姓家，就只能买现成的纸人了，也就是一尺来高，做工也不讲究，在东岳庙门口的香烛店里都有卖的。买了纸人，在进庙之前必须拿纸给蒙上，进了庙之后这块纸才能揭下来。还童儿的香客还要给庙里边捐点香火钱，烧纸人的时候啊，也有专门的人给负责，还得给人家一点所谓的喜钱。家里边凡是黄过童的孩子呀，是不能够进庙的，只有等到结婚之后才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孩子结婚之后就算成人了，神仙呢就不会再把他收走了。跟您说了东岳庙种种的奇怪风俗，现如今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其实各种的传说风俗看似迷信，我觉得它也反映了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约束力。因为人们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不敢为非作歹，这倒是有助于那个法治还不是很健全的时代。其次，作为风俗也不见得就都该保留下来，所谓移风易俗，应该把好的有文化内涵的保留下来。就比如东岳庙作为民俗博物馆，现在依然保留着很多值得回味的民俗文化。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也是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年内新增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天津地铁1号线轻量化低碳智能列车上线；
0: 河北石家庄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坚持建设不停工不断档；
1: 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
0: 2026五一票房破7亿，人次超过去年。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共建筑、居民区等需要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今年以来，交通部门通过挖掘空间资源、规范管理秩序等方式，计划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地铁1-8通线临河里站是通州区梨园镇的重要通勤交通节点。由于之前南侧广场机非混停，空间使用不合理，通过治理，这里变为了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整体秩序明显好转。市民景女士说：“
4: 过去的话，我这车吧，就是你得插缝，人进站都进不了，就是你得挪人家车卡缝才能进去。但是现在整治之后呢，你看这过道也特别宽，画了线了，特别规范的去停车，车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3: 通州区梨园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陶宗瑞介绍，通过重新平整地面并湿化停车白线框，基本可以满足高峰期的非机动车停放需求。
5: 站内的环境进行了美化，重新规划了停车区域，并安排人员呢在高峰期间对站点进行停车疏导，实现了站点的高效接驳。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公共建筑和居民区等需配套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作出明确规定。今年以来，交通部门将增加供给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多种方式扩充停车资源。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0: 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对未按规划实现、被侵占挪用等一些违法现象的一个打击力度，推动内部车辆进门进院，预计呢年内可以释放有效的停车位30,000个。
1: 条例实施后，交通部门将继续聚焦轨道站点和学医警商重要点位，通过优化设施布局、强化人员管理等措施，缓解停放无序现象，同步推动既有公共建筑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配尽配和开放共享。
2: 今天北京市迎来返程高峰，北京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
3: 为了应对八站两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北京市交通部门构建了多部门协同、多方式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核心举措是地铁组网延时运营。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七号线、十号线、十四号线、十九号线、大兴机场线共八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
2: 五一假期，天津地铁编号为160的新车正式上线运营。列车搭载的内置轴箱转向架加永磁牵引系统的智慧硬核底盘属于国内首创，凭借独家全能优势，叠加满满的低碳智能配置，为市民打造更安全、更舒适、更低碳的全新城市出行体验。
3: 据了解，160列车的内置轴箱转向架采用高冗余架构设计，关键核心部件多重背护防护，搭配全生命周期智能监测体系、高精度传感设备加 AI 智能运维系统全程在线，实时监测车轮、轮对以及关键设备运行状态，故障提前预警，全方位筑牢行车安全底线，全程运行稳定可靠，让每一趟通勤、每一次发车都能够稳如磐石、安心无忧。
2: 地铁作为城市通勤主干线，天津地铁一号线列车技术全面升级，乘车质感与舒适度跨越式提升，不仅便捷市民日常通勤出行，更以高颜值、高智能、高平稳的乘车体验串联城市商圈、文旅地标，打造天津流动城市文旅新名片，以轨道交通升级助力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
3: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五一假期期间，河北石家庄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坚持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抓质量、保进度，预计五月底之前开始陆续交付。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白佛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现场。那五一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正酣，用实干与坚守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建成交付。
5: 在该项目地块4的中心广场，绿化工人正在进行绿化栽植工作。
6: 老百姓都盼着早点住进新家，我们踏踏实实、工工整整的把活干完，给老百姓们营造一个舒适优美的小区环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5: 与此同时，宋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也正在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55栋住宅楼、2所12班幼儿园等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55栋回迁住宅楼室内外装饰装修、庭院景观绿化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车库地坪漆施工、车库内安装施工收尾以及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7: 城发投集团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借鉴9个城中村改造高品质示范项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精准施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统筹施工组织，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如期圆满交付。
5: 据介绍，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2024年列入国家城中村改造计划，项目共惠及19229户、81001名村民。
8: 下一步计划五月底前启动交付6个项目，21526套安置房，6月10日前启动交付4个项目，8885套安置房，6月20日前启动交付7个项目，15446套安置房，6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
2: 一季度，河北省快递业务量排名全国第四，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5 个百分点，业务收入排名全国第五，

0: 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2 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河北省快递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少黑科技在仓储、运输、分拣、派送环节频频现身，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显著降低了错分以及破损和遗失率，也降低了揽派成本。如今，无人配送、绿色包装等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也全面提速，农村寄递网络持续完善，快递加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廊坊、雄安等重点区域枢纽能级不断提升，都为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旅途中的高速服务区，除了休息补给，还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作为全国首个长城文化主题服务区，京哈高速的山海关服务区经过改造提升，让游客眼前一亮。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也是交通运输部13个平级两用试点服务区之一，坐落在长城脚下，是名副其实的河北高速北大门。服务区总建筑面积29000平方米，布局两河两街，满眼尽是长城主题元素，一步一景皆是边关古韵。
3: 我们打造的北水关长城景区呢，让服务区和长城融为一体，出门抬头就能看见长城博物馆和角山长城。
2: 昔日功能单一的高速驿站，如今打破边界，精雕细琢，与山海之间华丽变身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成为展示燕赵风采的重要窗口。一个个美食档口、精品小店增添了更多烟火气，瞬间消解人们旅途的疲惫。
4: 这里的特色美食特别多，有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我都尝了，非常好吃。除此之外还有自选快餐，价格还实惠。
2: 除传统的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精准捕捉顾客个性需求，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及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75间客房，房型齐全，设施完备，环境整洁，价格亲民。今年山海关服务区二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5: 我们二期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一场一街两区，打造一个超过1000人的剧场。环绕剧场呢是一条街区，街区里边有两个特色区，一个是奥莱商业区，另外一个区域在长城脚下，我们会打造特色的民宿区，让高速的过客来到山海关，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住。
6: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1: 如果说这个五一哪个公园最出片，国家植物园北园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假日期间，公园自主设计的特色主题花坛京韵木率点芳成为了具有超高辨识度的网红打卡地，也深受游客的喜爱。喂食、杂种、鹅掌秋等特色花木更是凭借着超高颜值吸引了众多植物爱好者驻足流连。位于低温温室的共生记则通过生态展示、互动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功能，让游客在边玩边学当中近距离体悟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而假期过后精彩不停，以上的景观和展览还将会持续在园区当中展出。
0: 与此同时，在园区的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进入花期，预计在本周末将达到最佳观赏期。宿根花卉园中，鸢尾、铁线莲、毛茛等小众花卉也已悄然盛开，是寻芳探幽的绝佳去处。东南门至科普馆沿线中轴路两侧的缤纷花径，汇集了羽扇豆、牧童蒿、观赏葱等丰富花草，色彩斑斓，换布移景，尽显植物搭配的园艺魅力。此外，5月7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芳芍凝香芍药科学与文化艺术展》将在园区科普馆内举办，系统展示芍药的植物学知识和丰厚文化内涵，辅以芍药相关展品，让参观者感受芍药的多重魅力。
1: 另外，百望山森林公园内槐花次第盛放，串串白花缀满枝头，微风轻拂，槐香弥漫，花枝摇曳间落花点点，与幽深林间的绿意相映成趣，芬芳淡雅。黄芦烟树悄然花开，细碎花絮朦胧如云，如烟似雾，掩映在绿树之间，层次别致，意境悠然。 不少市民也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漫步长阳林间，沉浸式感受公园初夏的新景象。
0: 再来关注其他文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香，到小书店作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的小剧场。

0: 太可掬的模样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河马馆主管饲养员任有利介绍，
1: 咱现在的河马呢，这儿的一共有六只，每天呢9:50到10:00呢，我们是一个喂食时间，在这儿呢比较便于大伙儿的观赏。其他在一白天呢，它都在池子里头，大伙儿也可以从室外就可以观赏到了。
0: 除了河马馆，其他展馆同样人气爆棚。同是环企鹅，猿猴馆中四月新出生的穿金丝猴宝宝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大熊猫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不少游客早早前来排队，只为一睹国宝的风采。游客张女士一家说，
2: 我们上北京开车过来的，
3: 这就念着熊猫过来看，好像小孩看看这真实的动物，比电视上看的更直观嘛。
0: 五一期间，天津市动物园还推出了小小科普讲解员活动，小朋友们身穿红色马甲，用稚嫩又认真的声音给往来游客科普各种动物的特点。儿都奇遇记萌兽嘉年华主题活动也在假期精彩上演，整个园区布局了覆盖全年龄段的主题板块，让每一个前来的游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天津市动物园副园长刘庆宇介绍，
4: 包含咱们萌宠的动物造型人偶的巡游，还请了机器人进行现场的一些表演，还有专属的卡皮巴拉园的互动，就是现在的熊猫馆周边搞了一些可 play 的活动，让孩子在公园里面寓教于乐，完全的一个体验。
5: 同样是天津方面，5月2号到4号，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展在天津滨海新区东江亲海音乐广场火热开场，为乐迷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6: 本届音乐节为方便乐迷游玩，在往年开行高铁轻轨站接驳大巴的同时，专门与铁路部门合作开设泡泡岛金旅时光号联名列车和高铁限定主题列车。在阵容上，3天分别设立了摇滚乐队、潮流先锋、限定舞台等主题，现场融合大型艺术装置，打造听歌赏海、打卡狂欢、美食畅享的一站式青年文化盛宴。音乐节主办方北京创意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车莹介绍说，
7: 今年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跟绝大部分第三天演出的艺人一起共创了他们的 special 舞台，我们是非常非常注重用户体验的，体验了很多细节，厕所不排队，有免费雨衣，然后水是5块钱一杯，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看了演出，同时能吃喝玩乐，那么下次就还会再来。
6: 2023年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从天津东江起步，如今已连续举办4届，逐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潮流 IP。 举办地东江综保区也充分借助音乐节的吸引带动效应，串联起整条亲海文旅线，形成音乐节加亲海休闲的深度联动。东江综保区文旅局局长杨柳说，
8: 我们推出音乐节的票根经济，乐迷持有音乐节的门票可以去景点进行联动折扣，让他们从早上来到东江就可以看日出，上午就可以在海边游玩，在沙滩游玩各种景区，晚上在音乐节来听歌，走的时候还可以有宵夜。我们的海贝乐园升级了游乐设施，加密了小火车的这个频次，设置了一个网红的这个大章鱼，还新增设了2个九地飞行影院，沙滩景区也在五一重装开业，能够让全年龄段的人在这里能够全天候的更享受海边的乐趣，最大程度的释放促消费的功能。
9: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1到3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
5: 从共计的用途来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所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而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达到8.47亿元。
10: 电影市场方面，据猫报的13:07，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7亿，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此外，2026年五一档人次已突破1895万，超2025年五一档人次。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吴怡泽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前世锦赛冠军莫菲，成功登顶世锦赛之巅。
10: 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余额已不足，工作模式即将重启，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三天，不调休，带着对下一个假期的憧憬，开心的生活吧。
5: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而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10: 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 50%。 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 70%。
5: 荷兰公共广播公司4号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涉疑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当天晚间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病逝的三名乘客当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世卫组织4号最新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5人视为疑似病例。
1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5: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0: 再会。
11: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复习备考的内容，走进两个学科，分别是语文和物理。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张道营，张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物理教研组长刘海，刘老师。
2: 大家好。
0: 刚才那个第一时段的末尾，我们请这个张老师我们讲了一下语文的，根据这个一模各区的出的题的情况，然后去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整个的中考的框架，那么具体的命题特点一会儿再来讲。我们接下来进入物理啊，看看物理这边这个一模试题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2: 好，大家好。我们物理学科最近就是在中考当中，它会逐渐作为一个有区分度的一个学科。那么根据最近几年以及去年这个中考的一些特点，在命题这一块就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课标。我们围绕着物理的概念、科学思维、科学的探究方法，还有科学的态度以及责任设计，做到不超纲不偏难，引导教学回归课标，这是我们的要求。那么今年的这个一模呢也是这样来的。我们以这个叫海淀区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场景应用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的这种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明显。你比方说海淀区一模的话，第三题第三题就是一个阅兵式的一个场景，第四题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场景，第五题就是一个扳手，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小扳手，第六题这个是琵琶，一个那个叫我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乐器。第九题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点火仪器。然后你看这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六，二十六这个地方中更加贴近生活了，一个深海的一个养殖这种情况。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当中，第二部分就强调了一个学科的融合这种能力。你像第七题，这个是语文也古诗词啦等等的一些融合。第十题这个地方呢，我们与数学，你像饼状图这种情况。然后第三部分就是重视了一些这个叫数据的一些分析。一些数据分析，你比方第十一题，第十九题，然后这个第二十一题，这都是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能力。好吧。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科学前沿的一些知识的应用，你比方这个阅读理解当中的什么这个马赫环，就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物理知识。这些就是以海淀区这个一模来看的话，充分的是延续了去年甚至是几年前的这个中考的这个试题的一个命题的一个这个思路。基本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您看啊，刚才整个说这个以后也验证了之前很多专家说，就这几年

0: 其实北京的中考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尽管这个分值上这几年变化比较大，从新中考、新新中考、新新新中考，
1: 对对，
0: 连续的啊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从试题的难度，然后考察的方向上，仍然是，我觉得其实跟着高考走的。对吧？就是从核心素养上啊，
1: 对对对，
0: 这种包括实验探究，对吧？
1: 是，
0: 只是难度不一样。
1: 对对 对，
0: 对，但是风格上还是很相似的，对吧？行，好，那这是针对这物理这个，那说说物理这个今天我们送的福利吧。这物理今天不是也有福利？刚才语文送福利是按照逻辑能够默写古诗文啊，这个小宝典。那物理咱们是什么福利呢？
1: 咱们物理这个福利就是一个初中物理知识的一个大全，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拿着它在你课间也好，那叫走路也好，都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下，对，碎片化，利用碎片化时间去什么呢？去学习这个物理知识，各位家长，屏幕前的家长和同学们可以去搜一下我们这个叫就精华中考的首字母，也就是GOHZK1978，然后添加，然后添加这个老师可以领取我们这个叫这个手册，然后就是注意是添加的是精华中考的首字母加1978，也就是 GHZK1978，
0: 好，这都一样啊，ZK 精华中考首字母1978，语文小福利都能拿得到啊，
2: 是的，
0: 这个可以加小助手。好，说完了这个物理，我们再回到语文，继续请张道颖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考，这几张卷子吧，我们来说说命题的这个特点，因为，这跟我们最终的一个复习策略是密切相关的。好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也知道，我该带孩子刷题，语文也一样。也该刷题，但是刷到什么难度、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策略非常关键，因为你刷难题肯定要占用更多时间，但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那语文这个学科也有它的特殊性。那张老师您怎么看？
2: 好的，我其实是觉得啊，这个语文呢，在难度性上，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觉得语文其实考察的就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能力和最基本的素养。但是我觉得同学们可能是提前要准备一些，更是一些很基础的很常规的一些基础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语文的这个命题的特点，它叫稳中求新，所以首先还是要稳，还是要核心到我们的这个语文素养上来说。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础运用板块啊，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选择题很多，然后每一道题都是不同的考点，甚至可能每一个选项都是不同的考点，大家就会很头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变化也很大啊，得分率也是忽高忽下。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情景化，然后再去考察我们教材中的一些字词啊、成语啊或者是我们从小学就一直做到现在的一些关联词啊、一些修改句子呀很简单的一些语文常识。那大家出错的原因可能就是第一个是很慌张，面对这个选择题的时候啊，可能会存在审题错误啊、着急冒进啊，或者是确实是语文作为第一场是吧，有些心理压力，然后基础运用是第一场的第一个板块啊，上来看着它有很多选项，所以就慌张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它虽然多，但它并不难。那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情景化考察，哎，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在我们的语段中给你一个小的背景，一次研学活动啊，一次阅读活动啊，然后进行的，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文字提示，所以当你不会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学会从情境中找答案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语文学科，它考察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阅读理解，然后再去表达。所以阅读文字，然后明白文字的一些提示、一些指向啊，那对我们做基础运用还是会比较有这个帮助的啊！所以大家既要去积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语文素养的知识点，又要关注我们的一些情景化的运用，要有一些精细程度啊！这是我们的基础运用板块。那当然了，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啊，最稳定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积累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古诗文以及我们的名著阅读啊。那古诗文那肯定就是你不背啊，你不看，你不理解，那可能考试的时候你就是会两眼一抹黑啊。但是用我们的新课标总共就60篇啊，就哪怕你之前一篇没背过，你当下开始也是来得及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就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三个年级6本书这个语文啊，我要背到什么时候啊，是吧啊。所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新课标我们的这个附录一里面的这个推荐篇目先开始啊，然后大家呢逐一去落实啊，从这个理解翻译然后再去背诵啊，因为先理解啊，明白好它的意思再去背诵，要不然的话可能写出来都是错别字啊。
0: 对，
2: 然后先理解好了，然后把它的一些

0: 重要的典型的一些手法呀，啊，一些我们古典文学的这种美感呢，哎，把它感受一下啊。其实，考点的话，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就在你的学习中，在课下注释里面，在老师的这个讲课的这个课堂之中啊，所以它不会脱离我们的课本啊，一定不衍生。
1: 是的。
0: 那古诗词我们刚刚说了啊，说的手法感情，那文言文其实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课外文言文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篇幅都很短啊，就可能两行半三行半左右啊，所以它不足为惧啊。那我们主要的就是明白课外的这些文言文它也是我们课内知识的一个迁移啊，所以我们重视一下这个课内我们以学知识的一个共鸣啊，我把见到的能够联想到课内其实也会很好的处理啊，所以就是古诗文这个部分务必要注重一下我们的教材问题。那整本书阅读也是这样，名著阅读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就可能我现在整体读西游记水浒传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但是我们教材里都是有选篇内容的，对吧？你说我们水浒传我们有这个这个智取生辰纲，对吧？那你就你看不了整本书，那我可以至少把这一篇看过了，对吧？哎，我们教材里出现过的名著原文，同学们务必要去读一读啊！总共六册书，然后大概有两个，每册书有两个单元左右，会有课外的这个古诗，这个名著啊，就有名著的匹配，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篇目也不多啊。你真正的去读过了，你才会了解一些名著中的细节啊！千万不要被影视作品啊这个刻板化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不愿意看书，因为看一些很精彩的有画面感的东西啊，老师肯定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它跟原著混为一谈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啊，所以还是要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书啊，看看原文，其实把原文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篇目跟整本书的体系跟整本书的核心思想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管中窥豹啊，是吧？我们用一点点的知识去打通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理解啊，所以要把关键篇目啊要读，要真正去读，读完之后我们去理解啊分析啊那其他的考题就不怕了，因为你真正的去读过啊，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希望大家真正回归课本啊，去重新看重新读，哪怕现在一模结束了也不用很紧张啊，足够时间是足够来得及的。
1: 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有点了不会说这个阶段啊我还得满脑子想着去把这个六本书全都再过一遍，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找重点的去看，而不用说这个里边说到了，比如整本书，像刚才说的《西游记》啊，这再重新再读一遍，那孩子就当休闲了，这个假就当休闲了。
0: 对，所以对大家有的放矢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阅读，其实我觉得纵观整张语文试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现代文阅读部分，它的这种考点考察的能力点还都是比较平稳的啊，然后它的考察的文章也非常的友好啊，所以其实往年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有对相对来说晦涩一点的啊，这个文章可能有一些文化哲思在里面，需要同学们再去抽象的感悟一下啊，短时间的揣摩一下。但是越到近几年，从各区一模也好，然后从中考来看，它真的很贴切我们的初中生的一些视野，对吧？它会给我们一些时代性的科普类的呀啊，我们能够从我们初中生这个眼界中去了解到的一些国家变化或者是个人生活成长，然后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时代的资讯，那议论文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些素养，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这些意志品质的重要性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对于它不要过于畏惧，因为一说到阅读大家会说啊，语文哪不好，语文阅读不好，
1: 是
0: 对啊，然后呢哪个阅读不好，就是我看不懂，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存在看不懂的问题，可能就是文字量会稍微有一点点大啊，那我们再去处理三篇不同类型文体的时候，又在考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时的区分不清啊，但是你仔细我会发现很多同学啊，就考完试再读这个文章他就能读懂了啊，就是时间充裕了所以他能读懂了
1: 对,
0: 对，那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要放平心态啊，每一次的这个阅读都是很细致的。那非联的话啊，你看我们非联考察的能力啊，我觉得这几个词我每次跟我们学生啊也都是这讲啊，直播的时候也分享给这个各位听众啊，就说的是我们非联要重信息的筛选，提取、整合。
1: 哦、
0: 你看这第一个词啊，叫筛选，
1: 筛选，
0: 哎，是吧？所以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的总结，是不是？那可能就是来自于文本中，是吧？哎，所以我们的理解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说我们过度解读了，我们理解不到，然后你把作者拉过来，作者知不知道，是不是？他可能就是缺

0: 一些这种细腻的阅读的一些能力啊。所以从非联开始，我们就知道对于文本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分析文字啊，我们要会对于材料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一定的关注啊，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阅读还是比较这个有启发的啊。所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也要真正的去关注到文字的本身啊。所以应该我们非联注重是筛选提取整合概括，那么的文学类文本它其实主要就是内容的梳理啊，语言的鉴赏，情感的解读，然后就是还是我们最基本的鉴赏散文的能力啊，它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题型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一般都是概括赏析啊，理解作用啊，顶多就是还有一些细节的分析啊，就是很常规很常规的题目。
1: 这要根据他的这次的一模的成绩，然后失分点，然后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请这物理这边那个刘海老师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个题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模释放的信号这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2: 从这个一模各个区的吧，那个叫他的一模试卷来看的话，还是延续了我们的那个叫中考的命题标准，课标还是唯一的命题标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还有看从它的题里面的内容来看的话，可能今年这个一些趋势的话，就是你比较情景化，生活化，你想那个叫新能源啦，交通啦，家居生活啦，还有航天这一块，环保。这些以这些为真实的背景，我们去出一个题目。那这样的话，学生们在这种真实的背景下，如何做到把题干信息，在这种大量的题干信息下，如何做到一个很好的提取信息的一个能力，就要求很高了。那这样的话，正好和我们刚才语文老师张老师说的那个事情一样，要做到去提取信息的能力。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物理建模，因为生活当中或者是场景当中，它不是我们所学习的那种传统的模型，我们怎么把生活当中模型给做到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简易的模型，这也是我们要求的一个事情。这是这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实验探究这一块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加开放或灵活。那么这种开放和灵活，不是说我们之前那种常规的实验就不考了，常规的实验还是重点的，它只不过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辨识的探究，对比实验，数据的分析，刚才我在说那个叫海淀一模的时候，就举了几个一些数据的分析这种情况，那种强调那种严谨的逻辑性还有表达性，这是这一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综合题目。综合题目这个地方中，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于板块之间的融合。你比方说力学综合你像受力分析啦浮力压强啦简单机械或者机械效率啦，它不会是割裂啦，电功率图像啦还有电热这种情况也不是割裂的，对吧？它也这一部分当中也是以比较压轴的一些题目去出现的。我们要强调一些这个叫过程的分析，不追求一些复杂嘛。第四个这个地方当中题型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学术用语的这种表示，你比方说我举一个最简单，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区分，我们在考试也好，在干什么也好，我们要做的什么要学术用语，不能口语化去表述，好吗？然后最后一个叫做第五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于学科之间的融合。那物理这个学科是理科属性，对吧？它和数学的融合。那它又是有好多文字，那么和语文的融合，这种理解阅读，还有什么和传统文化的这种结合。也就是咱们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通过这个物理学科，我们也会去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弘扬一下传统文化，然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是一个点，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呢？还要做到了解一下科学的一些前沿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物理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吧。
1: 不容易啊，因为这个通过广播包括网络节目去讲这个理科确实是很难，因为不像是有这种图像，然后直接拿一 PPT 大家可以就是写写画画的去讲某一道题，但是

0: 我觉得刚才刘老师呢也是很像趋势。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理科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我现在发现确实好多孩子在读题的过程之中就出问题了，所以导致他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分忽高忽低的。
1: 对，
0: 其实就是这道题能读懂分就因为做起来很简单，但是没读懂题可能方向就错了，用的公式也错了，对吧？所以
2: 语文还很重要，
0: 语文很非常重要现在阅读非常重要。哎，我不知道啊，这现在中考物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题，这个字数阅读起来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够读完题
1: 啊？这个要是阅读有阅读慢的那种，那你这个三四分钟四五分钟都有的。
0: 哦，就读光读就这样。
1: 对，光那个第十二题第十五题，甚至是最后一个计算题，这阅读的体量是好大的。这个中考这种考法其实是和高考结合到一起了。
0: 是高考现在也这样。哎，但是我好奇啊，这正好这一时段就两分多钟，咱后面你没法展开了，我就问个我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像现在物理比如说有没有要求强制他们必须化，你必须把这些重要信息你得圈出来
1: 啊。我现在做的一步就是我领着学生去，哪怕他们都会说那种，我们圈化出来。哎，就做了这么一步，慢慢慢慢去训练他，才能够去在一个繁琐或者复杂的一个环境下抽取出重要的信息。哎，这是我们的目的嘛。
0: 看，就是所以读题啊这个阶段，我觉得作为家长，因为咱们说学科在辅导他们不太现实了，但是从写作习惯、写题习惯、阅读习惯、读题习惯这块，家长还能盯着孩子，包括你，因为成年人确实在看东西的时候的角度视角不一样，你尽管题不会做，但是他想怎么考你能判断出来。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对吧？比如张老师，你说你让你再做物理题，你肯定现在也不会做了，
2: 不会了。
0: 对，但是你读题的时候你能够马上能看出来他从哪几点在考我，尽管我没法调用这些公式出来了，但是他从哪儿考的我能看出来，对吧？所以这点是家长我们可以做到的啊。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福利。张老师，咱们这边有一个这个语文福利，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2: 啊？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古诗文理解性默写的小册子啊。就问为什么一定要给理解性默写哈，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写完就错，是因为你根本就记不住，是吧？这个到底是哪个偏旁哪个部首，所以当你理解诗意的时候啊，当你知道他写的是山水湖海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吧？当你知道他是什么情感的时候，你就会去写。而且我们的理解性默写里不光有情感的提示，还有一些这个手法呀等等啊，很多很细致的一些提示，所以你在读题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做诗歌复习了啊。
0: 好，
2: 那这一个很宝贵的小宝典，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啊，7到9年级所有都有，
0: 请大家扫前面的码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搜索京华中考首字母 GOHZK1978 GOHZK1978 就可以获取这一本小宝典了。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6: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7: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8: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7: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请您坐稳扶好。
1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

0: 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0: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
4: 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9: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两位嘉宾，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张道营和物理教研组长刘海两位老师，针对着今年

0: 复习备考。那我们刚才讲了物理的一个对于接下来的试卷的一个判断，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回到语文，请张道英老师跟我们讲讲，我觉得个人觉得最关键的，也其实是家长可能最挠头又感觉能使上点劲儿，但使劲儿使不大的一个项目，就是作文了。
1: 嗯，
0: 那么作文如何去做好备考？那张老师给我们好好来梳理一下吧。
1: 好，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来说一说，我们到现在到中考之前，我们的作文还可以再去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我觉得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突破点吧，就是我们从我们中考作文的评分标准来看啊，就是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那首先呢，这个40分的一个中考作文，那我们有一个数字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4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合格分啊，合格分就是我们一类文的一个门槛，就是你达到34分就代表你已经写到一类文了，所以大家可以现在看一看啊，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一模作文有没有达到34分啊。那如果没有达到，那就代表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写作规范、写作要求没有做到。那如果已经达到了或者已经在35、36分的同学，那可以思考一下，就一会儿通过我们的这些细节看一看自己怎么能够给自己寻找一些加分项，让自己的作文更加优秀、更加出彩啊。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中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啊，我们一类文的核心要求是叫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具体、条理清楚、结构合理、语言通顺。那这几个词啊，我们它其实第一个部分啊，它应该是从我们的这个符合题意、中心明确来的。也就是写一篇文章、写一篇记叙文，你一定要有一个内核。就不光是写记叙文嘛，你写什么样的文字，你哪怕今天发一个朋友圈，你应该有表述的一个内核、核心的一个情感，对吧？
0: 对
1: 啊，那我们写记叙文也是要有一个内核啊，而且你的这个明确的内核、明确的中心，还要符合这道题的一个情境，符合它的一个题意。那审题没有问题了，语言中心的表述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关注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容具体啊，也是我们记叙文的选材一定要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比较具体的一些事件啊，要有一些很详细的一些很细腻的刻画啊。那当然在我们处理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叫条理清楚，是吧？条理清楚就是我们的结构安排，是吧？我们的起承转合、我们的详略的问题，还是我们是多片段的话，我们的过渡性问题，这是要大家去注意到的。所以当你结构条理清晰、结构合理的时候啊，那你这篇文章就会让人觉得很舒适。那最后他强调的一点叫语言通顺

0: 的啊，所以在积累素材的时候，务必要做到跟你有共鸣，要做到真实啊，要做到真实。越好驾驭的素材，其实你考场上能够把它展现出来的这种程度就会更大啊。所以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没有特别多的同学都是现场发挥，是吧？啊，所以做素材积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素材不要过于生疏啊。那这个怎么把我们比较常见的啊，你说老师我积累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素材，我要想把它写好，是吧？哎，所以那我们会不会写，是吧？写得好不好啊？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那考场的时候，大家务必要坚守的一个原则，就叫选材贴切、中心利益啊，就是你要选取跟你的主题最贴切的那个部分，把它进行展开，然后给它进行一个详细的刻画啊，内容突出。要把你内容的重点和你的主题做到一个很好的匹配，所以紧扣作文主题，贴合写作的核心，不跑偏，不脱节，不硬凑，在素材具体呈现、内容落笔表达的环节，务必做到具体鲜活，细节详实入微，摒弃空洞的说教，笼统的概括，哪怕是平凡的日常琐事，身边常见的生活场景，只要你肯用心描写，用心刻画，用心打磨，把普通的素材你也可以写出真情，写出质感，写出温度，那这样的文采，这样的文字才是真正能打动阅卷老师的文字啊！毕竟大家是十五六岁中学生的一个身份，老师一定不会以这种文学家呀，是吧？啊，生活哲理啊，这种很过分的要求来这个为难大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写出我们这个作为中学生的真情实感啊！那归根结底，作文能否迈入一类文的梯队，冲刺顶尖分数，关键不在于素材本身的稀缺程度，要在于素材加工处理的这种精细程度，语言文字的表达美感呐、质感呐、内容传递的真诚度啊、真挚程度。所以啊，内容要追求详实具体啊，是吧？啊，那当然了，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啊，任何事情不能这个过了它的界限啊，是详实具体，是精彩的部分要详实具体，绝对不是事无巨细，对，是吧？早上、中午、晚上啊，你每一个细节都说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要有画面感，要详实，要具体，其他的部分你该省略省略，无关的部分该删掉删掉，对吧？啊，所以千万不要啊流水账式的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啊，琐碎罗列就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要精心的去剪裁，不可以对于我们已有的素材不能照搬，不能全抄，不能全文的堆砌啊，那这个符合中心利益的部分要这个合适的选，这个筛选要加工它啊，让文章的结构有更好的一个比例在啊，所以成熟优质的考场作文一定要懂得的是主次的搭配，张弛有度，是吧？要凸显文章的核心和重点内容，层层递进，充分展开啊，那辅助铺垫的这个情节交代背景的这种情节，或者是衔接文章段落的，不需要重点突出的，那就一笔一带过啊，凝练简洁就可以了啊。所以唯有做到重点的内容深挖细写，次要的内容简要带过，文章才能层次分明，节奏得当，张弛有度。那这个也是我们写作必须要有的一个技巧。
1: 我打断您一下，就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作文，您说的主次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曾经看过有的网红老师，就说到说这个大概分几段来写，然后呢，包括这个段儿。它因为每行的字数是固定的嘛，啊，那你要写几行，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感觉特别数据化的去要求。您会对孩子有这种锻炼吗？还是说？
0: 这个要看学生他的一个写作风格吧。就是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你不知道我写八股文吗？是吧？你固定我每行要写多少？其实有的孩子真的是需要硬性的告诉他，你的铺垫只能在几行之内，因为他会无意识的想把这个事情给你交代的非常细致，
1: 掰着明白。
0: 对，所以呢，其实这是同学们可能这个写作的这个风格不够成熟，写作的这个方法也不够这个用我们来说不够老练啊，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拖沓的体现。那对于这样的学生，我觉得硬性严格要求他一下，给他一些标准和底线，是对他一个很好的提示啊。但是有些同学他已经很游刃有余了，是吧？他很灵。 灵巧很自如，他能自己通过调节的这个欲扬先抑啊，各种跟他的这种手法去展现。那对于这种学生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给他一些温馨提示，让他自己要注意一下，毕竟考场作文只有600字到800字，然后你的写作时间也是有限的啊，我们究竟能不能把很多的炫技手法体现在考场上，一个是看个人能力，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现实的情况啊，因为你毕竟除了作文你还有一卷很大的题量在。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详略的意识，你有意识的去控制这件事情，一定会比你考试的时候盲目的追求这个我要把它写完，我要把它用上啊，要好一些。
1: 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啊，对于家长来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就尤其孩子还现在写作文懵的情况下，你可以按照就是刚才赵老师说的，就要求一下，
0: 对，可以的，
1: 然后要求一下，
0: 我们不反对。
1: 然后是不是字也得写的
0: 啊？对，书写一定要工整啊，书写我们的这个书写分有4分啊，所以就是有的同学，比如说你说老师，我同样一篇素材，我跟他都用到了，凭什么他比我高2分？有可能就是他的字比你好看。
1: 其实就是好不好看都放一边，你得规整，
0: 是的，
1: 对吧？这规整。我不知道现在中考作文就是阅卷跟高考是不是一样的，也是拍照片然后那么阅吗？就扫描以后，
0: 对对对对，是扫描，
1: 然后在那个屏幕上阅，
0: 是的是的，是在屏幕上，
1: 所以千万不能这个写的太花，你写太花以后他看着就老师一天读那么，
0: 而且连笔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这个

0: 可以引经据典，让他的文章非常的让我们说有层次有高级感，对吧？啊，但是大部分普通的同学还是要中规中矩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日常小积累中去提升，对吧？所以其实语言，那我觉得语言就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有的同学提早打开它，有同学还没有打开它啊。那我们怎么去打开它呢？对吧？我们怎么能够说老师马上要考试了，我想稍微打开一下下，是吧？让我们的文采有一个这个提升。那所以其实我还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啊，刚刚我们说了，详略得当是一种意识，那语言的写作它也是一种意识。啊，因为有的同学把他这个写作吧，他就是交代清楚啊，所以这个就代表你没有写作的意识，你没有美感。所以我经常会启示我的同学，我说你写作文，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画家，一个摄影家啊，因为画家他要通过他的画笔去给你展现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有颜色，有它的这个比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搭配，对吧？啊，所以这跟我们的写作是很像的，我们写作也是要通过一定的画面去展示你的要体现出来一个内核。啊，所以我们这个举一个例子啊，就如果大家把自己当成一个摄影家、照相机啊，那你的画笔、你的文写字的这个笔就是一个照相机，那你定格下来的每一个画面，你都要把这个画面交代清楚。记住，你不是把事件交代清楚，你是要把画面交代清楚。你笔下的每一处场景、每一个瞬间，都要像定格照片一样，要丰富、要具体、要生动、要清晰。是吧？所以就是不能，你说人的时候不能单纯说人，人一定处在某种场景中。
1: 越细节越具体。
0: 哎，是的。所以语言表述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去锤炼你的字句，你要多用修辞，强化一下人物的这种刻画、动作、神态，对吧？或者包括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我们现在发现，大家用的最好的描写就是语言描写。爸爸说我说，爸爸说我说，爸爸又说我又说，对吧？所以其实这就是他属于想把事情交代清楚，那他就不是一个画面感，对不对？啊，那要用鲜活的画面去代替这个平淡的叙述，要用具体的场景去代替空洞的说教，要让你的文字有温度有质感。啊，其实最近时间我也是啊，就刚好前段时间听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这首歌对于写作文啊，很有启发。这首歌叫《如果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
1: 哎，
0: 这个歌词啊，这个曲调也非常的温柔哈、啊。我把这个歌词给大家截取几句，看看能不能触发一些你的这个写作意识。他说是，如果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你要写柳条轻轻柔柔飘入你心中，竹筏轻轻飘荡。湖面在泛着灵光，船上的铃悬挂的铃儿在响呀响呀响叮当。哎，我觉得这句歌词，它没有一句话是直接给你说风的，但是它却处处有风。它细腻的文字里面啊，当时再配上它的乐调，这种悠然呀、美好啊，哎，这种画面感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写作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写的画面感就是不去直说它，而要丰富它，对吧？我们不能笼统的概括，我们要用一些具体的事物去烘托抽象的感情，用细节去勾勒意境。所以同学们啊，一定要多观察啊，多感悟。是吧？那如果你要写雨，那你就不能只写雨，是吧？哎，如果你要写山，是吧？你要写母亲，你要写知己，写成长，写拼搏，写时代，写文化，那你又该从何处落笔呢？对不对啊？所以同学们可以去思考啊，就当你就事论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字数也不够，你的美感也不够。但是当你展开很丰富的联想，当你把画面看具体起来啊，那你会发现你的文采自然而然就来了，你会不自觉的就会用一些环境描写，就会用一些比喻啊、拟人啊、排比啊这些句式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在让你去丰富你的描写。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描写意识啊，这个描写意识对你的语言精彩程度一定是很有帮助的。
1: 哎，真不容易。这个刚才您说那首歌啊，就是只写写风不能只写风，其实需要孩子的积累。那接下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什么能够迅速积累的？有没有那种什么百篇范文大博览啊？这个能不能让我们就是能够迅速的，就是积累一些这种所谓好词好句？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阶段是先从这种外化的东西入手好，还是从内化的东西入手好，提分速度快？
0: 这个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就比如说，如果说老师，我现在就是像您说的，毫无描写意识可言，那我觉得当下你可以去背一背。啊，就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你爱写的素材，你爱写打篮球，你爱写运动，还是你爱写文艺，你就找到它的范文，你去背一背。 对吧？啊，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描写片段背下来，不要背他的抒情片段，也不要背他的点题啊，什么都不要背，就单纯背他的这个描写片段。那如果你说老师，我已经有这些描写意识了啊，那你现在可以去做一些已有素材的扩写、丰富写或者是仿写啊，比如说为什么他写的比我好，我可以仿写他，或者是我让我这个画面再丰富一些、再饱满一些，每一个细节再展现一下啊。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去看，你到底是通过背诵啊，还是通过去仿写，还是说通过去学习别人做积累，还是说你自己这个意识啊已经打通你的这个任督二脉了，你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啊，你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去发挥啊。但是其实不变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描写的这个思维，就是你要有它。
1: 哎呀，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去讲一讲，就是接下来怎么能够把这个题点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啊，经常是看到这个题跟写的这个题，理解这个题不是一码事儿。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题写深，然后一写出来发现，哎，这孩子感觉不一样。能不能请您讲一讲？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利益升华的一个问题。升华利益的问题。首先在讲它之前，我要跟大家去说，就是说老师我不会利益的升华，我就把利益写的这个符合题意最简单，可不可以？这一定是可以的，你千万不达不到一类文了，这个是不会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写准。那接下来我们就才可以去思考一下怎么去升华，对吧？因为现在我们普遍能够看到的升华就是背一些道法的知识点
1: 对
0: 吧，啊，就是因为大家确实不太会，大家又明白，可能要从个人到这个社会，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家，就有这个意识哈，对吧？所以一下就是把这个口话写得非常的响亮啊。但是其实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在初中生的眼睛中啊，是吧，他们的世界里头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流畅的又比较深刻的一个想法呢，对吧？啊，其实第一个就不要刻意的去拔高它啊，它一定是这个事件中比较这个对你带来的一些很真诚、很贴切你自身成长经历的一些思想力量啊。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就拿这个成长啊、拼搏呀、努力啊、坚持啊这种生活成长类的作文来说一说，是吧？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写作同学的写作套路，应该就是遇到困难咬牙坚持成功。是吧，遇到困难，然后呢这个别人的帮助，然后冠军，是吧，事事圆满啊，然后呢结尾呢就是只要努力什么都会成功啊，人生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啊，所以会觉得流于形式和表面，对吧？啊，那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生活中一定是次次都是第一名吗？我们每一次都是事事圆满，次次夺冠吗？啊，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人生本身就是有赢有输啊，那我们也不是说我一努力我就可以获得回报的，也不是我们一努力马上就会有结果的，是吧？所以写作文不要一下就往登顶，是吧？要攀登顶峰是我们的这个信心，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每一次都去登顶，是吧？所以第一个你要转变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写作思路啊，要真的是到你的生活中去想一想，你每一次拼尽全力，但是你却没有拿到第一名，是吧？哎，你一次认真的付出，但是却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完美和理想的结果啊，所以你可能没有逆袭，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人生的常态，对吧？那

0: 就算你没有成功，没有圆满，但是你也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1: 不要假大空。
0: 哎，是的，就是你要真的是从你的事件开始，就要把它变成你生活中正在经历的东西。所以小满也是一种人生状态，不完美也是一种真实的成长。对吧？哎，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思维啊，思维调整，你才可以有一个很真实的情感的去流露，是不是？所以成长啊，坚持啊，它可能不是一瞬间的爆发，对吧？哎，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不放弃，它可能是明明我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辛苦啊、劳累啊、疲倦，但我依然愿意去向远、向稳去走好，所以这个要写。像成长要写坚持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写大话，去喊口号，你要真诚的去感悟，你要去真诚的感悟每一次不那么完美、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想把利益写好，你要去回归到你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它触动你的那一个点写出来，它才是一个深刻的，是吧？它才是一个好的利益。所以其实个作文，
1: 15岁的孩子，你这个不能这么
0: 要求。我们的作文就在生活成长中，所以你把它立到哪里呢？你还是要立到你的生活成长中，是吧？你要把它不止于你的这个美好的期待，你要真的把它变成你生活中的一场场历练，对吧？所以这样的这个升华，对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升华，是把你自己内心想写出来的个人因为经历而有的一些独特的情感说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加分很动人的部分，
1: 相对比较高级，对吧？
0: 因为我觉得最真诚的是最动人的。
1: 对，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节目，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亲们一起来聆听怀柔长城的保护故事，探寻文明瑰宝的守护之道。

0: 燕山叠翠，长城蜿蜒，砖石间镌刻着岁月痕迹，山峰中回荡着守护之声。箭扣的雄奇险峻，慕田峪的层峦叠嶂，怀柔65公里明长城藏着中华文脉人的坚守。从抢救性修缮到研究性保护，从一人守护到全民参与，怀柔如何让古老长城重焕生机？一线保护员的日常有哪些酸甜苦辣？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又将如何为长城守护注入法治力量？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邀您一同聆听怀柔长城的保护故事，探寻文明瑰宝的守护之道。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在聊《处的风光最戳》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负责人张红，张老师您好。
1: 您好，黄老师。
0: 欢迎您。还有怀柔区长城保护员金虎，您好，欢迎。
2: 您好，黄老师。
0: 还有怀柔区长城保护员李建涛，您好。
3: 您好，黄老师。
0: 三位老师都是专门从怀柔驱车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录制这期节目，特别感谢你们啊。这个金虎和李建涛二位老师，刚才张老师跟我说，他们还在比较远的这个山里头啊。长城的保护员是工作在一线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请到几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怀柔长城保护背后的故事。那么在北京的这个长城点段当中，怀柔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怀柔大概是有65公里的明长城，是吧？那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的区段，咱们怀柔长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概的情况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就简要的跟大家介绍我们怀柔长城的家底儿。怀柔区呢是拥有长城点段呢是65.4公里，大规模的修建主要是集中在明代的嘉靖至万历年间，是明长城中设防最完善、建筑最坚固、城墙最雄伟的区段之一。像大家最熟悉的箭扣长城、慕田峪长城、黄石城长城都在我们怀柔区内，
0: 哇，都是赫赫有名的。
1: 对，特别是箭扣长城，它是位于我们怀柔区雁西镇的西栅的村南，全长大概10公里左右，全部呢是盘旋在10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之上，可以说是北京长城中惊险奇特绝的典型代表。像咱们经常听说的鹰飞倒仰、天梯擦边过、鬼见愁，都是在这段长城之上。
0: 每个名字听着都那么险哈。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也正是这种险峻，造就了它无比绝伦的一个魅力。
0: 张彤老师，您是这个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的哈，您是专业规划的这个文旅部门。另外呢，像金虎啊。

0: 还有李建涛，您二位是一线巡查的保护员，应该说你们三位的工作是环环相扣，
1: 对，
0: 守护着咱们怀柔的长城的哈。
1: 嗯嗯。
0: 那你们日常工作当中，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配合的呢？
1: 嗯嗯，黄老师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我们的关系呢，就像一个紧密协作的团队。我们文物部门呢，更像是一个规划师，还有一个后勤保障部吧，就是负责呢制定一些保护方案呀，争取这种政策的资金，引入一些专家的技术。而像金虎、建涛他们这些一线的保护员，就是我们长城的哨兵和耳目，他们每天在山上巡查，哪块砖松动了，哪块地方呢有的这个新的裂缝，或者发现有一些驴友的违规进入，他们都第一时间呢通过我们那个电子巡检仪进行拍照上传。
0: 哦，
1: 我们这边呢也从文旅局这边呢就能及时的收到了信息，然后这种人防加技防的配合呢，让我们第一时间也能够掌握长城的健康状况，从发现隐患到这个决策的处理，效率也大大得到了提高。也是这种配合，让我们怀柔呢形成了一个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一个闭环，保护工作呢也更加的高效。可以说呢，没有他们的坚守的这个守护呢，我们很多规划也都落不了地。
0: 来，金虎老师跟我们说说您平时的工作。
2: 我们平时的工作啊，都是上山到长城本体去巡查，去检查这个有没有哪儿损伤之类的。
0: 您一般是巡查哪些点段？
2: 主要是巡查这个就是箭扣，箭扣险呀、啊、是险到骨子里去了。鹰飞到养那段啊，您光听着名字就知道，老鹰飞过去的时候、啊、都养着身子。
0: 嚯！
2: 我们巡查的时候，有些地方坡度70-80度，得手脚并用。抓着石头缝的树根往上爬，往下看就是悬崖呀。
0: 哟，那紧张吗？
2: 嗯，紧张。腿不抖那是假的。
0: 嗯，
2: 可要你要说美，那是真美。春天的山桃花一开，粉白的一片片，还有灰色的城墙；秋天黄硕的叶子红了，那景色，你站在楼上往下一看，啥烦恼都没有了。
0: 现在是不是特别美啊？
2: 对，这种美是拿命换来的眼福啊！
0: 真的是非常的钦佩你们哈、啊，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工作来守护了我们的长城。
3: 金哥说这个特别实在。
0: 嗯，
3: 我第一次跟着他上山，走到天梯那段，往下一看，两条腿直打哆嗦，愣是蹲那半天，我都没敢起来。最后还是金哥拖着我下来的。但是慢慢走多了，我就发现了险有险的道理。正因为他这么险，当年才能守住这个城墙外边的敌人呀、啊、什么的。有时候走得特别累了，哎，坐这休息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的山，看看远处的城，心里头就突然就静下来了。这种美不是说在咱们城市里的公园什么的能看到的、
0: 嗯、
3: 是特别沧桑有分量的美。
0: 哎，那你们巡长城的话，一般一天要走多少路呢？走多长时间呢？
3: 嗯，有的时候要走个3-4个小时，因为这个它每一段的时候情况不一样。假设说这个冬天下雪了，可能就稍微的走得慢一点。
0: 嗯，
3: 有时候还赶上下雨什么的，天气原因，每次都不太一样。
0: 那你们巡查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呢？
3: 我们是一组分组的。巡查的时候有时候你像我们有3个人一组的，还有的地方是2个人一组、
0: 嗯、
3: 这个根据这个每一段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0: 那看来您跟金虎是一组的是吗？
3: 嗯，
0: 还是最开始是一组？
3: 最开始带过我、
0: 哦、
3: 最开始是一组。
0: 那现在您巡的是哪段？
3: 现在我巡的是长城村一进村的第一段。
0: 那这个是需要每天都去巡视吗？
3: 不是，是每周巡视3次，然后有时候根据这个天气情况，领导也跟我们说今天的天气不好，不能再上山了，咱们在卡口、看着一下那个外边来的游客。巡视的话就是捡拾垃圾
0: 啊、
3: 这种的。
0: 对，我就想问咱们巡视，就是长城保护员巡视是做些什么工作呢？
2: 我们的巡视啊，主要是这个发现城墙有没有破损的地方，然后有的脱落的砖，假如说滚太远了，我们把它其实就是啊，就地把摆放了，别丢了它就是。然后上山去，还有时候带着镰刀，把道里修修，把长城上面长那个最壮的树啊骗下去。然后下山的时候把垃圾再带下来，扔到垃圾桶里去，一般都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个最重要，劝阻游客是吧？
2: 哦，要劝阻，只要看见了，必须劝阻。因为这未开发长城啊，是要受到保护的。因为夜走的人多的，他可能也受伤害大。
0: 嗯，
2: 就是这样。特别是这个团体的，我们都绝对不能上这个。
0: 就是不能随便来攀爬野长城。
2: 对，我们都会把它劝阻到慕天峪啊、八达岭啊。
0: 开发的这些点段
2: 哈。对，已经开发的长城。
0: 嗯，但是你们现在工作更重了，因为现在
1: 对以后会变成这个有些重要的点段呢，我们怀柔区会申报为参观游览区。
0: 对，
1: 他们保护员呢就会赋予新的职责了，任务更重了，而且责任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0: 是，这个一会儿也会跟我们说一说哈。
1: 嗯。
0: 那么长城哪处风光最戳中您呢？那我们刚才对怀柔长城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咱们怀柔的长城保护实际上是实现了从抢救性修缮到研究性修缮的这样的一个跨越，现在叫先考古后修缮。尤其是建构长城，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已经是公布了第五期的这个考古成果了哈。这些科学的对长城进行保护和修缮的模式在咱们怀柔这里是怎么具体落地的，尤其是在建构长城这里是怎么落地的呢？
1: 这个呢也是我们怀柔区这几年引以为傲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点吧。就是实现了从抢救性修缮到研究性修缮的一个跨越。过去我们修长城呢，主说白了也就是哪里塌了修哪儿，但是在建扣的实践中呢，我们意识到了这些呢只能是治标不能治本，于是我们就尝率先呢，也是在国家文物局还有市文物局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率先尝试了这个先考古后修缮。后来呢在建扣五期的时候呢，我们又实行了这个边考古边修缮的形式。具体来说呢，就是在这个咱们动工施工前吧，邀请考古、建筑、植物、地质、动物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呢，进行这个全程的介入。比如在建扣吧，考古人员呢会对修缮区域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发掘，精准的掌握这个长城的原始建筑结构和病害的根源。说到考古发现呢，其实我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去年这个五期，然后出了很多考古的成果，
0: 是
1: 这些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当时出土的时候呢，也是吸引了一是专家学者，还有是这些媒体的大量的，
0: 我们也去采访报道了。
1: 比如说您看我们在修缮这个141到145这段墙体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敌台的顶部发现了这个火炕还有造纸，通过这个可以说明了就是明代士兵在敌台上是做饭的，
0: 有这个炉灶的痕迹，
1: 对，做饭然后还有睡觉的这个地方。也是通过考古发掘，我们首次呢在这个敌台顶部的铺房发现了这个四座火炕和灶纸等生活这个实施的遗迹，还出土了石碑、瓦当、石雷、箭头，还有剪刀、铲子这些生活用品。像我们在这个去年的五期的这个120敌台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就是原来这个120敌台呢，它是这个回廊中式的一个中心式的一个结构，因为之前呢这个120敌台呢被这个坍塌的这些砖石呢是掩埋在这个土壤里边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考古也是把这个建筑形式展现给大家了。站在这个考古现场嘛，当时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们仿佛呢看到了这个400年前这个士兵在这儿戍守生火做饭，然后一下就感觉这个长城呢活了，
0: 对，
1: 活起来了，也不是一堵冰冷冷的墙了。所以这个呢也让我们做这个文物保护工作者呢，也是由单纯的考虑到这个结构安全转变为思考这些如何保护我们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修缮工作呢也
0: 发现其实用了很多的这个新技术，是吧？
1: 对，
0: 其实目前不单单是在考古了，实际上是在这个长城的保护过程当中，也是长城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以及长城的数字存档，是不是？
1: 对对对，监扣刚才说了141到145这段展示段的这个项目吧，它是研究性修缮的一个试点的一个点段，所以这块呢也是介入了很多的数字化的，刚才您也提到了数字化考古的一些内容。在考古之前呢，就利用这些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为这个考古前把长城建立毫米级精度的这个数据吧，进行这个数字的建模。这个是在我们建扣段研究性修缮的这块呢已经做了尝试。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怀柔区也是就其他的点段也有，你比如176号地台还有202号地台以及贾家关门等大概10处长城都完成了这种数字的档案的一个存档。有了这些模型呢，我们就是可以坐在这个电脑前面呢，就能够把脉问诊，分析裂缝的这个发展趋势，就像这种医生给病人治病，分析它的裂缝的发展趋势，模拟修复后的这些效果，甚至连这个城砖就是因为这个热胀冷缩产生的这个微小，通过这种红外的这种测温技术给它算出来。这项技术呢，也让我们能够将这个补配新砖的数量严格控制到5%以内，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长城的古朴沧桑的历史风貌，真正做到了精准保护。
0: 精准保护，这是用科技的方式。而我听说建扣修缮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用古老的技艺来修缮，是吧？
1: 对，
0: 我们现在对长城的这个修缮怎么来平衡，比如说我们要保护它的历史风貌，但是我们也需要就让长城安全，是吧？
1: 就是您说除了科技的这种手段以外，然后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种传统的这种的文物修缮的技艺。
0: 对，我们既要保留它传统的这

0: 这个风貌，但是我们又要保证它的安全。嗯嗯，这个呢，我觉得我可以隆重的推出我们怀柔区的在修缮长城工艺上很著名的一个老师傅，就是新龙门瓦座的第16代传承人程永茂老师。这个老师也是从2002年我们怀柔区修黄花城长城开始，一直到箭扣的5期，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这个修缮这个长城的点段，他作为一个技术顾问给我们。
1: 一个全程的指导，常老呢，他是经历了这个将近应该20多年了吧，20多年的这种修缮的技艺，他自己总结了一个五随的一个做法。五随，对，这五随做法呢，就是随层、随坡、随弯、随就、随残。
0: 这随是随随着随意的随，
1: 对对对对，这个五随做法呢，现在已经是评为我们怀柔区的区级非遗了。嗯，他也是有传承弟子了，现在。哇，
0: 所以通过这个，我觉得我们怀柔长城 的这种修缮工艺呢，应该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技艺。
1: 那么用它的这个工艺修好之后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就是程老他们修好的这个长城呢，就是远看呢还是那个味儿，近看呢又能看出新。

0: 灵迹吧，就是它，然后配备了这个科技范儿的这个巡检仪，也形成了这一套完整的由选由育就是我们说的教育培训啊，由培训然后管理还有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刚才听您说这个配备了巡检仪，电子巡检仪哈，
0: 对对，
1: 高科技的这设备，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它多大呢？
0: 这个设备就类似一个小平板，然后可以说呢我们也是精细化的管理的一个神器。它是基本上是双基站的形式，因为有的时候在箭扣长城呢，长城上面呢，或者是其他点段呢，它没有信号，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用了卫星还有这个信号移动的这个信号塔双重的基站的形式呢进行了一个处理。所以这个呢很灵敏，它是每2分钟自动上传一次这个位置信息，确保我们保护员呢按照规划路线进行巡查，一旦发生险情或者是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比如说驴友的突然的一个闯入，然后呢或者是发现新的坍塌，或者是发现了新的这个石碑，因为我们长城保护员这几年呢在长城巡护的过程中呢发现了大概有50多块的石碑，也是发现以后呢他们能通过这个巡检仪第一时间呢上传到我们终端系统里，然后我们呢也是通过这个终端，然后第一时间呢到现场把这个石碑呢进行鉴定，进行一个搬运回到我们怀柔区博物馆进行一个档案的一个记录
1: 啊、
0: 所以还是非常的这个仪器呢非常的科技化，非常的专业化。然后同时呢这个保护员在巡查过程中刚才说到了发现的这些险情，这些这个文物他们都会随时随地的拍照片，把这些照片呢上传到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照片呢也是附带着精度纬度的，非常的
1: 精确、
0: 对对对。然后镇里边呢还有我们区里边呢也是能够准确的及时的获取这个信息，也是通过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人防加技防吧，这种方式也是把我们过去被动的粗放的这种管理变成了主动精准的一个保护。
1: 这个机器有多大呢？
0: 大概有这 A4 纸的一半。
1: 哦。

0: 带东西得喝不少。
1: 哦，
0: 哎，带点干粮，等走的特别远，不是吗？嗯，夏天你身上还得喷点那什么，像那个花露水、
1: 防蚊子、
0: 防蚊子那个。
1: 嗯，那得带点藿香正气水吧？
0: 啊、对对对，备用都得。带点镰刀割个道上的草，
1: 还得带镰刀呢。
0: 对，这树枝子挡道了，我得割割点。然后拿这个铁锹，把那个就像长城上面长出来的植物不能拔，把它轻轻把它铲下来。
1: 为什么不能拔啊？
0: 来，拔它把那砖给带坏了就。
1: 哦，这都是讲究。
0: 砖给带坏了，
1: 这
0: 个。另外捡那个拿着垃圾袋。捡捡捡那垃圾，游客扔的瓶子、塑料袋，顺手捡回来点。最重要就是那个电子巡检仪和手机，那是我们的饭碗。
1: 建涛，
2: 我比金哥这年轻点儿、但是我带这个东西比他多了一样。
1: 嗯，
2: 这个我带个登山杖。
1: 哟，您还得用登山杖？
2: 对，因为山太陡。
1: 哦。
2: 嗯，但是刚才金哥也提到了，这个登山杖是不能在长城本体上边用的，只是
1: 哦，怕
2: 上山的时候、
1: 哦、怕这个对长城有损害
2: 哈。对，怕把这个长城砖给顶坏了。
1: 哎呦，
2: 我带这个主要是怕这个有蛇什么的，夏天，
1: 哦、
2: 那它敲击敲击的石头，呼噜呼噜这个草，如果要是有蛇的话呢，它就吓跑了，不然的话，它要一下出来了就吓着我了，然后得自己壮个胆儿。还有一个是我带一个盒纸，卷尺，有这个裂缝的时候，我量一下，记一下。不像这个金哥似的，他是老把似的，一看就大概其心里就有数。我这个还得拿尺量一下。年轻人，我觉得靠尺子比较准。
1: 其实我知道你们巡查其实很不容易的，你看这个暑热寒冬你们都要碰上，然后还有这个蚊虫叮咬，还有蛇，而且还会遇到那些，所以我也想问问，就你们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就像你们去劝阻，可能很多游客不是很理解，是吧？
0: 对对对，这爬山累的无所谓的事儿，那个蛇我把它一个把轰走不就完了吗？这都不叫事儿，特别就是些驴友吧，你跟他好好说话，他不跟你好好说，你说跟他这没开放的危险下去了，他不听。还跟你吵，有几个年轻人非要往里闯，我去了半天他都不听，我就跟着他们走，他们爬我也爬，他们停我也停，一直跟了两个多钟头，天都黄了。
1: 您这也为了他们安全呀、
0: 对呀、主要为他们的安全也是。后来他们走的时候啊，受感动了，哎，那就大哥您辛苦了。
2: 我碰着这个比金哥碰着这个更气人，有的他还骂我呢，说哎多管闲事儿。刚开始我这心里特别憋屈，后来慢慢的也就想通了，因为咱们穿着这个红马甲，
1: 就你们工作服是吧？
2: 对，我们那工作服，
1: 对，
2: 夏天是有一个红帽子，哎，就本身呢穿着这身工作服呢，自己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慢慢的自己琢磨琢磨，跟这些游客讲讲道理。以前有人在这摔伤了，出了什么事故了。这墙也是都几百年了，从来都没出什么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游客给踩坏了什么的，也很不好。哎，大部分人还是能理解，
1: 能听得进去。
2: 对对，实在不行，不是还有张科给咱们撑腰呢？现在这个法规也上升到条例了。我们这个在这个劝阻的时候，心里也是更加有底气了。
1: 张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像金虎、李建涛他们这样的一线的保护员啊。是咱们长城保护的核心力量，那平时咱们也要关注，就是刚才他们说的，你们也要给他们撑腰啊。遇到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的话，咱们也要帮助一起来解决哈。
3: 对对对，说实话吧，黄老师，就是每次看到他们从那个系统发过来那些工作照，顶着这个烈日，有的是顶着烈日的，有的是确实冒着风雪的。因为我们是这样，您看节假日或者是刚才说的有这种雨雪天气。人特别的多，长城上，尤其是剑寇拍片的、拍照片的，所以这时候呢，也都是让他们保护员呢都要加紧这个巡查的力度，在这个长城脚下呢进行一个游客的劝阻，就怕出现这种人员的事故，所以他们也真的是无论这个寒暑还是这个风雪，就是都在这个登城口进行一个看护，所以特别的感动，就是也有的时候真的挺心疼的，尤其在那种险峻的这种山路上攀爬也是，他们确实是我们华州区长城保护的核心力量，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目的，都是为了保护长城，
1: 保护长城的一家人。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呢也是在上级的这个关怀下吧，我们也是给他们争取一些资金，然后尽力的保证他们的这个装备，因为华州的长城都很险峻，所以就是登山鞋这些装备是很没有必要的，
1: 是是，
3: 所以配备这个安全的这个登山鞋，还有一些防暑防寒的衣物，一般都是就是春夏一套，然后冬天有一套，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还给他们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机制。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有生活上的呢，他们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这几年也是在这个上级的这个帮助下吧，我们也是通过国家市里边还有华州区的这些进行了对长城保护员进行了宣传报道，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的不易，让他。

0: 他们呢也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是，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哈，要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他们的辛苦工作，也理解他们哈。
0: 对对对，特别感谢您这个节目。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那么我们稍后呢继续来聊一聊长城保护的事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4: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5: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9: ，FM 幺零零点六，
8: 京津冀之声。一张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

0: 燕山叠翠，长城蜿蜒，砖石间镌刻着岁月痕迹，山峰中回荡着守护之声。箭扣的雄奇险峻，慕田峪的层峦叠嶂，怀柔65公里明长城，藏着中华文脉的厚重，也藏着一群人的坚守。从抢救性修缮到研究性保护，从一人守护到全民参与，怀柔如何让古老长城重焕生机？一线保护员的日常有哪些酸甜苦辣？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又将如何为长城守护注入法治力量？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邀您一同聆听怀柔长城的保护故事，探寻文明瑰宝的守护之道。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科负责人张彤，以及怀柔区长城保护员金虎和李建涛，也请大家继续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长城哪处风光最戳中您呢？
1: 那二位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刚才前面这个张彤老师也说过。

0: 我就在巡查当中，其实你们是发现了一些长城的一些这个遗迹啊，或者是物件哈。
1: 啊，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危险的这种险情的处置，就是在你们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再跟我们说一说。
1: 啊，有一回啊，我们在山沟里看一块石头露了一半在外边，我挖开土一看，好家伙，上面有字儿。然后呢，我赶紧拍照给张科长。张科长，后来他们来一看，是一块明代的石碑底座，土名叫王墨碑石碑，是吧？那学名叫什么来着？
2: 碧玺，
1: 碧玺的叫啊。
0: 这两个字可不太好认哈，
1: 不太不是三吨重大概得
0: 哇，
1: 最后用古人的法子，用铺滚木垫钢管，愣是把这个东西删了。那一刻我觉得呀，咱们这双眼睛还真管事儿，能帮专家找点东西了。
0: 很有成就感哈。
1: 对对对，
3: 我最得意的是去年春天，巡查时候发现这个墙根上往外渗水，
0: 哎呦，
3: 顺着这个水迹，我就看到上面这个排水沟被树叶给清理了，没造成多大问题。那几天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很有成就感，感觉自己真正的保护住了这段墙，这个比发了工资心里边还开心呢。
0: 可以说，咱们这个怀柔的长城的修缮其实是有一方法，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拿我们怀柔这个建构长城举个例子吧。因为建构长城从201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了。回顾一下我们建构长城的修缮历程，我们也是总结了这个救命、治病、保养、预防这四步走的思想。这个救命呢，就是从我们2016年的一期工程，我们当时呢就是针对这个鹰飞道仰那段，就是因为比较险峻嘛，所以这个最紧迫的这个险情进行了一个抢险修缮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修缮方式，然后对这段呢进行了一个修缮，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是治病这块呢，我们是主要指的这个后续的这几期，因为针对不同病害我们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保养呢，就是像我们金老师还有李老师他们这种长城保护员进行的日常的这个巡查维护。预防呢，就是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然后提到的这个预防性保护的这种形式，也是通过数字化的监测预警，把这个问题呢提前消灭在这个萌芽状态。所以呢，截止到这个2025年的这个月年底，我们这个建构长城呢是历经了5期的修缮，也是累计修缮了大概有5900多米。我们从最初的抢险到现在更注重这种研究和预防，每一步呢我们都走得非常扎实，然后让建构长城呢这个老人呢的身体状况呢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0: 真好。而且我知道其实就是在这个施工保护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经历也让你们对于这个长城的保护有新的认识，是吧？
2: 对对对，长城修缮是一方面，但是我们通过这几年修缮呢也是对长城周边的生态进行了一个关注。这个事儿呢我也正好借着您的机会跟大家呢也说说，就是在我们2018年修缮这个建构长城二期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儿，也是让我们对长城保护了有了更深的认识。就是当时呢我们修缮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人举报我们施工的时候呢破坏了濒危植物丁香叶忍冬。当时呢我们就是特别惊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修长城这怎么还把植物给破坏了，那个林业部门为什么没跟我们说呢？就当时还觉得就是自己很委屈吧，
0: 因为文物工作者可能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哪个植物是濒危的，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但是当时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呢，确实是长城呢它不是，刚才也说了，不是一堵冰冷的墙，它周边呢它是引申出很多很多的就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点。所以说呢，就是冷静下来一想呢，我觉得他们说的，因为长城呢周边的生态环境也是长城的一部分，紧呢联系了这个林业的专家，然后进行了现场调查，然后最后呢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二期的这个丁香引冬，我们当时把建构全段都走了，走了以后呢，然后发现在3期就是建构东段呢又发现了20多株丁香叶忍冬。当时我们也是学会了，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学会了怎么辨别这个丁香叶忍冬，我们也学习了一个植物方面的这些知识。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保护长城呢真的是不仅要懂建筑，还要懂植物，还得懂地质，还得懂历史。现在就是生态评估，对，就是这种生态，在修缮长城之前的这个生态评估也成了我们修缮前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0: 所以二位，你们在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现在是不是也要会更加的关注长城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啊？
1: 对对，当然关注了。现在我们也知道啊，长城边上的草啊、树啊，也是长城的一部分。张科讲的那个丁香叶忍冬的故事，我们都记住了。现在巡查呢，要是看见不认识的稀罕草啊，我们也会拍下来问问。那个清理环境是天天都要干的，捡垃圾嘛，看到什么塑料袋、塑料瓶、包装纸，顺手就给捡了。有时候这个驴友特别多，一天能捡好几袋。
3: 我也参与过这个清理山上面这个藤蔓，这藤蔓。

0: 长得，它长势特别好，长得都跟疯了似的，在墙上面把这个城墙都给盖住了，雨水渗不出去，时间长了墙体就比较容易坏。嗯，我们就拿着镰刀去割，但是不能伤根，这根坏了还是对这个长城本体有影响。干完活之后远处看看这长城的轮廓，哎，又清楚了好多，心里也看着就舒服了。
1: 也得益于你们的工作，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2: 所以谢银城说啊，作为听友对于长城保护也有一些了解，比如生长在城体的杂灌木要根据它对城体的影响加以相应的处理，既保护长城墙体的安全又兼顾植物保护，长城保护者们真是长城的保健医生啊。谢谢李秀兰发的长城的玉兰还有小毛猴，好可爱。
1: 那我们知道呢，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呢今年的3月1号开始是已经正式实施了哈。这个条例的，或者是说对于你们工作的这个怀柔段的长城的保护，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哈。
3: 对对，
1: 对于你们的这个工作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3: 我觉得这个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呢，它不仅是这个我们法律依据的完善，更是我们这个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的一个

0: 啊，怎么进行这个审批呀、啊？还有一些遇到这个违法攀爬怎么处理呀、啊？还有这长城到底被开发长城让不让爬？如果不让爬，我们应该怎么做呀？等等一系列很多很多问题吧。
1: 嗯，
0: 所以条例呢，不仅明确了我们文物部门的这个监管职责，其实呢，也强化了这个属地乡镇政府的主体责任，甚至呢，还有一些鼓励这个社会参与的这方面的内容。这个呢，其实也解决了我们就是之前过去的时候基层力量比较薄弱，因为您看我们怀柔区真的是文物所还有文物科。工作人员加起来真的就不到十个人，所以力量很薄弱。然后通过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可以更顺畅的与这个镇乡还有这个社会上这种参与的人呢，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将咱们这个长城保护真正落实到了这个最后的一公里。嗯、
1: 而且我知道，就是现在最新实施的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里头其实有一些条款、嗯、应该说也被你们称作工作当中的及时雨，让你们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是吗？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想强调的，因为我们实际工作中在长城修缮中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的多。过去我们在修缮的时候呢，经常会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长城两侧的土大多是村民的承包地，然后施工呢需要这个临时占地，比如说搭一些脚手架呀，还有堆放一些这个拆砌的砖石啊，堆放在这个长城两侧，这些都是需要临时用地的。以前呢，我们修缮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补偿依据，只能是靠这个乡镇干部，还有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些老百姓吧。然后我们就是一家一户的去给他做工作，村里边、镇里边呢，也是帮助我们跟着村民呢做工作。所以就是有时候协调真的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协调不下来。
1: 嗯。
0: 然后工程有的时候就卡在这儿了，非常的掣肘吧这个事儿。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为了临时占用一段村民的这个山场进行一个运料，然后我们呢前前后后开了7、8次协调会，其实村民的要求其实他也不过分，因为这毕竟是老百姓嘛，是吧？走他们家的这个路，而且是在他们家的树林子放一些料，这些都不过分。只是呢，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呢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当时又拿不出什么依据来，只能靠这个刷脸，就是熟悉的，比如这村跟那个村干部比较好的、关系好的、熟悉的，让镇里边给出面给协调协调。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咱们条例这个我看了看，就是第21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要给予补偿，并。是要求这个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制定具体办法，这个呢也就是让我们有了这个法理的依据，既呢保障了咱们群众的这个合法权益，也让我们的工作呢可以就是依法依规吧，公平透明的进行，所以呢就是不再求人办事，真正的呢破解了这个难题。我们也希望这个条例的具体措施呢也马上的能够落地，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
1: 临时用地补偿条款、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有利于你们更好的来开展工作。
0: 对，
1: 而且还有刚才您在前面给我们介绍过的，像这种什么研究性修缮啊、最小干预啊等等这些，咱们的这个怀柔经验现在也已经上升为法规了。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感觉到，怎么说呢？条例呢，将我们实践中探索的这种研究性修缮，还有最小干预的这个成熟经验，上升到这个法条吧。这也是让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呢，有了更坚定的方向和最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它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无论呢是抢险加固还是日常养护，都要坚持这个科学的精神，然后把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该放在首位。因为毕竟是文物嘛，它为我们拒绝了就是那些就是破坏性的一些修复。
1: 不科学。
0: 对，不科学。然后坚持这种最小干预的这种也提供了底气。像我们在建构探索这种多学科参与还有数字化建档等做法呢，在法规上呢也有了一个明确的支持。我觉得未来呢可以更规范更系统的推广出来了。
1: 那北京的这个长城保护条例实施之后，像您二位一线的巡查工作，你们觉得有这个条例之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2: 变化太大了、
1: 嗯、
2: 以前劝人家问你、你谁呀、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爬呀，我只能说我是长城保护员，拿不出硬刚刚的东西、现在有了条例，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了，我是这里是北京市的地方法规，未开发长城不能爬，您这是违法的，说话底气都不一样，
1: 真是
2: 大部分游客一听法规态度就好多了、村民这边也一样，以前有人想在长城边上种地堆东西，我们去说人家人肯定不乐意啊，现在有了法规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法律规定的，配合度就高多了。
3: 对，金哥说这个对，条例就像咱们手里边的尚方宝剑，我手机上还存着这些文条文呢，遇见这真要跟较真了，直接翻出来给他看看。而且这条例还说了，临时用地给予补偿，
1: 有补偿。
3: 对对对，村民老百姓也能得到实惠、大家就都支持我们这个工作了。
1: 真好，而且我听说怀柔还正在构建长城保护的这种叫网格化的责任体系，是吧？
0: 对。 这个体系吧，就是正是对咱们条例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就是将这个长城沿线的这个镇干部还有村的这些干部吧，还有131名长城保护员以及这个有管理使用单位的景区都纳入这个责任体系里边，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田，所以条例明确了各方职责，让大家呢也都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该承担什么。这样一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不再是文物部门的单打独斗了，而是真正变成了全员责任社会保护了。
1: 我们刚才一直说咱们这个长城保护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那些驴友不要去攀爬这个野长城。但是呢，咱们新出台的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呢，其实是让长城可以这个叫有序的开放。
0: 对，
1: 所以咱们怀柔其实现在也已经推出了探访线路了，是吧？
0: 啊，对对，就是尝试吧，是一种尝试。您说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前年，然后针对建构长城吧，因为建构长城呢，虽然说是未开发长城，但是这块的压力特别大，因为
1: 大家太感兴趣了，
0: 对对对，太感兴趣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一直思考，就是光堵是堵不住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转换为这个有序的保护和展示，也是经过了一个科学的评估，让专家学者都到建构长城进行一个研讨吧。我们最后呢，选取了一个本体结构相对稳定的141号至145号堤台，作为一个首条的一个探访线路的一个尝试。然后在设计上呢，我们也严格遵循了保护第一的原则，所有增加的这种安全设施呢，比如说梯道，就是台阶这个道和局部的这个护栏呢，我们都是经过充分的论证，就是确保这个长城本体，就对长城本体不造成新的破坏。同时呢，我们也整治提升了原有的登山步道，您比如说登山步道它基本上是按照原有的老百姓这些年走的这个上山的路，所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有些季节呢，这真的就是从边起一些碎石，然后把这个路填了一个小步，变成了一个小台阶儿，所以您根本就看不出来修过了，但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安全的这个效果。所以就是通过这些措施吧，我们也是兼顾了保护和这种参观的需求。
1: 那现在咱们这个怀柔的这个长城的探访线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呢？
0: 这个探访线路现在是我们今年应该是建构正在申报这个参观游览区，大概是下半年会批准，变成参观游览区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预约小程序的形式，就可以感受这个探访路线的这段长城的美了。
1: 所以

0: 项目，还有一些数字化项目，所以说这段长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厚重的。
1: 嗯，
0: 当时我们选这段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了，所以我们呢不仅呢就是能让大家呢有机会感受到这个剑客的壮美，更能呢在于展示我们这些年修缮和考古的成果。我们呢还在这个沿线布设了一些解说系统，通过线上的小程序讲述长城的故事和修缮背后的理念。我们呢也是希望呢是呢让更多的人呢爱上长城，读懂长城，就是从内心的加入这个长城保护队伍中来。
1: 嗯，感谢格威龙在聊天室里发的万历25年成功碑、隆庆4年乐事题名鼎剑碑，是村民们把石碑运下山，送入怀柔区博物馆集中保存啊。李秀兰说，2002年我去过怀柔茂山原始次生林，那儿的植物多样性长得很好，也温馨提示到长城玩耍千万不要乱扔垃圾。2432TP 说，我们去过怀柔区博物馆，怀柔区喇叭沟门博物馆，哇好棒啊。那这个探访线路是您二位巡查的线路吗？
2: 嗯，对，都采用的线路啊，是我们巡查重点路段之一。
1: 哦，
2: 开放之后呢，来的都是有组织的游客了，不是乱爬的驴友了，好管多了。而且我们保护员也当起了讲解员，给游客讲讲长城的故事，讲讲我们是怎么修、怎么守。人家听完都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这话听着心里暖和。对村里来说，来的人多了，有的游客还能住下来，吃农家饭，老百姓收入也多了，大家都觉得保护长城是一件好事了，就。
1: 哦，
3: 对对对，金哥说的对。以前有些人觉得这长城，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不让上山挡了财路，现在不一样了，长城成了饭碗了。我媳妇儿就在家做了民宿，游客来之后问长城怎么走，她一直是做这民宿。这实际上这长城真正的活了，我们这个村子也发展也活起来了，
1: 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哈。咱们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呢？
0: 马肉区呢，其实长城有4个镇，这4个镇呢分别是4条沟，这4条沟呢还真的都是利用长城吃饭的吧，因为这4条沟的民宿都很火爆。然后呢，我觉得规划这块呢其实很重要，就是让长城保护的这个成果汇聚这个长城脚下的村民。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咱们北京市提的长城文化带，其实都是为了惠民，让咱们老百姓守着长城捧着金饭碗了。
1: 对，
0: 您比如说涉及到我们怀柔区呢，就是刚才说的叫西栅子村，还有莲花池村，以及我们渤海镇的北沟村呀、铁线峪村等等，这些呢说白了这些村呢世世代代的这些人呢都是与长城为伴，村民们呢其实也是对长城有了特别深厚的感情。以前他们是靠山吃山，有的甚至真的是靠带驴友这个爬野长城挣钱。现在呢，其实村民这边呢是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了我们长城保护的队伍。其实很多我们民宿现在都有一个，每户都会发一个，就类似这种小的一个宣传册，是吧？上面都写着未开发长城禁止攀爬，一些或者一些长城保护的一些这些措施都有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的思路呢，真的就是也是惠民吧，利用长城初步建立就是以这个村子为核心的这种民宿的集中地，也是围绕长城文化的特色主题，引导村民开展一些关于长城文化的宣讲啊、民宿接待呀、户外休闲旅游等服务。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未来的长城脚下，村民呢既能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又能通过绿色的发展过上更好的日子。
1: 作为在长城脚下居住了几十年的村民啊，又是长城守护员，我相信你们应该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家乡因为长城的保护而发生的变化，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嗯，
2: 这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路修好了，村里干净了，来的客人也多了。以前呢，我们村年轻人呢都爱往外跑，现在回来好多了，开民俗搞接待。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咱们的剑客长城能一直这么好好的守下去，让更多人来看，来了别乱扔垃圾，别乱爬，看看再走，把心留下，把回忆带走。我们这代人守住了，下一代人也得有人守着呀。
3: 金哥说的这个特别朴实，我希望以后咱们这儿的年轻人不光是守长城，还能开个直播，拍拍视频，把长城上的故事讲给全国、全世界的人听。我平时也拍，虽然拍的不怎地，拍的不太好，但是也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怀柔的剑客好着呢。
1: 最后想请问一下三位哈，守护长城这么多年，可以守护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那么你们希望下来呢？
2: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负责守护的这些年里，让长城尽量的保持原貌，只要身体还行，我就要把这段长城好好守下去。我希望我以后我老了走不动了，能有年轻人接着我的班，走着我走过的路，接着喊别怕了危险，一代代传下去，就像长城本身屹立不倒，
1: 身体一定会好的。您一直守护着长城。
3: 我同意金哥说的，我希望这种传承不光是职业，更是心理。

0: 以后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长城是宝贝，不能乱碰，要保护起来。我在村里，我想带着孩子们走走探访的线路，讲讲我们守长城的故事，让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意识，等他们长大了不敢干什么工作，心里都装着长城，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1: 就是我觉得还是拿建扣说吧，因为建扣呢真的是十年一直在修它，我也是历经了这个十年的这个过程，建扣的变化，也是看着建扣长城一点点恢复这个雄姿，就像看着一位就是病弱的老人渐渐康复，就那份自豪感真的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其实有的人说我们文保人呢都个个都是侠客，其实我们哪是什么侠客，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层的一个文物工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这份传承吧不能是光靠我们几个人，而是靠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深入骨髓里边的一个文化自觉，就是当每个孩子呢从小就知道长城的故事，然后每个游客呢都能够看到长城以后都能自觉的爱护它，然后每个村民呢都是能够非常有一种自豪的感去守护它，当保护长城成为我们这座城市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信仰时，我觉得这道中华文明的伟大脊梁就一定能永远屹立。我觉得呢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出一份力，能为后人留，我觉得我们这辈子就值了。
2: 真的听完你们今天跟我们的介绍之后，通过你们这三位的分享，让我们也看到了怀柔在长城保护路上的科学探索，还有你们几位都是一线守护者，你们的坚守和付出哈，我们更看到了法治护航下长城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全新的路径，从研究性修缮留住历史原貌，到全民守护筑牢防护的屏障，再到有序开放让长城文化活起来，怀柔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和担当，长城是民族的脊梁，保护长城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也愿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守护的行列当中，让千年长城在代代传承中屹立不倒，让长城文脉在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再一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好，也希望去怀柔我们去爬长城的时候能够
1: 好欢迎大家，
2: 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6: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地区的母亲河，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5省市自治区，全长759公里。它不仅滋养着流域内的生灵万物，更串联起了一段段历史，一缕缕乡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永定河文化，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载体。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京津文化的研究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永定河畔的文旅秘境，解读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文化密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2级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许振东教授。许老师，你好。
6: 一般你好，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在一起分享我们的永定河文化、永定河历史。专家倒说不上，只不过呢，永定河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身边，对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和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古墓的砍伐，造宅，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5: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甜，对吧？
6: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被砍伐，木头植被就被破坏了。
5: 也就是当时的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这条河泛滥时期居无定所。
6: 对对的、
5: 嗯、
6: 经常在我们的下游、
5: 嗯、
6: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5: 以前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6: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出黄的时候，稍晚一点。
5: 啊、那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6: 也是因为这个夏天的雨量增大，
5: 降雨。
6: 降雨。
5: 嗯。
6: 造成比较大的泛滥吧，啊，水比较多。当然更大的一次啊，可能最近我们也有体会，就是夏末秋初。
5: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定居的呢。
6: 永定河呢，贯穿京津冀三地啊，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各个方面都是相亲相连的啊、文化一体。
5: 对
6: 啊，历史资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哎，那么呢，哎，永定河这条大河呢，从上到下呢，哎，就把我们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方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5: 串在了一起。
6: 嗯，对，没错，
5: 对吧？
6: 哎，我们去看永定河，到底这条河给我们三个地方带来了什么呢？哎，我想呢，首先呢，是一种比较鲜明的永定河的精神。
5: 哎、永定河精神。
6: 这种永定河精神，实际上不同时代体现的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哎，但是呢，我感。

0: 感觉呀，就是一次次永定河的水患。尽管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呢也培养了这个永定河流域我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就这条河看似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但也是锻造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加有信心，
0: 对，
1: 更加自信了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对，三五年一次水灾，水灾过后，人们又返回家乡，他们靠什么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土地上耕耘？这种达观的精神是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行走在永定河流域，经常看到我们一曲一曲，长演不衰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戏曲节目在我们的舞台上上演。
1: 好，既然徐老师已经提到了戏曲艺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永清一田庭云里的唱音阁，来一起感受一下在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的魅力。

0: 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石阳。我现在啊，就是在永清一田庭园里的畅音阁。这扇古朴的大门背后呢，就藏着永定河滋养下的永清人与戏曲的秘密。何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0: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儿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一田艺术学校的戏曲系副校长，我叫付巧丽。
0: 我进入这个畅音阁啊，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木材独有的这种味道啊。
1: 对的。
0: 很特别。
1: 对的对的对的，确实这个香樟木的味道确实是很让人一下就仿佛回到了这个数千年前的那个咱们的这个。
0: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穿越的感觉。咱们这个古戏楼啊，是从咱们江西的景德镇，然后呢一比一还原回来的啊。因为呢就是确实这个古代的戏楼跟这个戏曲呢又接近啊。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江西的景德镇呢拆下来，把这些木头拆过来，然后呢到了咱们这边来组装的啊。这是一个榫卯的这个结构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戏台其实跟就是在装的之前是有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古戏台啊，它是比较小的，不太适合于演出，但是呢咱们是给它把这个台口扩大了，然后呢现在这些一些小的一些折子戏啊，然后还有一些武戏啊，都是可以在台上上演的。我们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演过很多很多剧目了。对，尤其是我们也会邀请一些这个周边的京津冀的这些剧团来上演这些剧目，比方说北京京剧院，像是河北梆子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然后还有北京评剧院、中国评剧院，他们都有过来演过出。
0: 有没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咱们的变装
1: 啊？当然可以啊，我们这块有那个沉浸式的那个戏曲变装，也有汉服的这个变装啊。戏曲那个变装呢，咱们就是有最严谨的。像戏曲里面的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然后咱们的盔箱，然后那个化妆包土的老师都在，然后呢咱们是全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变装，然后呢在舞台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
0: 就是说我们如果零基础也可以来、
1: 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因为这个呢也是现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沉浸式变装嘛。
0: 对对。
1: 然后呢上这个古戏楼的这个戏台上，然后呢唱一曲或者是走点身段都是非常美的。
0: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周围雕梁画栋非常惊艳。
1: 对。
0: 那四周的门楣上还有很多特别生动的人物的雕刻啊。
1: 对对对。
0: 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1: 我知道这个门楣啊，它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郭子仪拜寿，然后另一个呢是刘备招亲。在咱们的戏曲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对照的啊，就像那个郭子仪拜寿的话，咱们就能听到过评剧也有，咱们梆子也有，京剧也有啊，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叫打金枝这个剧目。然后呢像那个刘备招亲呢，咱们就是京剧里面非常非常一到过年就一闭眼的一个剧目了，就是龙凤呈祥啊，这个剧目，这两个剧目。对，这旁边雕刻呢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然后呢它的一些人物的画面确实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雕刻的工艺。对对对，非常的
0: 精美。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看看。
1: 对，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咱们不仅有这个门楣啊，咱们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别致。咱们就是沿袭了之前这个老的这个舞台，有出将入相，虽然咱们没有写到上面啊，但是也是以这个出将入相为主的。两旁的咱们这就已经是给他拼死了，咱们都是从后面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舞台呢比正常的就是说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亲眼的过来目睹一下，然后呢过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觉得是一个 咱们京津冀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周边能有这么古色古香的这个古建筑，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如果是说是那种资深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也可以过来唱一段，
0: 不虚此行。
1: 对，尤其是现在有些小的孩子嘛，想要给他培养一种品格，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就是也不是戏曲吧，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我觉得咱们这块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不仅有咱们的戏曲编装，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画，然后也可以写写这个书法呀，各方面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咱们还有一个小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像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评剧的乾坤带，对，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其实过来游玩啊，也不仅仅是光看咱们这个古戏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和板块都是可以去一键式打卡的。
0: 对，
1: 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的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大饼卷鸡蛋，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停云谷体会到的。
0: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1: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对不起这个在场的听众们啊。那我就简短的吧，唱四句，咱们那个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清明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清宫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胆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停云里。
0: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停云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停云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2: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3: 就是在我们廊坊这片永定河流域跟我国

0: 和古代戏曲它的发展还是紧密相连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戏曲大家，像大家知道的李兰亭。
1: 李兰亭，对。
0: 李兰亭呢，曾经在

0: 人物。哎，像后来在河北梆子这个领域，唱得非常红的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1: 李少春，
0: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1: 响当当的。
0: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应该叫李桂春。
1: 李桂春。
0: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和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叫裴艳玲。
1: 裴艳玲。
0: 他就经常提及李兰亭先生。在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戏剧人物？
1: 我先想到了一点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浪淘沙以后，咱们的水质，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0: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1: 关系不太大，
0: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啊，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多，
1: 水患多，
0: 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就会寻找别的出路。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1: 啊、是，
0: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使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1: 那我总结一下哈，徐老师那会儿说的，人们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0: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贤，他也是古代戏曲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当然尤其是我们义田这边，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戏曲人才。这个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到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
2: 玩转京津冀邀您特别关注。说到永定河滋养下的戏曲文化，徐老师特别提到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李兰亭原名李玉田，河北省永清县韩村人，他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京剧武生李派表演艺术，身段动作具有脆、帅、美、狠、票、刚劲、规矩、工价性强等特点，当时有南盖北里之称，因其长期在天津演出和教学，又有天津武生师祖之誉，其代表剧目包括跳滑车、乾坤圈、夜奔、白水滩、恶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 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兼有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京剧《野猪林冲》的林冲放在老生和武生哪一个行当里都不太适合。从字面看，文武老生本属老生范畴，但在李少春的创新表演上，其侧重点在于文武兼备，内涵也涵盖老生与武生两个行当的某些特质。这种所谓的文武老生行当形态，实际上是从李少春起才得以固定下来，他也因此成为文武老生代表性人物。从行当划分来看，李少春不仅文武老生功夫全面，其演出范围更广，包括老生中的靠把戏、战太平、定军山、安宫戏、色狼探母、击鼓骂曹，武生中的长靠戏、长坂坡、挑滑车、短打戏、三岔口武松、三本铁公鸡，以及红生戏、霸州挑袍、华容道、猴戏、闹天宫等，无一不精，在京剧史上极为罕见。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带您感受永定河流域廊坊段的独特魅力。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建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支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3: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4: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5: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6: 谢谢你啊。
5: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7: 真是多亏你了。
5: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游戏开始了。
1: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我的车。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以立法形式明确。
2: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 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和资阳乡
9: 二月兰的这个花海区啊，咱们二月兰呢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然后呢不会选择土壤啊，然后常年呢都在咱们春天里边悄然的悄悄的，然后花开成海，然后呢却不张扬，花谢了以后呢又会迅速的结籽，然后洒落在这片土地里边。如果春天的时候呢你想让孩子呢享受这个蓬勃向上的这种朝气，这种生命力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拍照啊。我们公园的这个主要魅力点呢，就是说它既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感受到大自然，然后呢来领略我们园区里边这个春光的景象，其次就是说它是以一个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公园，还可以让您和您的家人孩子到我们园区里边来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并且可以感受到骑行的这个氛围，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感。咱们景区呢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然后呢也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以自行车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运动公园。因为永定河的关系，我们公园里边这个绿植呢长得都特别的茂盛，然后呢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可以让您来我们园区里边来锻炼身体，不管说是您是来遛弯也好啊，或者是来散步跑步啊，都会给您带来不错的一个体验感。
8: 说完了乐行自行车公园，咱们提到的是于成龙文化广场。固安的于成龙、于振甲负责治理水患，将原来的无定河变成了永定河。在这儿呢，我特别想问问薛老师，您对这个于成龙的评价是什么？
10: 于成龙呢，在我们永定河的下游，尤其是固安这个区域，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传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固安南面有个南房上村，在这个村子长大。后来他在滦州啊，在或者到江南为官，有着为官经历。后来呢，因为永定河长期的水患，当时呢，他特别忧心放不下的，其中一个就是永定河的水患。在康熙37年，就是

0: 是一六皇帝呢就选任了，他比较信任我这个刘裕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小余承龙。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余承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介官孙东镇。我今天呢站在的是固安的余承龙文化公园，这个公园呢就在永定河的南大堤上，周围环境非常的优雅，绿树浓荫，北边就是滔滔的永定河，而我身后呢是一个10米高的余承龙治河的铜像，它连上台基是10米高，这个青铜的雕像啊，唇高是8米。用了长的伟岸，因为这个愚公啊面向着这个永定河的方向，正在指挥大家呀齐心合力修治浑河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感人。这个愚公啊治河的这个铜像下边是愚乡秦公成龙赋，这个乡秦是愚成龙去世后康熙皇帝给他的谥号，这个赋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她叫李明轩。当时啊在这个2018年全省旅发大会的时候，她应邀为这个余承龙文化公园创作了这个乡秦公成龙赋，写得非常感人。整个的这个赋呢就介绍了余承龙呢他的生平，特别是他修治浑河的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场景。它过去叫浑河和无定河，它含泥沙量很大。它在这个山西宁武县的这个管岑山发源，然后过这个张家口高原的时候汇聚了洋河和桑干河，又从高原上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通过这个几十公里的这个太行山脉这个它的落差是将近1000米。所以说他一下流到这个松软的平原之后他就非常的难以控制，水势极其浩大，特别是在汛期的时候很难掌控。有的时候在这个发水的时候他可能是晚上，过去呢他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先进的预警系统，所以说人们可能就在睡梦之间，整个的家园呢就变成了沙漠。因为我在1984年工作，在我学校的那个方向周围还是很多的沙丘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平整的这种场面呢并没有多少年。康熙37年呢他的春天，余承龙呢先是跟康熙皇帝去五台山呢拜谒文殊菩萨，从这个五台山回来过这个霸州，然后永清固安这个浑河泛区，然后呢回到了北京。因为康熙皇帝和余承龙都亲眼目睹了泛区百姓已经劳食这个水里边的水藻为食了，是非常的悲惨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为什么就是说任命余承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余承龙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就是一把。他在这个巡抚任上扫匹灭霸，整顿吏治，然后呢减轻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办了很多的好事。那宣化的老百姓就干脆就赞誉余承龙是古今第一贤抚。所以说他在直隶呢他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对他拥护。因为这个任命下来的时候这个历史是有记载的，百姓欢呼雀跃，都说这样愚公又回到我们家乡来了。余承龙在这个我们柳泉镇的南房上村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群像。

0: 还有他的雕像，还有于成龙的纪念馆。啊，也是咱们现在全省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很多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前去拜谒学习。我们来看这个大堤上风光也是非常的旖旎啊，南堤也有很多的杨树，而且呢在北堤啊有很多在水利局挂号的那个古老的柳树。
1: 哦，
0: 有很多的摄影家都到这儿来拍这个古柳的这种，哎呀，你说它是傲岸呐、雄奇啊的这种姿态
1: 啊，
0: 它是也是游人呢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因为这个绿树浓荫呢，而且修了很好的这个道路，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呀、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100多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于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啊来防风固沙，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它能够固沙，它能够水土保持，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采柳砍柳的。
1: 就是为了防风固沙。
0: 对，防风固沙就是固堤的。它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这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生长这个奇好的一个环境。别的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但这个奇柳长得却很好。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编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在民国的时候啊，这个柳编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也算因地制宜了啊。
0: 对对对。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
1: 啊，
0: 因为你坦荡如砥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这些个人啊倒非常乐见这种高低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它的层次
1: 对
0: 从视觉上它看起来是很好，
1: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又是

0: 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也很大。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崇祯的威望，万众一心，仅仅两个多月就完成了。
1: 两个多月把这个
0: 哎，对，就完成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创举，在治河完了之后，就是向皇帝请示，把过去的浑河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因为那个比较灰色，要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啊请求啊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呐，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年大月，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2: 哦，确实，永定河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让我们这个区域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3: 对。
2: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啊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也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3: 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啊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啊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啊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人们的美好的愿望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让身体更强壮，让
4: 迪士尼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5: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士尼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迪士尼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小镇入口的位置，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咱们小镇现在有三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栋这种独栋的小木屋，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门口的露台上，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享受一下咱们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一两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整个园区咱们的绿化面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就是几栋这种异形木屋，有这种大酒桶造型的房子，还有圆圆的蛋屋，还有这个建在半空的树屋。每个木屋的这个造型都不一样，深受咱们小朋友的喜欢。都是我们这个广场大家可以看的雕塑，也是我们风筝小镇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它是由两只剪纸沙燕风筝组合而成。从正上方看的话，它就是呈一个

0: 我们叫地十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十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两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糊、烩放四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春暖花开，现在街上公园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街头巷尾。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自行车道里有好多人在骑行啊。包括早上上班的时候也会看到马路边有人在跑步。
1: 是哈，那么我们副中心呢也是正在打造体育乐活之城，国内外的许多的一些赛事啊，在今年呢都会在副中心来举办。举办的赛事呢哈，一大条件呢就是要有专业的场馆啊，那专业的配套设施也是不可少的。
0: 现在呢通州区体育场正在升级改造当中，改造后的通州区体育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育场，能不能满足我们专业赛事的各种举办呢？而且我们智能体育场最新的体育场馆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乐活之城副中心怎么样打造专业的场馆。
1: 是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那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体育场。

0: 管事务中心的刘向，欢迎您刘向。
1: 刘向好。
2: 你好。
0: 好的，那第二位呢，我们来介绍是通州体育场运营方城狮体育华北区的拓展总经理赵云。
3: 大家好。
0: 好，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他是在场外连线哈，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哈，稍后呢我们会进行连线。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曾侯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4: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国体育场地最新统计调查数据，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越来越多的体育活动、品牌赛事不断落地举办，越来越多的专业体育场馆正在副中心拔地而起。通州体育场也在升级改造中，核心功能区包括三馆一场一中心，也就是游泳馆、篮鱼馆、冰球馆、体育场和全民健身中心。改造完成后的通州体育场将成为智慧化体育场馆。附中有多少体育场馆，如何为全年龄段的朋友提供更加舒适
1: 了解？你看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其实静文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附中心的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到底有多少。我们先来问问刘校，因为我知道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全国我们的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是3平方米，我感觉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哈。所以刘校，我们附中心的话，人均体育场这个面积能够有多少呢？
2: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现在是2.78。
1: 2.78。
2: 对，
1: 其实比全国的会略低一点点。但是这个体育场馆是不是不包括我在户外跑步或者沿着运河边去跑步的那种体育场馆，指的是有设施的。
2: 所有都包括，包括学校体育设施啊，然后还有
0: 建改造的我们通州体育场这个这么一个大型的场馆，比如说里面有健身中心呀、还是说我们包括学校的操场，然后家门口的健身器材区域，还有健身步道等等。
2: 都包括啊，所有都包括啊，都在人行道上。
1: 但是必须是有设施的，比方说我刚才说我早上的时候，我就在人行道上看到好多晨跑的人，那就不包括了，除非这个晨跑上有专门的这个塑胶跑道，
2: 有健身步道的
1: 所以这还是有区别。如果我们爱路跑的朋友，你就在公路上跑，那不能算。如果是打造了这种塑胶跑道，那就可以算在人均体育场馆的面积里。
2: 对，没错。
1: 好，
2: 上世纪的80年代啊，这是最近的一翻新，后期的都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做一些临时设施，比如羽毛球这些，多重现实需求，其以周边运河商务区等现代化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其次通州长期缺乏区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全区仅有的老城区体育设施规模小，标准低。难以承接专业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成为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明显短板。此外，通州体育场，体育场所在的通州老城区人口密集，周边的老旧小区停车资源极度匮乏。改造同步规划地下三层停车场，新增970余个车位。
1: 把这个车位要改造上去还是很重要的，就不光是我们改体育场的本身，还有周边我们也得把它一起来规划和策划啊。
2: 对，通过那个新增那个971个停车位，直击这个民生痛点，通过三馆一场一中心，即体育馆、游泳馆、冰上运动馆、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的功能重构项目，不仅填补了区赛事活动场地空白，还创新融入了海绵城市、太阳能热水系统等绿色技术，实现历史记忆留存与现代城市功能有机融合。这一改造既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的民生工程，也是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1: 刚才其实刘校也提到了几点，第一个是补齐我们老城区的体育设施的短板，因为通州体育场的位置其实是在新华大街上吧？
2: 对，新华大街。
1: 那周围其实是我们通州老城区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也有很多。

0: 小区，大家是有这种体育运动的需求的。
1: 对。
0: 可是可能真的是只能在我们的小区的这个体育小的设施上去动一动啊，没有这样的大的场馆。
2: 嗯。
0: 像我们说绿星公园等等，那我们现在里面有大型的体育场馆，但它不是在那个老城区里面。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补齐的是老城区的这个场馆的短板啊。那刘校你说了要做进行那个升级，刚才也提到了，比方说游泳啊、足球、冰上运动都提到了。我们主要的升级对哪些地方进行改造？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停车，还有哪些小细节吗？就升级它到底还体现在哪些地方？
1: 还体现在咱们这个有了新的那个篮羽馆啊，
0: 篮球和羽毛
1: 球，篮
0: 球
1: 啊，这个篮羽馆是能承接赛事的，然后有1000固定座椅，然后1200个那个活动座椅啊。这个能举办那个小型的赛事，还有一些那个文化体育活动啊，然后还增加了这个那个8条泳道的那个国际标准的那个游泳赛道，
0: 8条呢？
1: 8条。
0: 对，一般的游泳馆好像4条会比较多一些。
1: 对，然后咱这标准呢，应该是50米的啊。然后还有旁边有一个热身池啊。然后还有能临时搭建500个那个临时活动座椅，然后也能办一些那个区级的这些游泳活动赛事啊。这是咱们的那个亮点。然后还有一块亮点呢，就是为了那个满足这个13亿人上冰雪。然后咱们通州体育场呢，然后也是新增了一块那个冰。

0: 举办一些这个冰上体验的赛事活动啊，有效弥补这个通州区这个冰雪运动的这个。目前那匮乏的那个现状啊，
1: 的确是说到冰雪运动，好像这个场馆一般来说在西边、北边、北部会比较多一些啊。你看刘校，你刚才提到了几个场馆，我帮大家来捋一捋，你看对不对啊？一个是有三个场馆，一个是体育馆，还有一个是游泳馆，还有一个是冰上运动馆，然后有一个体育场，就是之前我们在报道里我也看到了，我们有那个大型的足球场的那个体育场，还有一个全民健身中心，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健身跑步的，来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刚才你尤其提到了这个冰雪场啊，你看这两年的确是从冬奥会之后，我们的冰雪产业有非常长足的发展。中国冰雪产业当中也有一个数据说，2015年以来，我们最初的2700亿元的这个冰雪产业的规模，一直到我们最近的一个数据是2023年底，已经将近9000亿元了。所以现在是建新的体育馆，一定会去考虑这个冰雪场馆吗？咱们是怎么来规划和考虑这个事儿的？
0: 在目前来说，每区至少建成一片的冰场，这是咱们那个北京市体育场馆的那个要，不是北各区给各区的要求。目前通州区呢，一共是两块冰场，陆龙全民健身一块冰场，咱通州区，然后那个体育场是一块，通州体育场是一块冰场，然后有效的那个就是弥补了，就是说至少一块这个冰场的这种那个要求。
1: 这是常年可以在室内进行冰雪运动的一块冰场啊，不是说室外天然的这种冰场。
0: 对，咱室内冰场
1: 还有一块就在我们已经在
0: 陆龙全民健身中心，
1: 对对对，
0: 然后等于是在通州区的东西，然后能互相呼应，它两块的服务半径是不一样的
2: 好，那这两个位置哈，大家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分辨。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位置呢，就是离我们的万象汇海是很近的哈。那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改造升级的这个体育场馆呢，就是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哈，在新华大街上，这个位置还是很好找的啊，一个老城区哈。那其实这么多年您也是从事我们这个体育这个事业哈，有没有感觉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体育喜爱的项目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0: 体育项目从普遍的这些全民健身，比如说羽毛球、篮球，然后还有跑道，然后现在逐步展现新兴的这些那个比如说冰雪运动，然后比如说击剑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网球啊，然后这些功能，然后还有一些儿童体育培训，比如说儿童体适能啊这些逐步变成一些新兴的运动了
2: 对，新兴的运动，其实好多我们这些新兴的运动，不光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大众还很喜欢，有的还是很还进校园了哈。
0: 对，
2: 很多这个学生的体育课都会增加很多丰富的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项目哈。
1: 你看张扬，我们小时候哪个同学说在身边在学什么冰球的呀？对，是吧？
2: 几乎没有。
1: 你看，我看那个赵月在点头。但现在你说身边学冰球，学什么花样滑冰，这种小朋友太多了。那滑雪就更别说了。到了冬天的时候，身边放寒假的小朋友乌泱乌泱的，那都往滑雪场跑，这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您看陈明迪也说，他说前几天绿星公园的活力会举办了首届全国击剑赛事，
2: 是我也在现场，我们完美错过了，没见
1: 到，对
2: 是吧？
1: 还是要引一些名人啊，我们去建场馆，羽毛球的名将去开这样的羽毛球馆。
2: 除了这些我们刚才体育场还可以进行哪些？
3: 有我们的足球、户外篮球以及的跑道户外跑道向大家开放，相当我们的一个游泳、一个滑冰，那么除了游泳滑冰之外的羽毛球、篮球以及乒乓球也都是对外开放。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健身中心，像刚才有网友提到的他的瑜伽、普拉提以及搏击这些项目都会在健身中心里边有设计有设计。对，
1: 说到这个室外的场馆通州体育场前段时间因为

0: 建成了以后，有记者去拍照片，我发现那个跑道是蓝色的，是不是赵运？
1: 对，
0: 和我们传统那个红色的跑道不一样，它为什么是蓝色的呀？
1: 我们跟咱们的体育局这边，我们也去商量说，能不能把色系做一些跳脱，然后让这个场馆更有活力，然后让我们的运动者，让我们的年轻人都更加喜欢这个地方啊，让真正这个地方成为大家的不光是运动的地方，也成为大家一个会客厅啊。
0: 嗯。所以这个我当时看那个图片我就觉得挺有特点的，我们老说副中心是蓝绿交织，然后中间是绿色的那个体育场，然后旁边的那个跑道就是蓝色的，是八个跑道哈。
1: 对，
0: 我刚看一般都是红的，所以无论是红的还是蓝的，刘校长赵云，这在我们的规矩上是没有说一定要什么颜色的，是吧？可以去进行选择
2: 啊，可以选择啊，没有没有啊。
3: 好，那场地的专业程度上还有什么样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目前我们的场地这次亮相呢，会有很多智慧化的东西会随之一起安装到位。咱们还是从外往内说的话，我们的户外跑道其实会有一个智慧化的升级。那么咱们来运动的人呢，其实不用配戴其他设备啊，咱们的这个跑道上就会有一个运动大屏，会把大家的跑步前、跑步中、跑步后的这个阶段都串联起来。只要你去了之后，人脸去做一个识别，然后五官识别测速之后呢，咱们的运动数据打卡呀、运动热量，然后这些展示都会在系统里有一个显示了。
0: 哦，就可以替代我的手环，就我的那个运动手表。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但先要做一个人脸的识别。
1: 对，然后整个场馆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AI 的系统都在部署。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游泳馆有一个 AI 的，我们叫防溺水系统。那么它会通过识别你的泳姿，然后以及它通过红外线，然后识别你的这个头部是不是出水的这个热量，然后去识别你是不是在溺水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会让咱们泳池的这个安全性提升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系统会随之升级，会做一些比如说羽毛球相关、篮球相关的 AI 的产品。那么等到篮球场地开放的时候，等你进场，就会里边就会有这些的这个运动。对，
0: 的确是话得提前好久哈。
1: 对，
0: 而且的确是很希望有人，这照的还不一定好。
3: 对，
0: 所以您这个您是在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比方说有
1: 篮球的足够好
0: 啊。我明白了，这个篮筐下面有一个，是不是你要是能扣篮，能把你那个扣篮的瞬间给你拍下来？
1: 是的，
0: 扣不着就另说了。哎，说到这个体育场也是，因为它是最先亮相的。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已经在新闻报道里查到那个体育场了。那个体育场也是我们国际标准的吧？
1: 咱们这个场地，体育场、游泳、
0: 那个、足球那个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朋友指的应该是足球。
1: 对，也是包括它，包括咱们的泳池，包括咱们的冰场，都是国际标准的。
0: 好，这符合国际标准，后续要真有赛事的组织的时候，刘校是不是也会更加好，以这个场馆的优势来承接各种各样的赛事？
2: 然后还有咱们这游泳馆呀，臭氧消毒的，然后没有传统的那个滤啊，然后也是就是比较就是让人身心比较舒服，然后给一个舒适的这个健身的环境，提供一个啊，
3: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啊。
2: 对对，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啊。
0: 您看，您刚才说到这个打球能够拍照，好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每次打球我都想要拍照，拍出来的没有一张好看的，到时候可以挑，应该是是不是？所以除了这些智能设施以外，还有哪些智能化的设施我们可能未来也在筹备当中？包括赵云，因为你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是很有经验的，刘校也是肯定会考察很多场馆，还有哪些现在最新的场馆的智能设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目前我们其实想把很多的大众运动的 AI 的这个辅助系统都会研发上线。目前研发的顺序其实是在网球、篮球、羽毛球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从咱们受众的多少去出发去做研发，然后。

0: 研发过后呢，那这个 AI 不光是会记录你的这个精彩瞬间，那么还会纠正你的行为动作，
1: 对
0: 啊，包括你的跑步、你的打球啊，你的左旋多少、右旋多少，然后再把你的动作会跟一些比如说世界名将或者标准动作去做比较，然后 AI 呢会给你一些辅助的一个运动建议。那么这样的话，大家都讲究科学训练、科学锻炼，那这样才能达到。目前我们的研发方向也是这个方向，很快呢，可能1.0版本现在已经OK 了，很快我们1.5、2.0的版本都会在陆续上线。
1: 对，你说打球的话，比方说对我的球速啊，对我的挥拍，叫羽毛球和网球，我挥拍的这个出手的位置，它都是有一个讲究的。
0: 对，
1: 我们看国际比赛的时候，就是它最后会有一个数据分析，很快就会分析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往大众体育方面去植入，是不是？
0: 是的，也就是说，国际赛事职业运动员能享受到的那套，我们在全民健身这边未来也会享受到。目前呢，我们只是在个别的项目里边已经有涉猎，然后研发速度还蛮快的啊，研发速度还蛮快的。
1: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在体育场馆运营方面未来应该是一个收费的附加值的一个项目吧？
0: 未来不好说，反正目前我们还
1: 没有，
0: 目前都是让咱们运动者是免费体验啊，
1: 去感受，它是一种无感体验。比方说，我需不需要佩戴什么？我
0: 需要
1: 进行一个前期的操作。
0: 前期就是扫二维码需要授权一下授权一下之后就不用管了。
1: 哎，这个我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会去请教练，其实就是为了纠正自己的动作，
2: 对，
1: 为了知道自己的运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小小的不好的习惯。习惯说小了，它会影响你的运动的成绩；说大了，会影响你的健康，
0: 对，
1: 就很容易受伤。对吧，这个还挺不错的。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哈，大家运动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块场地就行了哈。但是现在的人们要求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智慧场馆的升级，它对我们的这个运动方式，还有就是改变我们运动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必要性吗？
0: 目前是这样，就是以前呢，你可能就是找身边的三五好友，
1: 对，
0: 然后系统和智慧化升级了之后呢，可能我们找运动搭子的方式就会多一些，另外呢，你记录运动的方式也会多一些。那么以前一小时的运动的科学程度跟现在也不太一样，那么其实会从好几个维度我们去所谓的升级这个事儿。首先就是我们叫你的社交方面，那么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拼团的模式，那么可能你会在拼团中找到你的所谓的运动搭子。那么从专业训练的角度呢，我们的现在会记录一些你的运动行为，那么AI 的教练出来之后也会给你做一些相应的指导，那么你自己也会对照自己的这个去做分析。第三个呢，是在运动的我们叫裁判维度，比如说我们有某一片网球场，以前没有这些AI 系统的时候，双方都是靠一个默契，你说这个球出界没有，我也认可
1: 没有鹰眼，
0: 对，但是鹰眼这个事儿呢，只有国际赛事可能才能用到。现在我们有这些系统之后，可能大家就能有一个稍微公平一些的东西，
2: 不用争执了哈。
0: 对，
1: 哎呀，大家都心动了，好多朋友都是很心动啊，到时候去看一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副中心的最新的体育场馆。
3: 就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比方说会记录你的运动习惯啊、球速啊，甚至跑步的时候你都可以不用戴手环了。所以这种智慧场馆的必要性是什么？是不是也是现在的一个主流趋势呢？
1: 对，智慧场馆建设有两个好处，其实在传统体育场馆的一个升级。一方面的话呢，我们通过智慧体育场馆啊，能够有利于这个体育场馆的管理啊，它会比如说我们场馆有预约系统，它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预约，不用到现场来登记，是吧？它可以随时更换这种预约的结果。我们了解预约结果之后，我们就会合理安排，然后在这个能够获得通过场馆的这个智能化，可以获得啊这个健身人口的实时数据，就我们知道此时此刻这个场馆有多少人在运动，哪一些场馆是空着，哪些场馆已经是需要排队的啊，就让人在远端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场馆设施的情况啊，不至于跑空趟或者是拥挤的时候过来，是吧？
0: 嗯，
1: 这是有效的提高了场馆的管理。第二方面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智能的这个设备啊，它可以升级这个体育内容的服务的内容，增强这种运动的交互性跟体验感。所以这个智慧场馆的设计啊，其实更符合运动的这个需求啊和管理。
2: 那还想问一下我们何老师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是在打造体育之城，那这个体育场馆的建设对副中心打造体育
1: 基于这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的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些体育运动，比如说马拉松啊，大众体育活动是要有人去进体育的场馆啊，能够满足这批人在线下参与。还有一部分呢是竞技体育方面的啊，我们刚才讲群众体育的参与性需要一个大的场馆，但是竞技体育我们满足老百姓的一种观赛的需求，一个是参与需求，一个是观赛需求。观赛需求的话，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些可以搞大型体育赛事、竞技体育赛事的一个场地场馆，来承接我们讲双奥一百的一些部分赛事，副中心也应该承担一些这个职责。
2: 疏解体育赛事的功能哈，
0: 是，
1: 对对。
0: 何教授也想跟您来谈一个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聊到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前段时间也发布了一个全国人均体育场的面积是3平方米。刚才我们的通州区的体育局的同志也说了啊，我们的副中心现在是到了2.7级这么一个的数据，2.78、2.8将近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您怎么来看我们现在全国人均体育场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有朋友问您，这到底在世界上啊比较发达的地区算是多的还是算是少的？
1: 全国人均大概是3.0，副中心现在2.7，应该是2.78，2.78这个人均角度是不够。但是这个要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方面我们从表象上去看这个人均的数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人均这个平方米数的使用效率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满足。这个有些人均可能不够，但是它使用频率很高啊，同样能满足老百姓健身需求啊。所以这个里边要分两步去做。第一步呢，我认为要增加人均这个体育面积啊，体育场地面积，这是要增加的，因为国家的线我们达不到，肯定还是要给它完善。增加的方式是有一种，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的公园能不能把它升级改造成体育公园，这个我认为是比较便利的捷径，是吧？现有的很多公园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体育功能，能不能增加一些体育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具有文化生活方式之后，现在都是体育成为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了，
0: 文体融合在里面了。
1: 对对对，我们传统的公园里边可能是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公园包括一些紫竹院公园等等公园，它早晨基本上体育功能很强，
0: 对，
1: 但它不算是体育场馆。能不能把它改造成作为一个体育公园，把它按照人均这个打入到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里边去增算，我认为这个可能会迅速地就解决了这个人均的这个问题。
0: 明白了，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社区的健身中心的智慧体育健身中心的建设来增加这个使用频率，因为所有的这个人群他下班放学之后都会回到社区里边去，我们讲社区。

0: 健身中心如果是使用频率给它增加起来，它可能人均可能是这个比如人均是零点几，甚至能达到人均一点几的这种使用效率。
1: 嗯
0: 啊，就实际上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社区的智慧健身中心的建设，它一方面能够把这个有效率给提升。怎么去提升呢？就比如说社区里边老年人白天是在社区里边的，
1: 嗯，
0: 白天就用一些智慧体育健身比较缓慢的运动啊，在智慧健身中心啊，给他让他们去参与这种活动，
1: 嗯，
0: 然后放学之后青少年啊，在学校憋了一天了，他放学之后尽情的到可以安安静静的这个啊，可能中老年才是健身为目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智慧健身大，
1: 嗯
0: 啊，这样子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景。而且不同的人群到了这个健身智慧健身中心，可以玩不同的游戏。
1: 它可以做一个数据分析啊，嗯
0: 嗯，然后同时它又有数据的反馈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智慧健身中心戴着手环也好，这个通过这个交互式屏幕也好，它能够实现一种这个沉浸式健身，而且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个健身的健康的数据，而且我们可以进行跟踪的比较研究，
1: 嗯，
0: 是吧？青少年通过一个月两个月或半年的这个健身中心的运动之后，他身体健康状态发生什么变化，心理健康状态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采集到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健身的目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健身场馆场地面积算要求每个青少年健身这个运动两个小时都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更健康。更健康的依据是什么呢？通过数据分析我们才能发现它更健康。
1: 嗯，哎，何教授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们把这个智慧场地它不光是说纠正运动者的这个习惯而已那么简单的，它可能对我们整个人群甚至我们祖国的未来，它到底怎么样更好的来进行运动，我们以后可以给规划部门啊教育部门有更好的一个数据的我们的基本的基础的提供，要不然的话没有这样的蓝本了， 对不对？嗯。
0: 对，
2: 所以智慧的功能，
0: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你进行跟踪这个调查之后啊，他还是可以实现到中老年人的，如果说他的健身的习惯跟他医疗支出的、医保支出的数据进行捆绑，
1: 哎、
0: 进行这个比较、
1: 哎、
0: 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做了调研，海淀太极拳协会他们就根据1000个这个太极拳练习者的这个跟踪调查，8年调查，啊、就是能这个。达到了就是八年里边1000个会员的这个跟踪调查，节省了2亿多的这个医疗卫生支出。
1: 去医院少了。
0: 数据的对比出来之后，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
1: 嗯，是，的确是，这能够从这个整个体育产业和我们其他的医疗产业，包括教育产业，它都有一个交互的数据的可以进行比较了。
2: 嗯、
1: 哎，其实何教授，您说了一点，倒是真的是给我点啊。您说的这个人均的面积和人均使用率，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正比的，我们还要让它这个人均面积能够充分的使用起来，能够达到零点几人次用或者一点几人次用，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何教授？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何教授啊，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希望副中心作为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新城，他们的体育场馆能够为我们未来的智能场馆能够树立一个新的标杆。感谢何教授，谢谢，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0: 谢谢，好，再见。
1: 您看我们的刚才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真的是不光是这个数字的意义了，还有更多的其他我们智慧场馆的意义都和大家做了一个过来聊的，是我们副中心在打造体育乐活之城，我们场馆如何为打造乐活之城。
3: 局发布全国体育场地最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三活动品牌赛场一中心，也就是游泳馆、篮鱼馆、冰球馆、体育场和全民健身中心。
1: 今天我们和大家

0: 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副中心的体育场馆的建设哈，真是这个数字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背后有更多的为未来我们怎么样养成更好的健身习惯，以及我们全民健康行动啊，都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启发。您看，说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我发现喜欢瑜伽的朋友很多哈，500万欧也说我好喜欢瑜伽，真的是那种又能锻炼身体又能调整心态的运动哈。这还有一位朋友其盈一昂说，最喜欢的运动方式非常好实现，散步。但是散步其实需要好的环境啊，是吧？有水有花。还有西斯莱杰啊，您的这个喜欢的运动方式在北京很难实现，他喜欢翼装飞行。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运动了。
1: 大家喜欢的这个运动形式还是挺多种多样的哈，但是有的这个形式在北京还真的很难实现哈。如果你看大家想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如果想学习的话，我们会现场有教练教大家吗？
2: 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业态都会有专业的教练啊，对。
0: 所以以后还是会有这种大众的一起来运动的方式和那个找教练都可以融合，每个运动都会有。
2: 是的，是的。
0: 您看这个瘦子说，有没有可能我进到体育馆啊，自动识别我的人脸，然后能够自动记录我的身高体重运动时长等等啊，最后再结合我个人的情况给我出个减肥计划，包括饮食计划。哎呀，这就太方便了。您看他不光是要记录他的这个运动时长了，他说身高体重包括他的体重变化。您看其实刚才我们北大的何教授何文一教授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他这个来的次数是多少啊，以后跟其他数据去进行一个交叉，他有没有进医院进的更少了，他有没有更开心了。所以这方面我们先说简单的，出个减肥计划，这有可能实现吗？
2: 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只要大家对这个隐私做一个授权，然后就可以做了。然后 何教授说的那个是大家的终极想法，终极目标，就是我们的体位联合起来，把人的健康一起拱卫住。对，
0: 是。但是何教授说的有一点是不是赵云是比较好实现的，他说你看青少年老年人和上班族他的运动的时间和需求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有了智慧系统，我们就可以采集这些来的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让我们的场馆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2: 是的，其实体育场馆运营从宏观上讲其实就是人和空间的一个交集，但是它还有第二个维度就是时间。那么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是需要合理化的分配这些时间和空间，然后让所有的空间都能让所有的运动者怎么说呢，叫大规模的享受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普及啊。
0: 好，那我们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啊，真的是在我们的通州体育场，应该是预计是6月份应该是开幕吧，刘晓。
3: 对，预计6月1号啊。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看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体育场的场馆设施。
1: 那么我们城市副中心

0: 有免费票、
1: 嗯、
0: 那么大家运营过程中我们发现那个时间段的免费票也是爆满的、
1: 嗯、
0: 也是爆满的、嗯、也就是说因为还是有
1: 边上尤其是金融机构它早上6点的健身房
0: 对
1: 是最满的
0: 对、啊、是的
1: 过了7点以后开始健身房人就少了、嗯、
2: 那现在我们这个体育场目前这个改造呀还有它的进度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阶段了呢
3: 目前啊咱们现在体育场已经进入这个收尾阶段了
2: 嗯
3: 目前咱们的体育场篮球场然后已经是现在建设完毕了然后地下停车场也建设完毕了目前就是咱们的那个馆内然后现在正经进行二次装修包括运营方然后进驻装修还有这个运营方进驻的一些下属单位也在进入现在这种筹划阶段然后那个预计咱们是6月1号然后对外营业
2: 太好了指日可待哈
1: 6月儿童节的时候应该有针对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吧这还得保密啊这到时候您看还有2014LK 说体育场应该很不错哎我能理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离得比较远说我去体验可能体验完了以后我可能长期去它也成问题所以哎赵云我想问问你在体育场的运营上这我们是就近来发展我们的体育场的常来的用户还是说也有一个远距离会跑过来的效应的这个运营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0: 它这个从两方面讲第一个我们从规划角度讲从整体的政府国家这边的规划它其实就是一个就近原则然后但是它通过看场馆的大小而改变这个辐射面积那咱们这个场馆呢基本上服务在5公里范围内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因为提供的内容比较好教练也比较好服务也比较好那么这个人可能在10公里甚至20公里以外他也会会坚持到这儿去运动这个可能就是双向的一个奔赴
1: 是不是场馆还不一样我觉得像足球场是真的会远途奔赴的
0: 他这个跟人群有关系比如说足球因为一波大概10几个人
1: 传起来不容易
0: 传起来不容易所以稍微远点也就这样了
1: 对
0: 那么人数越少的时候我们叫距离抗性会越大一点对
1: 还真是你看我自己回忆了一下哈你看我身边如果是打羽毛球我住在西边我打羽毛球就是在通州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就张罗的他就在那儿然后就去了因为场馆太难约
0: 对
1: 然后我不是我打飞盘嘛张扬我是每周都是就是现在还没开始啊之前春秋天的时候是到朝阳靠北的地方因为能攒起那么多人来正好有合适的场馆太难了
0: 不容易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远途的我们的运动者能够留在我们的体育场啊
0: 对
2: 运动是个好时节现在因为这个春季哈气温也是回升了运动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都希望到户外去走一走哈甚至专业的场馆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哈两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运动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刘翔你先来
3: 我觉得吧就是这好的建议就是咱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热身选择根据自己自身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做的一些那运动春季刚开始大家不适宜做一些特别剧烈运动循序渐进
1: 刘翔一看就是爱运动的人赵云来作为这个专业的场馆的运营者
0: 我跟刘校有一点相同的建议大家还是循序渐进必要的时候找我们叫专业的教练进行指导然后等到夏天到来的时候欢迎大家到通州体育场来系统性的运动
1: 6月1号开始我们是一下子全都开放还是会逐个场馆的开放
0: 大部分都会
1: 好所以会有集中亮相也欢迎大家去体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回放欢迎大家下载融汇服中心 APP
2: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4: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今天呢是5月5号，迎来了立夏的节气啊。那立夏三朝遍地除，日炎风软景舒舒。我们正式的迎来立夏节气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春去夏来了，气温渐升，很多人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乏力呀、犯困呀、心烦呀、失眠，甚至是口苦上火、没有胃口、湿气缠身等等的不适的症状。那网上针对于各种立夏的

呢，我们的植物非常的茂盛，非常的秀美，我们自然界万物生长茂盛，开花秀丽，状态非常壮美，天地气交，我们夏天的天气下沉，地气上腾，天地阴阳二气相互交汇融合，还有呢就是万物华实啊，植物花开结果，长势茂盛，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立夏的一个自然界的变化。那么说中医讲呢，夏气通于心，它标志着我们阳气逐渐的盛，阴气呢逐渐

0: 我觉得哎，夏季外面那么热，是不是阳气正旺盛的时候，我反而还要养它，那岂不是容易养上火了？
1: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的阳气啊，这个时候是浮越在外的，我们的内里的阳气实际上是虚的，这个时候尤其要固护我们五脏的阳气。在这里来说的话，我们的脾阳在这个夏季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另外一个是呢，我们的心气，我们的心为火脏，心为君主之官，它是属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我们的心阳。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阳，我们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就说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质，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我们的肾、
0: 这个、怎么讲，
1: 我们的肾阳在我们的人体中像我们的阳光，像我们的水中之火一样，去温煦着我们的全身。所以说在夏季，我们心阳、脾阳、肾阳都是很重要的，需要养这个阳气，要避免的耗伤。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要重视脾的运化。在夏季立夏呢，暑湿呢还不那么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了。

要顾虎一点，不要像别人一样，别人穿的少了，哎，我们也减衣吧，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嗯，自己是自己的一把尺子，要去感受啊。还有一个点就是住，一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尤其注意哈，室外的活动是那个要增加的，但是呢，我们尽量的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去活动。这个时候呢，如果活动的话，容易耗伤我们的阴液啊，出汗太多，也会导致我们的昏聩不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那个尽量的避免。

0: 的一个溃疡啊，这类的上火实际上是湿火，但有一部分啊，它真的就是一个阴火的状态，尤其是在嗓子部的一些口腔溃疡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就是这个嗓子实际上是我们的肾经所过，它往往是我们的肾水偏少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来清火的话，还真应该是用那种滋阴降火的药来清它，比如说我们用点玄参来去治疗我们的咽中上火。但是比如说我们舌尖起火，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湿火，我们的舌尖啊湿火恰恰是心火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时候我们用点金银花啊，用点菊花，用点淡竹叶、连翘，甚至有可能起到一个去火的作用。
1: 所以还真的是要辨证施治。如果您自己区分的不好，但是这症状又挺难受的，不妨到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帮您看看究竟是如何来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来得特别快，马上就能有好转哈。如果这药吃的不对症了，可能吃好几天也没有用，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您教大家说完这个，大家会普遍的认为，那我上火的时候，首先刚才您说了春夏要养阳，我在上火的状态下还能再养我的阳气吗？
0: 其实刚才咱们那个说到海南春夏养阳啊，就是说第一个是不要伤阳气，但如果是上火的状态下，我认为哈，就是这个要因人而异啊。就是说我们养阳，比如说我们养阳气，第一是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要穿的太少啊，不要吃的太寒凉，在上火的状态下也不能含冰块，是不是？其实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说，你上火的状态下你含个冰块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这就像我们温病所说，叫什么呢？寒凉容易把火给冰饿住，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那个钢化玻璃怎么制成的，把那个玻璃烧得通红，再放到冰水里一淬，它容易导致我们那个叫什么呢，叫把那个火给郁住发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更难治，所以说我们叫火郁发止。我们有那个湿火的时候，反而也要用一种清散的药，其实过量的苦寒呢也不利于我们火的一个清降。
1: 哦，所以您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也不是说这个苦味的东西就能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起到去火之用。
0: 对，其实这个主持人刚才想的就是说我们吃一些苦寒的药物啊，出苦寒的东西，我们苦寒的东西作为食物来讲的话都有哪些呢啊，
1: 苦瓜、
0: 苦菊，然后蒲公英等等。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作为食物来讲的话，他们这个性其实性不是说那么的偏，他们其实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苦寒，比如黄连、黄芩、黄柏，那是真正的苦寒药。但是我们的食物当中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适量的吃，但是不要说是过度的吃，比如说我三顿都吃苦菊啊，这就有点太过了，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说，其实我们的苦菊呢，你炒着，就是说在养生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做一道菜或者是我们作为吃东西来说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性情的一个平和。比如说我们要炒这个苦菊，你或者是汆水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花椒油去拌拌它，这样平和一下。另外一个，比如说你吃蒲公英的时候，哎，我们弄点蒜呀，你用一点那个温热的那些东西啊，去和它搭配一下。哎，不要说我就吃生吃吧。其实啊，这个生吃菜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哈。就是尤其是我们减肥的朋友，老觉得啊，我们天天吃轻食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那个脾的养，脾好了以后我们才能不减肥成功。另外一个是阳化气阴成形，就是我们如果阳气不足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堆积脂肪，所以说不要说是一味的去吃一些苦寒的一些食物呀，或者是什么。
1: 您提示的这个真特别好，因为到了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夏天出汗比较多，是减脂减重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而且这时候胃口又不好，就吃一点这个轻食，比较生冷的食物，会觉得对我这个体重啊、体型的控制也有帮助，也能缓解我没什么胃口，吃起来这个清凉的，吃起来舒服一点。但刚才您提示了，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个效果做到最好的话，我们先要养好脾胃，但反而寒凉摄入过大是损伤我们脾胃的。
0: 对的对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到位。
1: 所以苦寒之时其实可以吃，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也不适合顿顿吃。而且您刚才讲到一个平衡的问题，也确实这样，其实我们夏神祝融啊，他的形象在历史上来讲就是一个手拿一把大秤让世间万物都平衡，也就是代表着我们夏天，不管是夏天一年四季，其实都应该让我们的身体阴阳平衡，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状态哈。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湿气的问题，祛湿有一款神器啊，相信中医来讲，您肯定很多患者都问过您这个问题，就是红豆薏米水。那在夏季来讲，如果真的是比如外界的雷雨，雨水够多的时候，人体的湿气会随之增长吗？如果湿气增多的话，

0: 那这个红豆薏米水能不能说我就代替平时的水来喝喝，来去去湿呢？
1: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好多患者喝红豆薏米水，包括我本人也喝过红豆薏米水，我给大家说说我的感受啊。首先这个薏米啊，它是分生薏米和炒薏米是两个关键，如果是说我们有一种湿热的体质的话，哎，这个时候可以喝点生薏米水。它还有一种就是炒薏米，这个时候我们药店啊或者是药房啊它都有卖，有炒薏米和生薏米之分，它俩的功效不一样。关键是生薏米呢主要是利湿为主啊，是利的是什么湿热为主，但是如果是炒薏米它是健脾为主啊。你看如果是说我们把红豆薏米水换成红豆炒薏米水，它健脾的作用可能会很好，其实就相对平和了。如果说红豆薏米水我们就是说很多超市里卖的那个薏米是个生薏米，它没有经过炒制，它那个性质是偏凉的，
0: 就是拿它如果跟红豆直接煮的话它就是偏凉的，
1: 对，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如果是从超市买回来的生薏米啊，我们自己可以在锅里给它干炒一下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任何一种饮品它都不能是万能的，也都不适合所有人。如果非要说是我们喝红豆薏米水的话，我建议哈，大家其实可以加上几粒花椒。花椒在我们在饮食当中你会发现它很麻，但当你花几粒花椒放在这个红豆薏米水中的时候，它是一种很清香的味道。这个不妨可以一试啊。
0: 哎，我注意到您刚才在介绍这个吃苦味的时候也说到了可以加一点花椒。这个花椒在我们中医来看它的功效是什么呢？
1: 花椒呢首先它的性味呢是偏热的啊，另外一个是呢它走表啊。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利水的方子叫鸡椒利黄丸啊，是用的椒木，它本身就有一些利水啊宣散的作用，它的性质是温散的一种性质啊，温散，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温燥的一个状态，少量的应用的话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是可以起到一个祛湿的作用。其实我们祛湿的脏器不但有我们的脾脏，实际上我们的肺脏我们的皮毛都有一个祛湿的作用啊。我们的肺脏是肺为水之上源嘛，醍醐揭盖法啊，也达到一个利尿祛湿的作用啊。这是我们的就是一些写生活中的小窍门吧。
0: 那您既然提到一个利湿利水的效果，现在我也发现有一些朋友真的是这个养生的知识在慢慢的提升啊，会觉得比如像冬瓜冬瓜茶，比如像玉米须的泡的水都有这个利水的作用，这个可以长时间的喝吗？
1: 首先我觉着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说
0: 长时间喝一种
1: 水哈。另外一个是本来我们夏季就是一个我们容易出汗，其实我们反而应该注意补水的一个状态下，如果是一味的去利的话，我觉得容易达到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当你觉着我们的舌头非常的大，舌苔比较厚腻，舌头很胖的时候，觉得这两天又有点小便不太利的时候，哎，可以喝点那个相对来说补充一些什么玉米须啊红豆薏米啊可以。但是我们如果说比较平和甚至还有点口渴的时候，这些利水的呀我们尽量的就避免这些药物。
0: 那既然提到水的问题了，夏天确实是出汗也比较多，补水特别的重要。您看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喝这个白水，但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出汗多的时候尤其是燥热的时候喝点淡盐水能够补充体能，或者是喝一点这个淡茶呀等等的。大家现在知道甜水不好啊，我喝点淡茶喝点淡盐水这个有没有帮助呢？
1: 我的个人推荐还是大家先喝一些温开水哈，
0: 温开水啊
1: 有助于我们的那个气化的作用哈。我觉得水啊喝进去以后大家有没有感受，尤其是年纪稍微大点的，我们喝点凉水以后并不是解渴，反而会觉得肚子里汪着一滩水它不运化，所以说喝点热水呢反而能够解渴。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喝水也是别学问啊。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很多朋友想喝这个淡盐水，就理论上讲我们的身体中的水电解质代谢它自己由我们的肾脏由我们的脏器来调整啊。这我不建议大家去主动的去摄入这个淡盐水。什么情况下可以喝点淡盐水？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腹泻了，觉得身体已经很匮乏了，我们补充的时候可以喝点淡盐水。然后我们要么说在户外运动了，出了非常非常大的汗，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很多高中生军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那个衬衫上都已经结了盐粒儿了，这个时候可以补充点淡盐水啊。其他的状态如果作为普通的喝水的话，普通的那种补充补精液的话，我觉得还是喝我们的温开水比较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那个淡茶水呀菊花水呀，我认为啊这个我是提倡的哈。作为一个养生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喝点淡茶水可以给我们利尿，还有点清热的作用，尤其是喝点绿茶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菊花水，尤其到夏天我们喝点菊花，它有一种 叫什么呢，温散呀，然后清散的作用。它菊花是一个偏凉的一个，但不寒啊。另外一个它可以透表，这个菊花水温着的喝，我认为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搭配。
0: 哎，您提示的是菊花可以喝，但是要温热着喝啊。
1: 对的，对的，
0: 这温热特别的重要。那有没有患者一来您一号脉一看舌苔就能发现最近凉的吃多了，能看出来吗？
1: 是可以看出来的哈。有，首先这样的患者呢，第一就是说他有症状了，比如说我最近腹痛腹泻啊，或者我吃饭不香了已经啊，
0: 吃饭不香就是因为寒凉伤了
1: 脾阳了，对，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伸出舌头来看一看，舌头啊就是说舌质是那种白的淡的，另外一个是舌苔是那种白的腻的那种舌苔，甚至有的人的舌苔伸出来以后是滴水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水液代谢不利了，伤了我们的肾阳脾阳，其实都是有所耗伤的啊。
0: 嗯，所以这个时候首先先提示大家，气温逐渐升高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我们这个生冷的食物冷饮要慎用啊，要慎饮。虽然喝下去当时确实挺舒爽的，但是日后积累下来可能对您的这个脾胃就会造成一些伤害。而且呢，其实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不适感的时候，要及时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您调理一下，越早调理效果越好。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教教大家出汗是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不同的出汗的情况又能够提示这位朋友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六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7: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9: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继续带着您万物繁茂时立夏养心安。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魏毅医生。魏主任您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你好。
9: 您看今天是5月5号，我们迎来了立夏的节气，那立夏以后会发现这个气温其实还没有到大暑小暑这样特别高的这种炎热的夏季，但是气温在中午的时候其实也挺热的了，但是早晚还是挺凉的。这种早晚温差大的情况啊，一冷一热，心血管科这个时候是不是来复诊的患者就会变多了呢？对他们的疾病的影响也挺大的。
10: 这个问题啊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那个心血管疾病啊对温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就是我们那个很多患者就是在那个换季的时候开始增多的，
9: 等于它的影响特别明显。
10: 对，比如说这个立夏早上起来挺清爽的啊，然后到中午又热了，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开始不舒服了啊。另外一个，很多患者在晨起，比如说那个晨练的时候，他就会犯病，这个时候就到医院来了，也出现了一些心梗的患者。我们有好多患者就是这样的，年轻的人啊，就是说那个晨起跑步，然后呢觉着立夏了啊，穿的也少了，身上也轻松了，然后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了，
9: 而且天亮的也早了。
10: 对，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高发期，所以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立夏早上那个进行锻炼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首先要充足的做准备活动。
9: 准备活动，
10: 对，把我们的关节呀、把我们的整个那个心率啊给调到一个最佳状态啊，不要说是上来我就给他就开始马拉松上样就开始冲刺了啊，这个时候不好。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呢，注意我们的时长，不要运动的时间太久啊。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运动完以后，我们到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中午的时候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还有哈，避免的就是什么呢，中午太热的时候去运动，这样也是不好的哈。
9: 但现在我会发现这个天气逐渐暖和了，中午的阳光也好，空气也好，很多朋友中午吃完饭以后会利用这个上班的间隙去散个步，这个轻缓的运动是可以的。
10: 对，这个是很提倡的啊，在河边经常看到中午有很多跑步的
9: 散步 的,
10: 散步的、
9: 哎、
10: 但对，散步这个是很提倡的，就是正好我们说的，就吃完饭以后那个饭后所谓的百步走吧，实际上去散步是很提倡的这样一个活动、要轻缓。
9: 您刚才说的是不提倡的是剧烈的运动。
10: 对对对，剧烈的运动是要避免的。另外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好多高血压的患者在昼夜温差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血压也会出现一个变化啊。尤其是到我们到立夏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立夏天气逐渐变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细血管已经开始扩张了，实际上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由原来的三种药来控制，很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会把血压变得比较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监测好血压以后，拿着血压的数据来我们那个专业的心血管科来看一看，通过这个数据需不需要调整降压的药物，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血压过低的话，其实也影响我们的脑供血，这一点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对于血压还有心率的监测在立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9: 所以就是说立夏了，随着我们的气温逐渐的升高，其实本身人体的血压就会慢慢的变低，这个时候也就提示您，如果真的是有这个降压药的服用的话，不妨找我们的医生看看是不是应该调药了哈。
10: 对，
9: 包括您刚才说了一个心率的问题，这个心率在日常又应该怎么要来监测呢？现在我发现大家监测心率其实通常是在运动的时候看看我的心率是不是安全啊，在日常的状态下也需要监测吗？
10: 对，我们这个心率有运动的心率和静息的心率啊，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运动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心率增快的。实际上就是那个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心率对照表哈、就是我们那个最高心率不要超过我们静息心率的40%。比如说你静息心率这个人是80次的静息心率，你40%呢，就你运动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比如说120甚至再高的心率，这是尽量避免的啊。如果上来就140的心率，对咱们是不利的啊。这是从养生角度来讲，但有很多人他追求这个高心率高代谢的这个状态、
9: 突破自己，
10: 对，那个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我们普通人如果不做极限运动的话还是要注意养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静息心率啊，实际上我们的静息心率的话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在80以内甚至70以内，这样比较合适。我觉得这些呢通过我们自己手表自己去摸脉搏的方式都可以获取啊。如果说我们的静息心率90到140甚至更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来医院了啊。
9: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医院了。所以刚才其实我们魏主任提示的这点就不光是针对于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也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健康的人群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率的问题哈。那您刚才提到了运动的问题啊，那运动的时候固然就要出汗了，夏天出汗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会发现每一位朋友出汗的状态不同，可能提示他的身体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有的朋友他运动之后才出汗，有的人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就会哗哗的汗出，比如同样去吃中午饭，有些朋友就觉得还挺舒服的，有些朋友一吃饭就像洗澡一样不停的出汗，还有这个汗涝之后有的人觉得很舒爽，但有朋友会觉得同样很黏腻。包括上半时段我注意到您还说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夜间的出汗的问题，这个不同的出汗症状会预示他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包括出汗是不是会损伤我们的阴气呢？这个阴液伤害了又应该怎么补回呢？
10: 实际上大家就是在我们中医讲啊，这个汗是什么呢？汗是阳加阴为之汗，它是我们身体中体液代谢平衡的一个标志。另外呢它是我们身体状态的一个反应。我们只有哪几种汗呢？其实有一种汗，比如说我们不运动我们坐在这儿出汗，其实这就是一个自汗，不运动的时候出汗这叫自汗，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一醒了以后汗出就没了，汗出则止，这就是一个盗汗，这就是一个阴虚的出汗。还有一些啊，就是说出汗，比如说我出完汗以后就快晕倒了，这样的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状态，血虚的一个出汗，
9: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出的虚汗吗？
10: 对，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虚汗。另外一个，当运动以后出汗的话，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啊。如果是出完汗以后很爽，这恰恰是一个很健康的表现啊。如果出完汗以后觉得身体黏腻不爽的话，我觉得对于夏天来说的话，要区分黏腻不爽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是觉得皮肤或者是这个黏腻不爽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说出完汗以后，我们就是说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不好，血压特别的低，或者口特别的干， 这个时候啊要注意了，那很可能我们汗出过多了啊，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甚至啊我们还赶快到急诊啊去看一看有没有出现一些血压过低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情况。
9: 嗯，有些朋友出汗会发现别的地儿还好，是这个额头出汗，有些朋友是手心出汗，这个有讲究吗？
10: 这是的啊，额头出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上面有湿上焦的一个湿热，但我们手心出汗往往提示着可能我们的阴液偏虚，这个吧我觉得这个要结合着来看，不能是单看一个症状啊，如果是觉得有调理的需求的话，还是请我们的中医望闻问切整体问一问啊，如果光看着一个手心出汗就说是那个阴虚的话，实际上这也有点片面，
9: 有点片面了。但是中医还有一个是说微微汗。

0: 也有所损伤的时候，
1: 就是防止中暑。中暑呢，不要觉着在大暑、小暑的时候才会中暑。实际上，温度的变化，老人就是在那个阳台上，很多老人在阳台上晒个太阳就中暑了。
0: 嗯，
1: 这一点上，这个点我们是真正见过的好几个老人中暑了，完了以后就晕倒了过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老人呀、还要注意一个休息哈，午睡30分钟。另外，我们老人更不要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啊，70岁以上的老人，剧烈运动呢，就是经常容易引发那个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老人要注意啊，
0: 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之前也会有新闻报道，不光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容易出现中暑，有些老人在自己家里面，本身他们对于这个温度的感知就会没那么容易觉得热，就会发现中暑的情况。
1: 对对，
0: 比如说独居的时候可能就挺危险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老人要注意啊。还有一个小孩哈，小孩说实在的，不要让他贪凉，经常那个要冰激凌吃是吧，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浅尝辄止啊，因为小孩至阴至阳之体，他也内火很大的，他愿意吃凉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量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让孩子暴饮暴食啊，今天运动量大了

0: 让他尽量的避免过多的去暑湿的比较重的地方呀。另外他容易得湿疹，这是小孩的一个特点啊。
1: 嗯，尤其是一些青春期的这个男孩子，这油脂分泌本来就旺盛，我们要更注意这个皮肤的清洁。
0: 对，
1: 但小朋友就要注意刚才魏主任说的这个冷饮和食积的问题。
0: 对对，这点很重要哈，就是小孩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女性啊，就是说尤其是我们那个经期的女性啊、对，真的是哈，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如果不注意哈，其实对我们的月经啊，对我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是我们避免去吹空调，有好多小姑娘那个到夏天了喜欢露个小腰啊，露个肚脐，
1: 哎、多好看呀。
0: 对，但这一点呢实际上恰恰和我们的养生之道相违背哈。这我们还是建议哈，在美的基础上还是要护住我们的那个腰和腹啊，就是我们的要暖宫，是越到夏天越要护住我们这个重要脏器。同时呢不但要护住那个肚脐和我们的后腰，实际上还要什么呢，我们的前胸和后背。我们的胸啊是宗气之所，宗气是那个我们的水谷精微和外界之气相合的一个气，这个气也是我们人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真气哈，所以说我们要顾护它。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好多脾胃弱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就是脾胃弱，老人可以脾胃弱，小孩也可以脾胃弱，女性男性都可以脾胃弱。好多男性啊，就是说很瘦很，尤其是很瘦很高的那些男性，你问一问来了以后，他常年的是变汤的，常年的是拉肚子的，这种患者

0: 生鱼片，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生沙拉，包括好多生菜，直接蘸酱吃的生菜，这都叫做生冷。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要避免，要搭配着来啊。
1: 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也特别的感谢魏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做这些精彩的分享，那让我们对立夏的养生呢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实用的认识和方法。民间常说呀，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立夏时节其实顺应天时，养护身心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就是一年健康的一个好的开端。也希望大家从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作息有度，饮食清淡，养心祛湿，少贪凉多安神，稳稳地度过一个清爽舒适健康的夏天。也特别的感谢魏毅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四季长安。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

0: 长得细一点，但是现在呢咱们可以了哈，就用低温的研磨的玉米粉来做这玉米糊，特别细，而且呢利于消化啊。那对了上年纪的人来说呢，玉米糊的好处就更实在了，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啊，不用费劲的嚼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这

0: 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比如说里边的蛋白质啊，包括钾呀等等，这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的。
1: 对对，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今天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上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对吧，做起来呢还比较费事儿。
1: 对，
0: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作为代餐，或者说当一个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是有它的三大绝活的。比如说它比较抗饿，哎，玉米这个东西本身膳食纤维就比较多，再加上蛋白质容易有饱腹感。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

0: 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1: 个简单的玉米糊，
0: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不是那种简单的了。
1: 嗯，
0: 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1: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0: 哎、比如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叫驼奶的奶粉。
1: 没错，没错啊。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0: 哦，
1: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山药粉。
0: 哎，山药粉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哎，
0: 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玉米糊，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好东西，哎，咱们又能吃粗粮细作，又能想起以前那个玉米的香味儿，同时营养还那么丰富，另外不添负担。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1: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嗯、
1: 哎，还真能接受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糖的驼奶山药。

0: 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们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
1: 对，
0: 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1: 对，
0: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1: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
0: 哎，
1: 是吧？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玉米糊，里边是黄玉米和糯玉米做的。然后呢，山药粉、全脂驼奶粉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1: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0: 嗯啊，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0: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1: 哎，
0: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的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卸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其实这一大袋就够了。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1: 对，
0: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垫吧一下也行。然后呢，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永定河呢倒是有一些了解。永定河呢它的历史啊确实非常长远。而且呢据我们的考察呀，永定河它的名字呀，在我国众多的河流里边它是最多的。比较早的曾经叫过治河，还叫过雷水，后来呢又叫过清泉河，再后来叫卢沟河、三干河、无定河等等。永定河呢最初它是不定的，它的下游河道是经常的改道，尤其是在金代，我国历史上的金代、元代以后，尤其是上游树木的砍伐，造成了后来水土的高度流失。实际上在这之前它是清澈的，因为它有一段名字呢叫清泉河。
1: 清泉河听这名字就非常好，而且水质非常的清甜，对吧？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金代、辽代这一段的转折，因为京城要建一些高大的建筑，而且这个人们生活要用木炭，所以这个木材呀就被砍伐，木头植被就被破坏了。
1: 也就是当时的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这条河泛滥时期居无定所。
0: 对对的，经常在我们的下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京南永定河这一段呢，河道改洗的频次非常非常多。
1: 以前泛滥是在什么时候？
0: 它一般永定河的这个泛滥有三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就是春天刚开始，冰开始解冻，这叫我们一般叫凌汛。再后来呢就是麦子出黄的时候，稍晚一点。
1: 那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0: 也是因为这个夏天的雨量增大。
1: 降雨。
0: 降雨。造成比较大的泛滥吧，水比较多。当然更大的一次啊，可能最近我们也有体会，就是夏末秋初。
1: 夏末秋初，一年四季有三季泛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条河流定居的呢？

0: 然后呢，咱们是全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变装，然后呢，在舞台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教学。
1: 就是说，我们如果零基础也可以来学，
0: 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因为这个呢，也是现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就是沉浸式变装嘛。
1: 对对。
0: 然后呢，上这个鼓戏楼的这个戏台上，然后呢，唱一曲，或者是走点身段，都是非常美的。
1: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周围雕梁画栋非常惊艳。
0: 对，
1: 那四周的门楣上还有很多特别生动的人物的雕刻，
0: 对对
1: 有
0: 对。
1: 什么样的典故吗？
0: 我知道这个门楣啊，它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郭子仪拜寿，然后另一个呢是刘备招亲。在咱们的戏曲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对照的啊。就像那个郭子仪拜寿的话，咱们就能听到过，评剧也有，咱们梆子也有，京剧也有啊。就是最著名的这个叫打金枝这个剧目。然后呢，像那个刘备招亲呢，咱们就是京剧里面非常非常一到过年就一闭眼的一个剧目了，就是龙凤呈祥啊，这个剧目，这两个剧目。对，这旁边雕刻呢的就是这两个故事，然后呢，它的一些人物的画面，确实也是栩栩如生的啊，这个
1: 对，
0: 雕刻
1: 特
0: 的
1: 别精
0: 工艺。
1: 美，
0: 对对对，非常的
1: 希望
0: 精
1: 大
0: 美。
1: 家有机会来看看。
0: 对，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咱们不仅有这个门楣啊，咱们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别致。咱们就是沿袭了之前这个老的这个舞台，有出将入相，虽然咱们没有写到上面啊，但是也是以这个出将入相为主的。两旁呢，咱们这就是已经是给他拼死了，咱们都是从后面就是出来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舞台呢，比正常的是要大一点的。刚才也说到了啊，一些小的剧目呢都是可以的。咱们还有一个鼎。这个鼎呢，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对，就是说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定要亲眼的
1: 必须
0: 过
1: 现
0: 来
1: 场体验，
0: 目睹一
1: 对。
0: 下，然后呢，过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咱们京津冀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周边能有这么古色古香的这个古建筑，确实也是很难得的。啊，如果是说是那种资深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也可以过来唱一段。
1: 不虚此行。
0: 对，尤其是现在有些小的孩子嘛，想要给他培养一种品格，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咱们这个戏曲，就是也不是戏曲吧，咱们传统文化的这个熏
1: 熏
0: 陶，
1: 陶，
0: 我觉得咱们这块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不仅有咱们的戏曲变装，然后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就是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咱们也有书画，然后也可以写写。这个书法呀，各方面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咱们还有一个小梅花艺术团，然后呢，咱们也会经常上演一些剧目，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像这个月底，我们将会在大剧场演出评剧的《乾坤袋》。对，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其实过来游玩啊，也不仅仅是光看咱们这个，古戏楼啊之类的，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业态和板块都是可以去一键式打卡的。对，就像是咱们停云谷的，咱们的餐饮，咱们的餐饮呢是停云食府，就是当地的这些本地特色的菜，就像那个大饼卷鸡蛋啊，对，咱们这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停云谷体会到的。
1: 好的，看到这古色古香的建筑、古韵的戏台，听了傅老师的讲解后啊，让我对这个咱们的戏曲文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您能给我们现场唱两句吗？
0: 行，咱们这个此时此景啊，就不唱两句，确实稍稍有点对不起那个在场的听众们啊。那我就简短的吧，唱4句，咱们那个大家都能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今日痛饮青云酒”，也希望呢能跟大家过来痛饮一杯。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担洒热血写春秋。欢迎大家来咱们的停云里。
2: 除了唱吟歌，我依旧震撼于京剧的独特魅力，而关于永定河，
1: 平原谷之所以能成为永定河畔的文旅新地标，核心就在于它文化为源、艺术作境的定位，而且它和永定河的关联特别深。这里呢，占地 3.12 平方公里，依托运河文化戏曲联盟打造了平原谷国际戏剧小镇，每天啊都有戏剧展演、非遗体验活动。
2: 刚才听了咱们场外记者带来的报道，我感觉到戏曲的魅力真是博大精深，每一个唱腔包括每一个吐字发音都蕴含着艺术魅力。刘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们细致的讲解一下，就是永定河流域对我们戏曲的发展的影响？
3: 就是在我们

0: 在我国戏剧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哎，像后来在河北梆子这个领域，唱得非常红的魏连生，曾经也是唱遍大江南北。除去魏连生呢，还有我们知道霸州，有个叫李少春的。
1: 李少春，
0: 李少春，他在京剧里边那也是应该是大名鼎鼎，
1: 响当当的。
0: 对，他的父亲。我印象里边应该叫李桂春。
1: 李桂春。
0: 李桂春。李桂春呢，他就是在永清这个永盛河的戏班里边做科学戏出来的。当然呢，这个李兰亭他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像现在我们在全国舞台有一个很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叫裴艳玲。裴艳玲。
1: 裴艳玲。
0: 他就经常提及李兰亭先生。在我们永清呢，现在还有一个李兰亭的纪念馆。纪念馆。这样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确实有很好的戏剧发展的土壤。那么为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著名的戏剧人物？
1: 我先想到了一点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浪淘沙以后，咱们的水质，是不是变得比其他地方的水质要好？人们喝这个永定河的水，是不是嗓子就会好一点啊？我个人浅薄的一些认识啊。
0: 当然这可能有关系啊，
1: 有关系、啊。
0: 但我感觉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1: 关系不太大，
0: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我考虑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很准确啊，也是我直观的一个感受。因为啊，那个时候它水患比较多，
1: 水患多，
0: 这样给人们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也可以说是苦难。所以呢，人们就流离失所，就会寻找别的出路。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它不容易嘛，是因为种地呀很难，这个又是居无定所，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戏曲呀，应该不像现在我们的地位这么高，而且学戏呀，实际上还会要吃很多的苦的
1: 啊、是，
0: 这样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他不怕吃苦，很多人呢，当然也为了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上了学戏、唱戏的这样一条路。当然，在戏剧舞台上呢，他们开始我们说的这种永定河的精神，他们反复的磨练、提升，才使他们的艺术。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
1: 那我总结一下哈，薛老师那会儿说的，人们有一种苦中作乐的这种精神，尤其是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戏曲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永定河这条河赋予了人们坚毅的品格啊，也对这个学戏有一定的帮助。
0: 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以永清这个地方为核心吧，戏曲兴旺发展的一个基础。现在呢，我们周边地区像固安有石富贤，
1: 石富贤啊，
0: 他也是古代戏曲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当然尤其是我们义田这边，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戏曲人才。这个去年我还向那个地方去过，看到很多我们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看到了我们国粹新的传承，真是大有希望。玩转京津冀。

鄂虎村、八大锤、塔子沟及全本武松等。李少春，名宝林，曾用名李海，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霸州，京剧演员，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李少春以文武全才为代表，同时他还创造了一些兼有老生和武生两个行当特点的艺术形象，如

0: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的节目啊，我们说了永定和滋养下的戏曲文化，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永定河畔的植被风貌。
4: 一方面呢，永定河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每一次大水泛滥过后，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沃的土壤，也非常适宜种植各种作物。这个小麦它比较适宜，长势应该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因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泥沙，这个沙地呀，它比较适宜，像还有白薯啊，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水果，像我们附近的这个梨，雪花梨也是很出名的。当然呢，在大堤两岸呢，长得更多更茂盛的呢是它的柳树，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
3: 如果你想具体的感受一下永定河畔的沿途风光，可以来到乐行自行车公园，无论是亲近自然还是采摘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跟我们外场记者一起去

餐桌呢都不太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有想来体验采摘的乐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秋季的时候，10月1左右呢，来我们园区里边进行这个采摘等这些活动，可以让您培养小朋友的这个动手能力，也可以带着他一块来感受大自然的奥秘。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园区的这个二月兰的这个花海区啊，咱们二月兰呢它的生命力比较顽强，然后呢不会选择土壤啊，然后常年呢都在咱们春天里边悄然的悄悄的，然后花开成海，然后呢

0: 就是在我们永定河下游这个流域的，都非常出名。那么康熙皇帝呢，就把改制永定河的这个重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小余成龙。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固安文旅宣传推荐官孙东镇老师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余成龙文化广场的魅力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我们固安文旅的宣传推介官孙东镇。我今天呢站在的是固安的余成龙文化公园。这个

0: 悲惨的。所以说呢，这个康熙皇帝就下决心要根治这个浑河。啊，为什么？就是说任命于成龙来做这个事呢？就是于成龙啊，曾经在康熙25年到29年这几年之中，在直隶担任巡抚。那个时候他没有总督，巡抚就是一把。他在这个巡抚任上啊，扫匹灭霸，整顿吏治，然后呢减轻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们办了很多的好事。那宣化的老百姓就干脆就赞誉于成龙是古今第一贤辅。所以说他在直隶呢，他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对他拥护。因为这个任命下来的时候，这个历史是有记载的。百姓欢呼雀跃，都说这样，愚公又回到我们家乡来了。于成龙啊，在这个我们柳泉镇的南房上村，啊，这个也是一个文化名村儿。这个村里边又有于成龙的群像，还有他的雕像，还有于成龙的纪念馆，啊，也是咱们现在全省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很多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前去拜谒学习。我们来看这个大堤上风光也是非常的旖旎啊，南堤也有很多的杨树，而且呢在北堤啊有很多在水利局挂号的那个古老的柳树
1: 哦，
0: 有很多的摄影家都到这儿来拍这个古柳的这种，哎呀你说它是傲岸呐、雄奇啊的这种姿态
1: 哦，
0: 它是也是游人呢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绿树浓荫呢，而且修了很好的这个道路，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呀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周围那个柳树是大概多少年的？
0: 应该有100年。它是画家呀摄影家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这个于成龙修治了这个浑河之后啊，他朝廷是有命令的，就是一个是啊要用这个柳树啊来防洪固沙，因为柳树的这个根系它能够固沙，它能够水土保持，而且这个柳树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容易成活
1: 啊。
0: 当时是有法律的，不允许百姓啊上这个大堤上来采柳砍柳的。
1: 就是为了防洪固沙。
0: 对，防洪固沙就是固堤的。它那个根系扎进去就像那大手一样，就把那个大堤啊就牢牢的就把握住了。你看这个我们固安的这个柳树，因为有这个过去的这个沙丘啊，它生长这个杞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别的你看一般的大田作物玉米呀、小麦呀不容易生长。但这个杞柳长得却很好。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固安曾经一度以柳边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在民国的时候啊，这个柳边是我们固安呢在全省都叫得响的一个产品。现在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也算因地制宜了哈。
0: 哎，对对对。这个广场一个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雕塑为主体的这个小广场本身，还有它周围的这个绿地公园，因为它在这个南堤啊，所以说它也就记录着这个堤势高低起伏，还造成这个景色非常美。在平原上这也是一个不常见的美景，因为你坦荡如底才是平原的这个特色啊。结果一有了这个起伏啊，可以说在这个华北大平原生活惯了的这些个人啊倒非常乐见这种高低起伏有变化的这种景致。他就把这个景致一下就拉开了层次，
1: 对，
0: 从视觉上他看起来是很好，
1: 错落有致的。
0: 错落有致，哎呀，又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花次第开放，而且这个叶子啊高低深浅的这个颜色，它就是一幅油画一样的。
1: 就好比说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咱们固安瞻仰这个于成龙的这个雕像的话，
0: 对，
1: 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0: 现在这个季节就比较合适。我看呢除去冬天不太相宜，其余的几季啊都是非常之好。这个广场是一点，还可以配合着去南房上，去他的这个家乡因为那儿有纪念馆呢，是不是啊，也有群雕啊等等，内容也很丰富。我们固安呢还有于成龙公交专线，因为它工程难度很大，工程量也很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崇昭的威望万众一心，仅仅2个多月 就完成了。
1: 两个多月吧，这个
0: 哎，对，就完成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创举，在治河完了之后，就是向皇帝请示，把过去的浑河的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因为那个比较灰色，要按咱们现在说叫负能量。然后呢，于成龙啊请求啊给他命名一个新名字。康熙皇帝从卢沟桥坐着船那视察整个的这150多里的这个治水工程之后，龙颜大悦，就给这个河流命新名为永定，到现在已经是328年了。
2: 哦，确实永定河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呀，也让我们这个区域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这个永清有河雕是吧？
1: 对。
2: 其实固安还有什么做这个陶瓷啊泥塑的。当地啊有一个陶艺老人王秀。他呢家就住在永定河边。他经常挖的是永定河边的粘土。他已有粘土来做陶做瓷。安次这边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非遗的工艺。
1: 非遗传承。
2: 非遗传承。这个区域呢就是涌现出非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能制作不同的，手比较巧嘛。这个风筝啊它也有各式各样的。像小沙燕风筝啊还有比较大的大雁风筝啊还有各种造型像这个鱼的还有什么凤凰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还有的说我们的风筝是从京城那边传过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它都要经过呀我们的工匠一丝一缕的非常精益的把它做出来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技巧当然呢这个风筝呢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春天呢大家通过放风筝可以在大自然美好的环境之下尽情的奔跑让身体更强壮让心情更快乐。
3: 说到风筝，京津冀的朋友可以来到永定河畔的地势里风筝小镇，林间木屋、风筝广场都能带给您别具一格的独特体验。
4: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势里风筝小镇的运营主管郭建平。地势里风筝小镇位于廊坊城区正南市20公里，紧邻的呢是咱们京台高速的码头出口，距离北京市区是60公里，距离天津市区是45公里。所以说咱们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到咱们小镇都是非常便利的。走京台高速在码头出口下了高速口就到咱们小镇入口的位置，交通是非常的便利的。咱们小镇现在有三个区域，一个是我们的林下木屋住宿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广场区，第三个是我们的农耕体验区。在咱们小镇紧邻的是永定河的干渠，依河而建，建了30多栋这种独栋的小木屋，非常有特色。咱们的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木屋住宿，坐在咱们的门口的露台上，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享受一下咱们园区的绿化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咱们小镇的温度比市区都要低上那么一两度，含氧量非常高，住在这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舒适。

0: 风筝放飞啊，我们叫地十里风筝小镇嘛。那么地十里的风筝是非常有名的，有句话叫中国风筝出两房，就是潍坊和廊坊啊。到了我们风筝小镇呢，大家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我们风筝制作的课程啊，去体验一下风筝制作扎壶会放四个工艺，然后亲手做一个风筝，做完风筝以后就在我们这个大广场上去放飞。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下期咱们继续来畅聊永定河文化。再次感谢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